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京时间的8点整，再次跟各位梳理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在高速方面，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哈，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G59湖北高速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绕城高速这块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明天8月15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至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去往侯马太原平路方向匝道封闭。另外的话，从8月16号，也就是从后天开始持续到8月24号，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其余高速路段哈目前都是路况正常。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微信广播啊运城广播的后台回复高速以后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200和300进行详细咨询。主城区当中来了解一下哈，这会儿的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还有一个路段的话是在盛汇路哈，盛汇路和老运林路交汇处，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北边这会儿的素水街、条山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盛汇桥此时此刻哈也是没有问题。西城墙街哈，在西街早市的这个路段哈压力比较大，西城墙街和红旗西街交汇处，在西花园的门口这个路段哈，丁字路口南向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六岔路口的压力点还是集中在了凤凰路哈，目前的话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北向南方向哈属于车多环形。其余路段哈，现在的解放路、还有人民路、中引路、学院路南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禹西路这会儿和禹都街交汇处哈，在大明宫的这个路段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还有在禹西路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哈，南向北在辅道上哈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清晨8点，能量满格，
2: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1: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2: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1: 8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的，北京时间的8:04，好，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早安能量站，一起来充充电啦。各位请听题，第一题我们来说一说雷祖养蚕吧。传说的祭拜圣地雷祖祠，位于我们运城的哪个地方呢？一道送分题啊 ，A 是下县 ，B 是临沂 ，C 是万荣。第二题来说一说省级非遗高跷走兽哈，是运城哪个县的独有社火呢 ？A 稷山 ，B 闻喜 ，C 将。

线。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喜气洋洋，大家来接洋子哈，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会儿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在您的手机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再来选择公众号哈，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这四个字儿，私信当中哈就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了，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啊都是可以的，打字不方便的朋友们哈都可以来发语音啊。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雷祖养蚕传说的祭拜圣地雷祖祠位于我们运城的哪个地方呢？ A 下县， B 临沂， C 万荣。第二题，省级非遗高跷走兽是运城哪个县的独有社火？ A 稷山， B 闻喜， C 绛县。第三题，喜气洋洋，大家来接这个洋子，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就算你充电成功，我们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哈。摇头没烦恼说到了，现在打卡都这么早吗？确实哈，有零点来的，有凌晨三点来的，总之哪个时间段哈都有来打卡的。任东海说到了，清晨的微光，抚平岁月的匆忙，保持心中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新的一天，万事向好，早安呢。

成哪个县的独有社火？正确答案就是选 A 稷山。稷山的高跷走兽和融合了高跷与神兽造型的表演，场面宏大，只在春节庙会演出哈，是一份晋南的独有社火。只愿为你跟踪。第三题，喜气洋洋的羊子，大家有充电成功吗？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孔茂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3号，国家防总等3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的价位中标方式来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局等部门13号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13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速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京时间的8:15，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首先来关注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除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

北京时间的8: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关注一下，下一秒说到了今日路况哈，你想问哪里的路况呢？是市区的还是高速的？高速方面哈，现在的话是有3条路段有施工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哈，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击一下哈，就是实时的高速链接啊。飞我良辰怎捉心说到了，他说 Good morning 啊，老 baby 们，金鱼姐今年是请年假了吗？是的啊，陪孩子去了，猜的没错啊。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这个弹窗的问题啊。最近在安徽黄山，老人哈打开手机，本来说想拍照哈，却没有想到半分钟以内哈弹窗广告哈跳转了20多次，引发关注。不少用户哈也遭遇了关闭的这个按钮隐蔽，然后摇一摇跳转，然后是诱导误触等套路。老人误点以后哈，被动下载了多款软件。那么还有就是车友在驾车时这个弹窗跳转，暗藏安全风险。网友哈吐槽紧急办事时弹窗的霸屏，是焦急又无奈哈。尽管工信部早已经是明确了弹窗需要设置清晰的关闭按钮，但部分企业哈依托快应用的一个系统权限，实现了这个弹窗的强推送、静默安装，违法收益高。广告链条主体繁杂，取证溯源难度大哈，老年群体哈也是受害群体比较严重的，所以说整治弹窗乱象，监管部门哈要落实约谈、下架等处罚，开展跨部门抽查，平台厂商前置审核广告哈要交互设计，以技术监测恶意跳转的行为，同步来帮扶老人掌握防误触技巧，同时啊共同来铲除这一块数字牛皮癣。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来说一说这个美甲啊。

0: 是不是很多一些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哈，比如说像过年啦过节啦，我都要做一个美美的甲片啊。那么现在哈，您知道吗，有这个不锈钢美甲了。这名男子哈发明了专属的不锈钢美甲，是结实而耐磨。此前手工打造了400斤不锈钢的动态航母的山东匠人任百灵，现在又出了一个新作品，就是全国首创的不锈钢美甲。他介绍哈，不少维修工还有机械从业者常年使用这个打磨设备哈，指甲容易受到这个磨损受伤，十分的疼痛啊。他由此哈构思出了这一款防护神器不锈钢美甲。那么它呢是结实耐磨，磕碰不易损坏，既能够保护指甲啊，造型也十分的精美。普通美甲哈有这个使用期限，而这款不锈钢美甲哈是耐用，性价比拉满。很多网友说哈，这个适合干什么呢？适合剥豆子、掐空心菜。然后哪一些不适合呢？比如说抠鼻子、拧耳朵，这个不适用啊。那么如果是你，你会选择这一款不锈钢美甲吗？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说一说这个 AI 哈。现在这个 AI 赛道到底在比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哈，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而电力和算力哈都是在靠实实在在的金属来落地哈。近日的话，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的利润上涨94%。那么其实哈，这背后主要是 AI 需求的拉动，这些金属哈有一个通称叫做算力金属。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来详细了解。
1: 算力金属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给 AI 算力搭骨架的大块头，铜和铝。铜和铝是数据中心的血管，它们既要负责给服务器供电，又要帮机器散热。比如铜，一台最普通的服务器用铜量只有几公斤，而一台专门用来训练 AI 的超级服务器，因为要处理海量的数据，用铜量高达15到30公斤，是前者的3到6倍。那么有机构就预测，到2028年，全球数据中心光是用铜量就要达到130万吨，比2026年翻一番。以前铜价看房地产和基建，那么现在呢，全看 AI 和新能源。第二类是给 AI 算力补身子的微量元素，锡、铟、锗、镓等。这些金属名字听着生僻，用量也远不如铜和铝大，但少了它们 AI 就得瘫痪。比如锡，它是负责把芯片牢牢地焊在电路板上，封装技术越先进就越离不开它。而铟、锗、镓则是光通信和电源管理模块的核心，保证数据能够光速传输，电量能稳定供应。那么钽和钴相关的材料则是用于硬盘数据存储以及高性能芯片等等。正是因为 AI 算力的需求，这些稀有金属的价格是已经飞涨。短短半年，锡价涨40%，铟涨60%，而钽更是飙升了158%。价格走高，凸显算力金属战略地位的同时，也给下游硬件制造、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不应只是聚焦于芯片、大模型软件的突围，更是要俯瞰全产业链，长远布局。好在中国在这条赛道上有着独特优势，资源上我们掌握着全球大多数稀有算力金属的提纯技术，守住了原材料阵地。基建上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打通算力和电力的鸿沟。生态上，国产大模型开源蓬勃发展，从技术追赶转向生态引领。场景上，丰富的产业应用场景为 AI 落地提供了全球最为广阔的试验场，加速技术迭代反哺。所以啊，未来的人工智能竞赛比的不仅是程序员敲代码的能力，更是资源储备、能源保障和制造业底盘的硬核实力。面对算力金属需求爆发带来的机遇和成本挑战，既要发挥我国在稀有金属提纯、算力基建产业场景上的优势，也要持续完善关键矿产保供体系，推动上下游协同，筑牢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坚实底座。

0: VIP 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孔茂啊，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5: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6: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儿。
7: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5: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8: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9: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8: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哈。今天我们就共同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啊。

0: 在前不久8月5号的时候哈，在下午的6点左右，在庙上乡，有一个路段哈，交叉口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事发时，韩某哈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的是3轮电动车，车上乘坐的是王某、王某某两人，沿着庙上道路哈由南向北来行驶，行至到路口时向西左转弯。与此同时哈，李某是驾驶的是 GM 的一个号型的轻型的厢式货车，由西向东来直行，两车哈发生了碰撞。事故的话造成了韩某、王某、王某某3人受伤，双方车辆啊不同程度的受损。那么经过现场的勘查还有调查取证，那么在这一起事故当中，韩某某存在的是什么呢？无证驾驶3轮电动车的违法行为，同时在没有信号灯、没有交通警指挥的这个交叉路口转弯车辆和未礼让直行车辆，是引发事故的一个主要原因，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提到过的，转弯哈是必须要让直行的。那么货车驾驶人李某，他呢是未规范安全文明驾驶，承担这次事故的次要责任。那么乘车人王某、王某某在这一起事故当中啊没有责任。那么这一起案例哈，也是给我们广大听友们敲响了警钟啊。我们在路面上行车，针对于这一起案例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请进的是临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刘警官，来和我们一起来详细聊一聊。刘警官您好。
1: 哎，您好。
0: 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这一起案例哈，是无证驾驶3轮电动车发生的这一起事故。针对于这一起案例哈，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1: 要注意的是，驾驶这个机动车3轮车一定要取得这个相应的驾驶证资格。无证驾驶机动车本身就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出了事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经过没有红绿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车辆，务必要让直行车辆先行啊，仔细要观察路口情况来，确保安全后才能通行。第三个是驾驶3轮电动车，一定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防护，不要超员超载，通过路口一定要这个谨慎啊。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刘警官给我们的提醒哈，辛苦了，再见。
1: 好，再见。
0: 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大家哈，就是3轮车哈，首先它是不能够载人的啊，并且我们要戴好头盔，还要遵守我们的交通信号灯，另外的话一定要遵循这个转弯啊，车辆必须要礼让直行车辆哈，要仔细的进行观察。另外就是这个无证驾驶哈，不要拿这个生命来做这样的一个赌注啊。哪一些行为属于无证驾驶呢？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这个属于。还有就是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期间您驾驶的，也是属于。机动车驾驶证被注销以后哈，驾驶机动车。还有就是我们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这个机动车，也是属于无证驾驶。还有驾驶证被公告停止期间驾驶机动车，同样属于无证驾驶。无证驾驶有哪些危害？它扰乱了我们道路的交通秩序哈，还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还会诱发违法犯罪哈。所以说请广大驾驶人安全驾驶，持证上路，希望广大群众哈自觉抵制无证驾驶。在路面上行车哈，都希望各位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孔茂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5: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6: 目前1019正在为您
7: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5: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7: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8: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9: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0: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9: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0: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9: 畅通1019，伴您快乐出行。

北京时间的8:45，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句号说到了，陈奇老师哈，你啥时候回家继承家业呀？刷到这个抖音了哈，这工资还没你零花钱多少呢？那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人各有志嘛，是不是？还有我们这位朋友，下一秒说到了路况啊。目前在高速方面的话，依旧是有3条路段哈，因为施工的原因，导致的封闭哈。首先是在张店这块哈，运3段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是封闭。

0: 的。另外的话是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哈，因为中条山隧道的施工，芮城东啊现在入口也是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啊。另外绕城高速哈也是有施工哈，今天到明天我们运城绕城高速至燕家卓枢纽，也就是运城北到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去往侯马太原平路匝道封闭，从8月16号开始持续到8月24号，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来说一说这个羽绒服。为什么在三伏天里面要说羽绒服呢？因为哈，三伏天竟然成了羽绒服工厂最忙的一个时间段哈。全国每10件羽绒服有8件都产自于这里。为何这座小城的羽绒服订单能够持续火热呢？那么您知道是哪座城市吗？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详细了解。
1: 下午2点走进平湖中国服装城，询价声打包声此起彼伏，目之所及挂满了各种款式各种颜色的羽绒服。7月底这里刚举办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订货会，近10000件秋冬新款集中亮相。作为全国最大的单品类羽绒服专业市场，订货会期间这里吸引了超1000名国内外客商。
2: 本次订货会产品的品质性价比、快反的供应链优势都得到了极大的一个呈现，整体的订单额也突破了6亿元。
1: 为什么要在夏季办羽绒服订货会？这背后是羽绒服市场的一套反季逻辑。羽绒服销售讲究时间窗口，冬天一旦过去，卖不掉的库存就会积压，但如果等到9月、10月再下单生产，原料和人工都会涨价，因此大部分商户选择在7、8月份完成订款锁价排期，把生产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因此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也成了工厂车间里最忙碌的时段，而大部分原创羽绒服商户更是从年初就开始研发新款。
2: 我们从2月份开始就开始今年整个冬天的开发了，我们就没有停过。羽绒服生产的旺季是在10月份、11月份，那个时候是加工费原料都会会比现在要高很多，避开加工的一个高峰期，成本的优势就会体现出来。
1: 在浙江平湖一家主做外贸的羽绒服生产企业车间里，100多台缝纫机正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最后几批销往海外的羽绒服订单。
3: 出口的这些客户主要分布在德国、法国、西班牙、美国还有俄罗斯。比如说今年冬天要穿的衣服，它会在2025年的12月份或者2026年的1月份开始下单，我们在整个上半年就是说生产到达欧洲仓库大概是9月、10月，那么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在欧洲陆运分派到各个商店。
1: 除了外贸订单，这段时间平湖羽绒服在线上平台的反季销售量也在持续攀升，
4: 价格上会相比正期会有一些优势。近期就像偏北方的一些地区的消费者下单频率也会比较高，还有一些对出行有需求的一些客户对我们轻薄款马甲这一类的整体销量都是呈上升。
0: 所以说您知道是哪里了吗？浙江嘉兴的平湖啊，它是全国最大羽绒服生产供应的基地哈。全国每十件羽绒服有8件啊都是产自于这里哈，非常的厉害。所以大家平常买衣服的时候有没有说是反季去购买呢？比如说现在是夏天哈，就会买一些往年出的一些款式哈，然后在夏季去购买的话价格会便宜很多哈，反而到这个冬天的时候你去买夏装也会更加便宜啊。有没有一些朋友走这样的逆向思维呢？能省不少钱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哈。今天已经是8月14号了哈，还有差不多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孩子们就要神兽归笼了。如果说孩子们这个暑期还没有这个丰富的旅行的话，我觉得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机遇哈。我们这一次是2019领庆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2期要正式发团了，因为上一期我们圆满收官，家长好评不断哈，很多家长私信追问说强烈要求加开，那么我们这一次哈是8月17号最后几天的报名时间，也就是下周1我们要准时出发，目前哈仅剩少量的名额，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各位家庭哈，一定要抓紧我们最后的黄金报名时间，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来进行一个

详细了解。这次依旧是五天四夜的一个沉浸式科学成长研学，面向6到18岁青少年来进行报名。目前我们听友专享价还是2280元，一价全含。8月17号下周一准时开营，运城广播回复研学进行了解吧。那么除了我们的孩子们以外的话，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说你自个儿哈在这个暑期当中想要去旅游的话，比如说哎平常没有假期，哎唯独在这个暑假寒假有时间的话，我觉得也是不容够错过的哈。我们8月21号哈，我们第二期的一个韩国游，运城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3680块钱，1019主播直接带您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所有浪漫哈。8月21号3680就可以完美解锁。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哈，我们直白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性质是购物团的性质，全程自愿消费，不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可以在运城广播后台回复韩国进行了解。好，节目最后哈，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刚才我们说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东南风，最高气温29度至31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3级左右偏东风，最低气温是19度至22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1度至3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也是我们本周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稍后的9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骄子，命运本该如此。我曾经历羞耻，我怎能感到事实？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来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你。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的，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眼瞅着到了8月中旬了。今天是一个晴天，最高32摄氏度，最低21摄氏度。这两天的天气几乎都在这个温度上停留吧。我看未来的一周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气温哈，还可以。其实到了夜晚的时候，真的是凉快多了哈。21、22度的夜晚应该是比较舒适的。反正这段时间我是没怎么开空调哈，估计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像低调啊什么的，估计这空调就没断过哈。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你碰到什么觉得不公平之事，或者说有什么需要跟我们一起探讨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热线哈。同时呢，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节目组在节目当中的不停的可以进行互动哈。来看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知足常乐说，这个上午好，市区提前几分钟打卡，哎，是挺提前的哈，8:53就开始打卡了。塞北的雪山老师好，天晴了，周末了，时间过得真快，真的如白驹过隙，充实过好每一天。蒲州村里打卡签到，是的，生活过得很快，日子也是飞速的在向前。其实生活教会了我们很多，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是否生活愉快，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的困惑也很多。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共同成长和进步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吧，先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哎，安老师你好。
0: 哎，李先生你请讲。
1: 啊，我昨天就跟你说过了。
0: 嗯。
1: 昨天在那个平台上给你留的言嘛，他说借了我的钱，说昨天下午3点钟给你，必须肯定给你还。
0: 嗯、
1: 我给你发那个截图了，然后没有，
0: 没还是吧？
1: 嗯，
0: 完了。
1: 啊、去年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
0: 嗯，
1: 他是去年7月份的时候借的，说他是做生意的，在新疆那个卖，做生意卖肉的。
0: 嗯，
1: 卖牛肉的，他说倒不开了，借10000块钱周转一下，用一个星期。
0: 嗯，
1: 然后就一直。然后一直说一个星期之后就又拖一个星期，然后又一个月3天，明天后天，然后就拖到一年，拖到上个月的时候，6月份的时候吧，我弟结婚了，要过彩礼了，我说这个钱你非得你必须给我还了，
0: 嗯，
1: 还是没还，他说实在是给不了，我不行，我给你打个欠条，一个月之后就肯定给你了，然后他打了个欠条，说7月25号给了，然后到7月25号他说哎呀我那个什么，哎呀，我打错了，我应该打到8月1号，8月1号就肯定给你了。我说那行，差这几天无所谓。
0: 嗯、
1: 然后到8月1号了，还是说明天，再之后就一直说后明天后天，他的那个聊天记录我昨天都给你发到那个平台上，
0: 嗯、
1: 你应该能看见。
0: 嗯嗯，行，我
1: 现在
0: 我们导播先接到了你的朋友哈、
1: 啊，
0: 我们和你朋友先来沟通一下。没，
1: 你问一下。
0: 哎，你好，是李先生朋友吗？
2: 哎，
0: 李先生讲到了你们借钱的事儿啊，你们是朋友，说昨天下午3点钟会给他还钱是吗？
2: 是。
0: 哎，那但是咱那个钱又没给李先生还了是吧？
2: 嗯。
0: 咱能还了吗？
2: 我答应他了，15号就给他还。

0: 十五号就给他还，就开始给他还，一天给他转一千，从十五号开始。
1: 从十五号开始，一天转一千。
0: 对，对。
1: 就是这个月底前要还完是吗？
0: 对。
1: 哦，那咱们这回说话可得算数，好不好？
0: 嗯，好。
1: 哎，咱当朋友嘛，是不是？既然朋友，现在我说这年头能给朋友借钱的不多了，咱也好好珍惜，你说是不是？
0: 是。
1: 哎，咱不要因为这个把友谊给破坏了，你说呢？
0: 对，你说对。
1: 哎，我就说嘛，人家真重视咱，咱也要守信用嘛，你说呢？李先生。
2: 哎。
1: 这样行不行？一天还一千。
2: 可以，我就是说，我昨天我就说了，我说，咱老是咱俩说。不顶用，
1: 嗯嗯，
2: 我给安老师打个电话，咱让安老师做个证，只要
1: 我也做个见证，嗯，
2: 对，只要是你能说话算话就行，
1: 对，
2: 不要老是这样，老是说话不算话，你说这没法弄嘛就，
1: 嗯，行，那咱朋友咱从明天开始，我也在这给你们二位做个见证，也希望你们友谊能保持，好不好？
0: 好，
1: 哎，行，那先这样，好，
2: 嗯，好，
1: 哎，
2: 谢谢啊，
1: 行，那李先生，
2: 嗯，
1: 我来给你做个见证，好吧？明天如果还没还，我就继续跟你连线，好不好？
2: 我估计是悬。
1: 悬不悬的，我觉得咱努力吧。我都说了嘛，这年头能去借钱的，那绝对是好朋友了啊。
2: 对啊，但是
1: 所以说，既然能去借了钱，咱确实也要讲个诚信，要不然的话，为了这一万块钱，把一个能在最危这个自己可能觉得困难的时候去帮你的朋友一个一个丢掉，那自己就是在这。社会上就成孤家寡人了，对吗？
2: 对呀、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一万块钱，我到法院去告他，没有必要嘛。
1: 是啊，
2: 能给了就行了嘛，这非要弄得对簿公堂，没意思嘛。
1: 对啊，哪怕一点点还的嘛，是吧？
2: 就是说，我说昨天他说，就是我说你无多有少，你每天都说还的，哪怕你十块钱你给都算嘛，你每次都说明天给你，明天给你，明天给你，就是不给。
1: 他现在生意还做着吗？
2: 坐着嘞
1: 啊！你既然坐着，就会有收益嘛，收益慢慢还着也行嘛，对吧？
2: 就是说嘛，我说你无多有少，你慢慢还嘛。你，我也做生意了，我也要周转嘞。
1: 是啊。
2: 是吗？
1: 对啊，所以说，你不能把这种自己的这种压力无形之中非要转移给别人，对吗？
2: 是呀、啊。
1: 嗯。行，那就先这样，咱们先见证着。
2: 那行，那行。
1: 啊，明天星期六了，是这样吗？星期一我给你连个线，好不好？
2: 行，
1: 哎，我看看这还钱怎么样，好不好？
2: 行，
1: 那先这样。
2: 好，
1: 哎，
2: 嗯，
1: 好，
2: 谢谢了啊。
1: 好好，没什么、嗯，哎，我来给你们见证着，好吗？
2: 好好、
1: 嗯、好，好好，再见，嗯。对，咱们这个生活中啊，能有一个相信你的朋友。愿意帮你的朋友，咱得好好珍惜哈。友谊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不要把它当成好像是利用别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你说有时候你破坏了这种东西，时间长了，你在你的人嘛，生活都有个自己的圈子嘛，是吧？在自己的圈子里头，你说把自己口碑给弄不好了，你何苦呢？生活中你这一万块钱你也富裕不了，你也穷不了，但是你有可能会把自己的声誉给毁掉。咱做人做事嘛，要做一个能让别人信得过的朋友，对吗？来，我们听友乐乐说，安老师好，侯马打卡，哎，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周末愉快，打卡签到，哎。哎，如笑爷说，安老师好，签到哈，周末快乐。这几天呢，娃看动画片，有一句经典的话，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啊。行，这个不管什么话，自己能理解，觉得言之有物去做就好了。涛声依旧说，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摇摇头没烦恼说，老师周五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来，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安老师上午好，雨都市场送货打卡签到，哎，这每天忙忙碌碌哈，也希望生意好，哎，每天都有很好的进账，忙碌之中也是值得的。来，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柳进强说，老师周五早上好，北站打卡，哎。

0: 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问题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2: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好的，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来接听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你好。
3: 安老师你好。
2: 哎，胡先生你请讲。
3: 我想向咱们反映个事啊，就是说在这个万达广场往这个国宾府拐的这个这边不是有个丁字路口？
2: 对。
3: 丁字路口我上次不是建议就咱们那个交管部门还能不能在那安个红绿灯，因为这个孩子上学放学还有那个在路上的行人，到那边车速太快，
2: 嗯，
3: 因为那边也经常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我是建议咱们在那个丁字路口能不能装个红绿灯。
2: 嗯，可以，我可以跟交管部门来建议一下哈。其实有时候我也从那儿走呢，我也从那儿就会从那个，
3: 对，因为那个速度太快，就是孩子你比来说到下午骑个自行车去公园，但是会有的三五分钟都拐不过去。
2: 嗯嗯，对。
3: 哦，
2: 尤其是到了这个高峰期的时候。
3: 对对对，特别是孩子就是到了上学放学的时候，根本就不行。你说早上吧，孩子一般去的早，但是那边也危险，车他就很少见有车在那边有刹车的那个迹象。基本上都不点刹车。
2: 嗯嗯，对，因为它是可能是一个丁字路口，看是不是上红绿灯，我们可以给交管部门来提个建议，他们在那儿去研判一下。对
3: 对，最好是
2: 目前那个路口呢可能还得靠大家自觉，在那儿就是拐弯啊直行啊

0: 之类的。
1: 你看那边的管上特别短，过两几天就有，过两几天就有。
0: 哎。是，其实有时候剐蹭啊，也不完全是红绿灯的事儿。我原来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过一次，我记得有一在以前我去过这个就是澳门，我到了澳门才知道澳门的这个十字路口啊，有三分之一是没有红绿灯的，全靠车辆的自觉，他那儿还事故很少，为什么呢？大家都得自觉，到了那儿都减速。其实事故的发生不是因为有没有红绿灯，而是。大家的车速快，无视这种，你越没灯，你越应该慢点，对吗？你说有个灯吧，我们到那儿，哎，见灯就停了，哎，如果是绿灯，我正常走。你越是没灯，越应该减速。其实很多的事故，你包括我以前上节目，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运城去稽山的那个快速路上，就应该给这个村口啊设置个什么红绿灯。我说那村口太多了。那你要全设红绿灯，那车怎么跑啊？对不对？对，但是呢，有人就说，你看你不设就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我说发生交通事故不是因为有没有红绿灯，而是你该慢点的你得慢点。你比如说，有些村民从这个村口出来，
1: 横穿马路。
0: 对，你横穿马路的时候，你得看左右看，没车的时候你再过，你不能有车的时候你硬上，对吗？
1: 对，
0: 哎，我在快速路开车的时候，我就害怕从边上突然出来个车。我估计大家都有同感，对吗？
1: 对，都害怕，特别是这种一级路没有这个护栏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说有些道路呢，在还没有红绿灯的情况下，大家还是慢点，都慢点哈。尤其是你刚说的孩子上学什么的，更应该给孩子，更应该给孩子们让道，你知道吗？哎，
1: 对对，但是这边就确实催的，因为到这个上学放学这个时间段，孩子也着急，对吧？
0: 是
1: 他的时间有限。
0: 所以说这个呢，一方面是我们用灯建议一下来控制，一方面还是劝大家要自觉。其实现在还是有个别人开车太快不自觉，确实是，就是无视这种安全的一些问题啊。当然这个建议我们肯定会提上去的，但是在没有红绿灯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到那儿一定要慢一点。我说有时候我也从那儿走的。确实是左看右看，多看看，谨慎一点，对吗？
1: 对对对。
0: 哎，行，我们很快就会把这个，哎，把这个建议交给交警部门，看看他们在那里会不会上一个红绿灯，在现场研判一下。哎，
1: 谢谢老师。
0: 好的，好的。哎，好
1: 好，
0: 再见。嗯，
1: 谢谢老师。
0: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0。哎，就像刚才跟大家探讨的，有一些路段呢，比如像小丁字路口或者怎么样，大家都慢点，尤其是没有红绿的地方，大家更应该慢一点，别抢路哈。其实你说事故的发生，它不是说完全是不是有红绿灯，有红绿灯的地方也时常会有交通事故发生。为什么呢？有人闯红绿灯啊。对，有人闯红灯啊。好的，有的红绿灯如果没有监控，那闯的人更多了。如果有监控的地方，电动自行车闯，哎，所以说它不完全是不是灯的问题。当然灯会调控这种秩序啊，很重要，但有一些小路口或者怎么样，其实车辆的自觉，我们车不发生交通事故，不管是行人、电动车还是汽车，都是靠大家的慢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快了，那谁控制不了啊？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慢一点哈。当然，这个建议我们可以提交一下。我说，良好的交通秩序啊，更多的是靠我们车主的这种行车驾驶的良好的习惯和自觉性来去维护哈。平安健康幸福，说安老师上午好，周五空港打卡。哎，你好。来，知足常乐说早上好，安老师，玉林路打卡了，麻烦问一下助学贷款啊。这是刚才问到的，来我给你解答一下哈。刚才在播放三分钟的广告的过程中呢，我也把这个事咨询了一下哈。助学贷款呢，咱们运城办的时候呀，有一个叫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哈，是孩子的户籍所在的县或者是区，比如说咱盐湖区教育局他这个学生助理管理中心来办理哈。注意哈，有这么个地方叫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他不是去银行。盐湖区呢是在池神庙东边的政务大厅的南大厅，去政务大厅就可以办理

啊，去政务大厅找教育部门的窗口哈、啊，要注意哈、啊。那如果说咱们是第一次办理，比如说咱孩子是一个新生哈、啊，要先在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的系统上来注册，填申请，打印这个申请表。再一个呢，就是学生本人呢加上共同的借款人，一般是父母的其中一个，两个人呢必须一起都要到场哈。再一个呢，就是两个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的原件要带上，还有新生要带录取通知书，在校大学生要带这个学生证等等哈。这个到了现场呢，现场的工作人员会给你有一个详细的介绍讲解哈。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你先去政务大厅，到教育部门的窗口去问具体怎么办理哈。来，我们听友说安妮老师早上好，万荣乔住老城在拱村向你打卡问好。你好，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早上好。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可以向我们来反映，来投诉，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政策问题，我们来探讨。好的建议，我们一起在这里呢，我会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去向各个职能部门呢提交我们广大听友的建议哈。来，批发卫浴蜂窝大阪说可以弄个布里让行人拍照啊。对，这些都是一些方法，布里让行人拍照，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手段哈，在有些路段上，就最后没办法，好了，通过罚款吧，来罚一下，老实了，不敢了。什么时候能变自觉了？说明我们整体这个素质啊，就提上来了哈。来，我们的听友说，安老师早上好，星河打卡哈，顺便喊话这个多宝鱼。给他说，一个人一天要睡8个小时，6小时不够的啊！啊，你这是很关心多宝鱼啊，怕他每天少睡2小时是吧？这一天睡多少个小时呢？看每个个人的体质问题了哈。有的人可能他就睡那么长时间。当然了，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哈，自己以不劳累啊，不瞌睡。比如说我这一天到晚老瞌睡的，或者说我一天到晚老劳累的，这个对身体的损害是比较大的哈。如果你觉得累了，你觉得瞌睡了，如果抽个时间多补补觉哈。我也觉得睡眠呢是对身体最好的一种保养。当你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一觉醒来就会精神气爽的。为什么呢？在你入眠睡觉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就在对你进行着保养和保护哈。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和我们联系。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

好的，那么稍后呢，有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哈，我们9:30节目继续哈，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我们听友知足常乐说，谢谢安老师，明白了，我去政务大厅呢咨询一下，对，就是刚才我大概说的。办理的方式，你到那儿之后，他会告诉你办理的流程。哎，你到那儿记录一下，我怕我现在说的你也记不住哈，但是你知道去什么窗口去咨询就好了哈。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九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一零一九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4: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3: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4: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呜
3: 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翻嘴玉，翻嘴玉来了，快跑啊。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星星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好的，如果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需要我们节目组来帮忙，请拨打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1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在这里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听友，知足常乐哈。你要去的时候呢，你把孩子一块叫上哈，然后呢，你们两个人一起去，你把两个人的身份证，还有你。

你们那个户口本记得把原件带上哈，还有孩子的这个录取通知书，也许去了一下就办完了，就不用再去跑腿了哈。但是一定要记得工作日去哈，周一到周五，因为周六周日政务大厅可能也会休息放假哈，所以再提醒一声，去的时候把东西带上，就也许不用多跑腿了，一趟办完哈。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3，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运城广播上和我们节目进行互动。大家在自己的手机上搜索这个运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哈，这是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和我们各个直播节目的主持人呢进行互动，同时呢也可以每天看到运城最新的一些资讯和消息。同时呢，比如说在一些特殊天气的情况下，想了解高速路的这个情况，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对话框直接输入高速两个字，然后就会马上给你弹跳出最新的高速路的路况哈。

0: 就这段时间大家走高速路注意 S75 侯平高速运三段这里哈，哎，这里呢大家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这个有这个桥梁病害处置工程，所以说呢，从7月28号到8月24号，你看今天14号还有10天左右哈，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收费站出口分流，张店收费站呢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那么就是说有一半的路可能要走，我们就称之为就是下了高速路哈，走老路哈。然后呢，2026年8月25号到9月22号，东郭枢纽呢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的入口封闭，说两边反着来，他要修路哈。还有这个 G59湖北高速运宝段，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收费站进行分流。大家注意一点高速路的信息，如果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的信息，那你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运城广播的公众号上输入高速两个字，了解最新的高速路的路况，别跑冤枉路哈。
1: 有难题您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1: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3: 为您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8，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2300。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随时和我们在这里进行互动。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金先生的电话。金先生你好。
1: 冯远干老师你好。
0: 哎，这个医院里给你回电话了没？
1: 他回了，他说的，我不是每月要到月底要去买的，他说的我到月底买的时候，如果窗口还不能办，他给我留了个电话，让我给他们打电话。
0: 他跟你聊了吗？这个政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是如果能一下买那么多吗？
1: 他说你买这个药品没有限制，只要医生给开就行，他们说的没有限制。
0: 没有限制
1: 啊。
0: 但
1: 是那最多也就一个月了的啊。
0: 啊，就是最多能开一个月，他的意思是他能给你开出这么多来，
1: 哎，
0: 是吗？
1: 哎，对对，在别的医院开不出来。
0: 哦，行吧，那他你什么时候去买药呢？
1: 我基本上每月都是到月底，到月底就买下一个月的药。
0: 嗯嗯，行，那你到时候去试一下，好吧？
1: 哎，好，
0: 那你等你，对你试一下看看情况怎么样，到时候我们也了解他们能给你一下买那么多吗？他的意思是到了窗口，然后你要是买不出来了再给他打电话，是吗？
1: 对，他给我留了个电话。
0: 哦，行吧，那你到时候试一下。
1: 好像是门诊办公室吧。
0: 对，他们门诊办公室，我觉得他们对政策未必完全了解。
1: 哦，可是昨天咱们打电话，他也说能用，他给我回电话说的也是能用。
0: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你看他在办公室里的说能用，窗口是主要办业务的，主办业务的人说你不能用。其实主办业务的人对业务可能更熟悉一些，他们这个坐办公室未必熟悉，他们可能会熟悉的是就是大面上的东西。你要说报销肯定是能报销的，就是看怎么个报销法。你这个你像你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特能当然咱们月底看吧，好不好？
1: 好，
0: 哎，因为别的医院可能都开不出来这么多。

0: 哎，对对
1: 我估计这是有政策要求的，要不然他没必要，知道吗？
0: 哦，我就可是他昨天他那个昨天他我回电话，他也说是可以报，我说可以报这窗口就是不行啊。
1: 行，那到时候不行打电话呗。
0: 行，
1: 月底了，到时候咱们再沟通一下哈。
0: 好，
1: 行，那就先这样，金先生，哎。
0: 嗯，好，
1: 哎，
0: 谢谢了，安英老师。
1: 好，没什么，好，再见，
0: 再见。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8: 产品设计师、
9: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0: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1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
14: 有难题您说话，
15: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14: 追踪真相，
15: 无畏艰难，
16: 不胆言发声，
15: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艺广播安宁帮您忙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6。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好，来看我们的听友蒸蒸日上说，这个安老师你好，咨询一下办理独生子女证都需要什么证件，在哪里办理哈？独生子女证要注意一个年限的问题哈，2016年是一个年限。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开始了这个全面的二孩政策实施以后，就停止受理了新证哈，也就是2016年之后，你生比如说生了一个孩子，这个时候是没有独生子女证的，只有在2016年之前生育，当时没有办理的可以进行这个补领哈。你要办理的话呢，你们这个夫妻一方的户籍地的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乡镇卫健委的窗口等等都可以来办理哈。你可以找你们社区或者是居委会等等，需要提供的证件，注意哈，这个很重要，这个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你们的结婚证、孩子的户口本或者是出生的医学证明、夫妻一寸的合影的照片，还要有当年的一个被称之为准生证啊，当年生这个简称叫准生证哈。在当时生孩子的时候要先办理一个叫那个证的具体的名称叫啥我忘了哈，得还有这些。如果你缺乏这些证件或者说少一个的话，可能就不好办理了哈。

所以说要注意这个，有些证件哈，优先的去社区先查查当年的计生的档案。我记得在我上节目的时候，有很多听友在咨询这个事儿，有的说呀，当年就没有办这个准生证啊，你要是没办准生证，你这个独生子女证是办不了的哈，你就不用去了。或者说这个当时这个结婚的年龄晚于生孩子的时间，哎，就是说先生了孩子后补办的这结婚证，这个也办不了哈。就是一定要注意，现在要合规，在之前的时候说罚款就可以重新补办，但是现在不罚款了，你只要不合规就无法补办哈。就是注意第一个就是年限的问题，16年之后的16年之前的孩子出生的哈，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就是各种这种证件准备好就可以办理了。

来，我们的听友星来咨询一个问题，说安宁哥上午好，想问婚内一方在不告知对方的前提下，可以单独购买房子吗？这个首先应该是相互告知，但是他不告知，如果背着你买了的话，这个在很大的一方面程度上来讲的话，这是夫妻共同财产，他就是背着你去买了。这个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只要在婚内的哈。哎，所以说这个呢，完全是他就算，我就说就算是自己，哎，我买个房，你不知道，但他这个仍然是婚内的共同财产啊。如果要是出现了财产分配分割，或者是财产划定这个相关权益的时候，这个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好的，今天呢是8月14号，星期五哈，眼瞅着又到了一个周末的时光。那明天和后天可能有很多朋友就会休整一下哈，也会趁着一个假期。

出去玩一玩。还是老话说，在这样的一个短暂的旅行之中，比如说我们周边的有些听友，三门峡呀、临汾呀，或者是陕西渭南韩城一带的我们各位听友们，可以来运城转一转哈。现在你看很流行的一个叫孩子叫游学啊，游学什么呢？学习历史文化知识，去感知这个社会的发展。那么来运城呢，来到几个景区，家长呢提前做好一些攻略，提前做好一些规划，到这儿来转一转，感受一下中国的古文化。哎，这个我觉得运城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打卡之地，因为我们这里有5000年的这个华夏文明的印记哈，所以说在这里呢，有很多地方它串联起来的，是从这种远古时代到后来有这种历史记录的历史，再到近代等等，所以说，如果趁着一个假期带着自己的孩子过来转一转，也是非常有益的哈。都知道这个山西的，古建筑比较多，在这个山西的古建筑当中呢，运城应该是作为地级市里头来讲的话，应该是最多的哈，国宝第一市嘛。所以说大家做好一个规划，过来转一转。应该是对自己的假期生活的放松和对孩子的这种求知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十分的欢迎大家来运城做客哈。这两天呢，立秋之后，虽然这个气温还是有一点点高，但是比之夏天来讲的话好很多，尤其是到了夜晚的时候，我们运城夜晚的这种夜市文化也是非常好哈，非常的热闹，也只有在我们这样的一种天气之下，你才能感受到这种火热的夜市的这种热闹的气氛哈。好的，话不多说，不管说多少都不如来现场看一看的好哈。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周末愉快。下周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专业的律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进行咨询哈。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

0: 营业厅。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见往知来，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宝藏运城。
1: 我是广仁王庙，住在芮城县的龙泉村。我在这里待了1000多年了，因为庙前有个五龙泉，百姓也叫我五龙庙。当年人们对我虔诚膜拜，秋风祈雨，感恩护佑。可是现在这里的泉水早已干枯，没用了，唉，没用了。
2: 谁说没用啦？今天啊，我就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这位老朋友。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广仁王庙。
3: 这儿看着也不大呀，
4: 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大家可别小看了这座庙，它是中国现存的四处唐代木构建筑之一。它的正殿是一座典型的唐代建筑，不仅是河东一带唐代建筑的孤立，更是我国唐代道教建筑的孤立。
5: 哦，唐代建筑有什么特点吗？
2: 大家来看，它支撑房檐的斗拱非常大，结构也非常的复杂，四个屋檐宽大高挑，每个角向上翘起，这样不仅屋顶更加结实，外形舒展而不张扬，也有唐代开放活力的风格。而且庙里没有一根

0: 砌筑，全靠斗拱和横梁支撑，是唐代建筑师们智慧的结晶。
1: 2001年，广仁王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遗世独立，历经千年，于闹市中享一方清净，用一卯一损凝结中国人民的智慧，诉说中国古建筑史的筚路蓝缕之功。
2: 见往知来，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宝藏蕴藏。
3: 同学们知道司马光的故事吗？
4: 我知道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5: 我知道司马光用了整整19年编撰的《资治通鉴》，据说仅仅写的草稿就堆满了2大间屋子呢。
3: 那么你们知道在司马光词里杏花杯的故事吗？
6: 这个吗？不知道了。
7: 我也不知道。
3: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杏花杯的传奇故事吧。
1: 司马光是运城下县人，公元1086年9月病逝，当时他官居宰相，享年68岁。宋朝皇帝以国葬大礼将司马光的灵柩送归下县的祖茔宋哲宗。
8: 文公一生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今特赐神道碑，翰林院学士苏轼就由你来撰写碑文吧。
9: 遵命。
1: 62年后的公元1148年，下县县令王廷植拜谒司马光墓时，在杏树旁发现了碑座，并找到了被埋在土中的断裂残碑，后分为5块陈列在碑楼。因这个碑被发现在杏树之下，所以被称为杏花碑。此碑为大文豪苏轼的经典楷书作品，共2000多字，也是苏轼所撰写碑文中字数最多的一篇。到了明朝嘉靖2年，御史朱时昌仿照宋碑规制制成碑身，并且把它与原碑额和碑座组合成新碑。这个新碑总高8.36米，相当于3层楼的高度，堪称三晋第一碑。
3: 曲折的故事折射出历史的沉浮和精彩。同学们，想要了解更多司马光的故事，就去下县司马光祠去看看吧。
1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1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8月14号，星期五，周末了，朋友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21度。明天呢全天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从后天开始呢会有一个短暂的这个晴天啊，后天呢是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22度。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请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律师帮您办节目，节目当中呢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不管大家有哪方面的问题或法律困惑，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也可以在后台留言，也可以给我们打卡聊天，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和律师。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的孙望哲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2: 哎，你好，大家好。
11: 好的，那孙律师呢其实是在这个就是劳动就是这方面，
12: 劳动工商，
11: 对，这方面的是非常非常的专业啊。好，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好的，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已经有热线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13: 你好。
11: 哎，你好，是高女士吗？
13: 是的。
11: 您是哪里的？

0: 我是山西运城的。
1: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0: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养老保险嘛，我之前交过养老保险，但是就是私企没有合同这些，但是养老保险已经交了几年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段在运城的话是没有合同，但是公司给交那养老保险。然后有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去了外地，到外地也有也交过养老保险，但是也有合同。但是在那会儿不是都十几年前嘛，那些那时候那个有合同，但是有那个劳务合同，但是就是说的是没把那当回事儿，没想到这个现在要那个东西，现在我们把合同给丢了。就现在想问一下，这个假如以后我要是办退休的话，这个怎么弄呀？
1: 嗯，孙律师。
2: 嗯，您现在有主要问题就是说关于合同丢失的问题是吗？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办退休没有合同的话，也没我没有现在找档案也找不到，现在能不以后能不能办退休，影不影响？
2: 据我了解的话，劳动合同只是证明你们劳动关系的其中一种证明。你包括这个工资流水呀，单位的一个直接出具的证明，以及是这个类似其他的聊天呀、打卡呀，这些都可以辅助证明你们存在劳动关系，不是说只有劳动合同呀。
0: 意思说办退休的话，他就是没有这个合同也行，他就是也靠那个咱们就是那个缴费记录也是一种证明是吧？
2: 缴费记录当然是一种证明了呀。
0: 对，因为我们当时在外地的时候有那个。他每个月都有那个缴费记录嘛，然后现在不是给转到咱们运城了，转回运城了，
2: 对，
0: 都在这个账户上面都能显示出来，后台也能查得到。
2: 对，那您是这样，那您有必要去外地把那个交费的一个记录这个让这个社保部门或者相关部门给你这个出具
0: 一
2: 份
0: 单子？对，因为去年我们从外地回来的时候，人家那个外地的劳动部门给我们打了一个单，缴费单，就是总共交了多少个月，然后还有公证那些都有，
2: 就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嘛。
0: 哎，对对，总共多少交了多少个月，这个也就留着就可以是吧？
2: 对，这个上面就可以体现公司名称呀。
0: 那上面好像没有体现公司名称，它只显示的是那个当地的那个显示，它那个单子我刚没拿，但是我知道它上面显示你就交了多少个月，从哪年开始交，然后从截止到多会儿，然后交了多少个月。
2: 不，如果是用人单位给你交的，一定是可以体现出这个单位名称的。
0: 因为后台可以体现是吗？
2: 对，如果你给你出具的这个没有体现的话，你可以让他重新给你出一份。
0: 你说我还是到外地再打一个？
2: 对，你如果你确定没有的话，你就让他重新出一份就行了。只要是单位给你
0: 因为从外地回来的时候，他那个劳动部门咱们要从外地转回来，然后劳动部门就会出具一个这个转出证明，然后就是你交了多少个月，然后你允许你转出。有个这么个单子，
2: 对，
0: 然后上面就显示你交的养老保险交了多少个月，多少个月，
2: 对，
0: 是这，
2: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转到运城的话是，灵活就业，灵活就业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到时候退休会不会有什么要需要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没有这些劳动合同，它会不会影响办理退休？
2: 具体需要什么文件，你还得去这个社保部门这边去咨询。然后这边我只能跟你说，劳动合同肯定不是只限于劳动合同。如果他提出来要求你提交劳动合同，你完全可以利用其他的一些这个文件来代替劳动合同。
0: 因为对我昨天还打过那个办理退休申请的那个。我问他，他说的是目前办的话就需要那个必须要用那个劳动合同。我说这劳动合同都二十年前了，因为那会儿也小，就没有把那个当回事儿。不给丢了。等我回来家也没找到。他说现在目前办的话是需要，但是以后这个政策变不变，需不需要他也不知道。
2: 对，所以我就跟你说，他们这个政策基本上是经常会变，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最终一定不会影响的。如果你是正常，这个交了社保了然后正常入职、正常工作最终一定不会影响到你最终的结果它只是可能中间有一些小插曲让你去这个折腾去找一找，是吧？联系沟通，实在拿不到，他们也会想办法让你出具其他文件来帮助你。这个通过这个审核的
0: 好，行好嘞。
1: 好嘞，行，
0: 谢谢。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
1: 好嘞，行，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3: 于2005年 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

0: 人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星空接引风
3: 飘。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8: 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
4: 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1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9 应城文音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孙望哲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那是您好，大家好。
0: 好的，那我们的孙律师呢，其实之前上过一次咱们的节目啊，当时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个人呢非常感谢孙律师，对孙律师呢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家里面有人就是受了工伤，然后全程呢都是孙律师来帮忙处理的，非常的专业啊。当然我说了不算，我觉得孙律师应该在上节目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嗯，
0: 孙律师。
1: 好嘞，徐宁。
0: 嗯，
1: 那个我们这个平台上节目的话应该是第二次。
0: 对，是的，
1: 之前可能还在其他平台啊，也跟徐宁这个搭配过上过节目。
0: 是的，
1: 好吧，所以我们比较熟，但是我给大家再重新介绍一下啊。
0: 嗯，
1: 刚才徐宁也说了，我是来自这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0: 嗯，
1: 啊，这个职业已经这个7-8年时间。
0: 嗯，
1: 啊，这个职业主要是围绕咱们这个人身损害类的。
0: 嗯，
1: 啊，就包括这个交通事故、工伤类的。
0: 嗯，
1: 啊，等等的，啊，一系列的人身损害，啊，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民间借贷呀，啊，合同纠纷呀，啊，这些当然我们平常都会遇到。
0: 嗯，
1: 啊，都会遇到啊，难免的去。这个去处理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案例。
0: 嗯，
1: 啊，也就是说关于人身损害类的呀，合同类的呀，啊，当然刑事类的话，如果你想要咨询的话，当然我也可以啊帮你去解答。
0: 嗯，
1: 啊，就是这类的相关问题的话，啊，你们都可以在平台啊咱们来进行互动，好吧。
0: 嗯，啊，嗯，对，好。然后呢，我们的孙律师呢，其实在解答问题的时候呢，非常的简单，而且呢，就是实操性非常的强啊。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刚才我们孙律师介绍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和法律方面的困惑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应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但是呢我要跟你说，今天呢某一位听友啊在你之前就打卡了，冉冉不凡，然后呢打卡的时间呢还是比较早的，说徐宁老师孙望哲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好，今天没有迟到哈，还来

0: 来的挺早，我们来看一下顺理成章，说在12333上可以查到自己所有社保的缴纳情况。孙律师，就是除了在网上查之外，要是线下的话，去哪里查？
1: 线下的话，我们当然是直接去我们的相关的社保部门，
0: 嗯，
1: 啊，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去政务大厅，哎，比如说在我们盐湖区，
0: 嗯，
1: 缴纳的社保的话，就在盐湖区政务大厅，
0: 嗯，
1: 啊，在大市呢，当然在我们的运城市政务大厅，
0: 哎，对，
1: 啊，都可以查询到，
0: 嗯。好，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直接把单子打出来，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如果说方便的话，到线下；如果说呢不方便的话，就是按照我们听友说的12333上查询一下自己的这个具体情况。
1: 啊，对对对，可以，也可以在网上查。
0: 哎，对，是的。好，来看一下《唯物知足》，他说：“徐宁老师、律师，上午好，打卡签到，还发了一个陪侍家训12条。我的天哪，现在签到都这么高大上了吗？直接用家训来给大家签到哈。”给你点个赞啊。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非常感谢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问题。喂，你好。喂，喂，哎，你好，这位听友23391000的这位朋友。哎，喂，你好，不要聊天了，你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2: 喂喂，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王。
0: 嗯，王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新疆的。
0: 新疆的是吧？
2: 啊。
0: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是个交通事故工伤死亡赔偿。
0: 啊，交通事故工伤死亡赔偿是吧？具体情况来说一下。
2: 你是谁律师？
0: 我说具体情况来说一下。
2: 我这个死亡赔偿怎么赔了？这个怎么申请了？
0: 想听这个数字是吧？
2: 啊。
0: 啊嗯，好，孙律师。
1: 嗯。现在是已经确定死亡了是吧？然后这个交通事故的话，你们责任划分怎么划分呢？
2: 责任划分，我的车，我没责任，我是坐车的。
1: 你是坐车的？
2: 啊，我的驾驶一个坐车的。
1: 家属是坐车的。
2: 对。
1: 啊，没有责任是吧？没有责任的话，那个交通事故是单方交通事故是双方交通事故？
2: 双方交通事故。
1: 啊？
2: 双方啊。
0: 双方
1: 啊，双方是吧？啊，
0: 嗯，
2: 对，
1: 双方交通事故对双方责任怎么划分的吗？
2: 第三方是我坐的这个车是主要责任
1: 啊，你坐的车是主要责任，对方车是次要责任，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啊，行，那
2: 工伤他们现在已经认定了，他现在就是那个死亡不赔偿。
0: 嗯，工伤认定了，死亡不赔偿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啊，你是这个意思
1: 啊？交通事故认定了啊，死亡不赔偿是吧？啊，那你其实你要咨询的问题，
2: 工伤也认定了，工伤也认定了，
1: 工
0: 伤也认定
1: 了，工伤也认定了。
2: 对，
1: 你现在想问的是工伤的赔偿是吗？
2: 对，工伤的赔偿啊。
1: 啊，你想认的啊？你想问的是工伤赔偿啊？
2: 你这能给我个电话吗？真的是，我单独去找你见见面，沟通一下，可以吗？
0: 你想见面沟通一下是吧？
1: 可以，然后咱们可以在节目上简单聊一聊，是吧？啊，我简单跟你
2: 聊。简单，我也没时间聊，我这开车的，你把你电话给我留下，我可以聊
0: 一起，
1: 可以。
0: 好的，好的，行，是这样，王先生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说律师电话了，一会儿下了节目，让律师给你打个电话，留你的电话，好吧？
2: 好嘞，好嘞，
0: 嗯，好嘞，行，嗯，好，再见，嗯，好。好的，王先生比较着急啊，一接近电话呢，就一直在聊天。
1: 嗯，
0: 是这样啊，就是王先生他没有时间来具体聊一聊，就是针对这个事情，就是孙律师他刚才的这个情况，
1: 嗯，
0: 一般怎么个赔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这个工伤认定了，但是不赔偿死亡，啥意思？
1: 工伤认定不赔偿死亡，因为我这个其实之前给大家讲过，我也包括这个私下也做过一些这个讲课，
0: 嗯，
1: 啊，就关于我们这个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0: 嗯，
1: 能不能认定工伤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这个它其实属于典型的一个上下班的，应该啊，如果它确实属于上下班啊，
0: 嗯，
1: 如果是属于上下班的话，那它就属于这个上下班途中认定工伤问题，
0: 对，
1: 啊，那么关于上下班的话，他刚刚自己其实已经意识到一个问题了，就是本人要负非主要责任，
0: 嗯，对，
1: 啊，如果本人负主要责任或或者是全部责任的话，
0: 嗯，
1: 那么当然不能认定工伤，
0: 嗯，
1: 啊，那么另外一个这个隐含的条件就是必须是交通事故，
0: 对，
1: 啊，其实这两条它都符合，
0: 嗯，
1: 那么还有一条的话，有可能就是他要后续要跟我去沟通那个问题，就是说，
0: 嗯，
1: 他这个应该不被认定的话，应该有可能是因为他不属于上下班途中，
0: 哦，
1: 啊，有可能是因为不属于上下，比如说这个路线不对，
0: 嗯，
1: 啊，再比如说这个不是上下班的时间点儿，
0: 嗯，
1: 啊，或者等等等等。

0: 一系列问题。
1: 对
0: 啊，
1: 是的。
0: 那么如果是确实又属于上下班途中，
1: 嗯
0: 啊，又属于交通事故啊，本人还负这个非主要责任，那么那基本上可以肯定他就肯定是工伤了，
1: 嗯
0: 啊啊，肯定是工伤了，或者是。嗯，或者说他不存在这个相关的劳动关系，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
1: 嗯
0: 啊，比如说他给私人干的，
1: 对，
0: 是吧？这个劳动关系还没有认定，啊，
1: 对，
0: 那这个也是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啊，
1: 这样的话就是咱们见面沟通一下啊，看具体什么样的情况。
0: 哎，对对，所以这个只能私下他再跟我说了。
1: 哎，
0: 啊，
1: 好嘞，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畅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哎，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先畅通无阻的畅。
1: 啊，哦，畅女士是吧？
2: 哎，对。
1: 您是哪里的？
2: 我是盐湖区的。
1: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咨询个事情嘛，就是我老公不是跟他前妻离婚了，当时离婚的时候，房子规划到我老公名下了。
1: 嗯。
2: 因为当时不是房贷没有还完嘛，今年房贷还完了，我们也找对方就是更改那个房主的名字，对方不配合。
1: 嗯
2: 这个怎么弄？
1: 嗯，孙律师，
0: 我来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啊，就是你刚才意思是说你们已经离婚了，但是房子是在你老公名下？
1: 没有，她老公和她前妻离婚了。
0: 哦，
1: 然后名，
0: 啊，
1: 对，房子在她老公名下。
0: 哦，啊，对，你老公和前妻离婚了啊？在啊，房子在你老公名下。意思是这个对方啊，就是他前妻不配合是吧？
2: 啊，对。
0: 哦，前期不配合。
1: 意思是房贷还完了，然后该过户了，是吗？
2: 对，房贷还完了，今年3月份房贷还完。
1: 嗯。
2: 还完了以后，我让对方过户了。对方说那是今年9月份，娃不是上学了吗？
1: 嗯。
2: 他俩之间有个女儿，所以上学了，然后说想等娃这回报名完以后过户，然后找对方了，对方还是不配合过户。
0: 嗯，我先问几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这个他们俩离婚是协议离婚还是判决离婚？
2: 协议离婚。
0: 协议离婚，协议书上写的清清楚楚，这个房子归男方所有是吗？
2: 对对，是的。
0: 啊，然后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可以直接去法院诉讼，确定。这个大家在确定这个房子归男方所有的情况下，可以去法院这个诉讼，要求这个配合办理过户。即便对方不配合，法院也会下相应的一个这个文件啊，发给我们这个相关的房产部门啊，要求房产部门直接配合办理啊，不一定非得对方来，当然直接拿着判决也可以的啊。
2: 嗯，行，好的，好的，
0: 嗯，
1: 好嘞，行，好，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情况，
2: 嗯，
1: 看他到底是只是为了孩子目前上学方便呢，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走这个诉讼这个途径，这个比较简洁一些啊。
2: 嗯，好的，好的，
1: 好，再见。嗯，好嘞，
2: 谢谢，
1: 好，再见，
2: 嗯，再见，
1: 嗯。好的，北京时间的10:26。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也可以聊聊天，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和律师。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孙望哲律师擅长各类人身损害赔偿，包括交通事故、工伤等，以及各类合同纠纷、婚姻继承类纠纷，有多年工商代理经验。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4: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4: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

0: 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现在是
7: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5: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3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的孙望哲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2: 啊，徐宁好，大家好。
1: 好的，孙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不管是婚姻家庭啊、借贷纠纷啊、担保啊，方方面面的都可以。而且呢，孙律师特别擅长的就是这个劳动啊、工伤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有什么困惑的话，或者说呢哪方面还不太明白，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来支持一下我们的律师和节目。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柳静强说，徐大美女律师早上好。哎，早上好，你打卡这个时间太棒了，10:19:1019啊，好巧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唯物知足说，要紧跟时代步伐，要不然就落后了。就是刚才拿这个家训来打卡的朋友，你厉害啊，用这个文化的精华来给我们打卡，向你学习啊。好，来看一下让世界充满爱留言，问了一个问题哈。徐老师孙律师上午好，我想咨询一下，前几天我从一辆私家车后面推了一下摩托三轮，往后推了一下不好出来，然后呢我往前推了一下，然后往后推把这个摩托三轮推出去了。那后来呢车主在他家门口看他家监控，就看见我推这个三轮的全过程，但没有拍到我推三轮过程中三轮蹭到他车的视频。车主呢非要说是我蹭的，因为这个车呢被剐蹭了。对，他说这个怎么处理比较公平呢？问题是他不是我蹭的，前提是摩托三轮呢也不是我放在他车后面的，我为什么要推呢？是因为那个摩托三轮放到了我门口了，碍我事儿我才推的。也许呢是放摩托三轮的这个车主放的时候蹭的。说孙律师，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会比较公平一些？
2: 实际上这是涉及到我们法律上的一个举证责任的问题。
1: 对
2: 啊，我们一般是谁主张谁举证嘛。
1: 嗯
2: 啊，你像如果对方提出来说是咱们把他的三轮车蹭了，
1: 嗯
2: 啊，那么他当然要有义务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证明，
1: 嗯
2: 把他的车蹭了。那么根据这个网友的提问的话，他实际上当时这个录像是没有录到蹭车的过程。
1: 对
2: 那么我认为这个举证责任是没有尽到的。
1: 嗯
2: 啊，如果对方在反复的提这个问题的话，啊，如果当然如果只是偶尔一次两次说一说，
1: 嗯
2: 啊，那我觉得你们可以私下这个和平的去跟他沟通，
1: 对
2: 啊，就可以了，也没什么，
1: 嗯
2: 啊，但如果是对方以这个为理由啊，经常性的这个寻衅滋事的话，我们可以去选择去比如说报个警呀什么之类的，
1: 嗯，
2: 是吧？让这个公安部门介入，啊，让派出所介入，啊。那么介入以后呢，有个好处就是说他私下不可以再去这样骚扰你，
1: 嗯
2: 啊，那么那后来该怎么办啊？就还是我刚刚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认为你把他车的蹭了，啊，他可以去法院诉讼，
1: 嗯
2: 啊，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儿。如果他不诉或者他提供不了证据啊，那么这个事就画了一个句号了，
1: 嗯，
2: 啊，那么这个事就可以结束了。
1: 对，是的，其实从他这个描述当中啊，从我们这位听友的描述当中，你证明不了这是你蹭的，也证明不了这不是你蹭的，其实双方都证明不了啊。
2: 对，
1: 说什么都没用，其实没证据，这主要是关键。
2: 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的举证责任的一个相关规定，我不需要证明不是我蹭的，
1: 对，
2: 这个举证责任我当然不需要承担呀。
1: 嗯
2: 啊，那你说我蹭的，你得证明。
1: 嗯
2: 啊，你不能说因为我在那站了一下，你就说我蹭了你车了。
1: 嗯
2: 啊，这个是不合理的。
1: 对
2: 啊，
1: 是的
2: 啊。
1: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孙律师的建议就是，如果他只是叨叨你，然后这就算了啊，你们说一说就好了。如果说呢，他就是寻衅滋事了，找你麻烦的话，这个你就可以报警了。
2: 嗯，
1: 对。或者说你跟他说啊，就是你说我撞了，你得去举证，要么你去法院告我，你把这个就是资料提供了，证据提供了，如果法院认定是你的话，咱再说，是吧？ 好，现在呢这个是一种途径啊。好的，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或留言。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赵林希留言也问了一个问题啊。其实我刚才看了半天我不太能看得懂，孙律师可以来听一下这个事儿啊。他说想知道一下，一般处理合伙纠纷的，如果说是涉嫌提前分割财产和不承担法定责任债务的，一般需要庭审吗？手续和流程是什么样的？一般庭审的时候涉及到的问题是什么？争辩是什么？这个你能
2: 合伙纠纷、
1: 啊、
2: 对吧？合伙纠纷诉讼的一个流程是吧？
1: 对。
2: 啊，实际上合伙纠纷这块的话，如果是我们民法典意义上的一个合伙纠纷啊，一般我们都是民法典意义上的，不涉及公司法这种啊。
1: 嗯。
2: 啊，如果民法典意义上的合伙纠纷的话，我们实际上在法院诉讼的话，基本流程还是不变的，就我们正常的基本流程呢，肯定是，这个有起诉的一方，比如说要求解除合伙的一方，先行提起诉讼嘛，
1: 嗯、
2: 啊，那你提起诉讼的理由你得写清楚，
1: 嗯、
2: 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是因为两边都不愿意合伙了，啊，要进行合伙结算，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啊？那么你当然在这个诉讼过程中就要把这个理由先说出来，
1: 嗯，
2: 啊，那么基于这个理由呢，接下来的话。啊，怎么去审理这个案子啊，可能就涉及到一些审计的问题了，
1: 嗯，
2: 啊，就可以涉及到一些审计的问题了。比如说如果你们账目比较清楚啊、
1: 嗯、
2: 两边都有记账的习惯，而这个账目还比较能合得上，
1: 对，
2: 那就不需要我们去审计，我们自己就把这个账算清楚了，
1: 对、嗯、
2: 但如果啊，或者说是我们都有个有一个会计是吧，比如说合伙中间有个会计，
1: 嗯，
2: 是吧，这个会计平常也记账啊，当然也不需要去做审计。但如果两边都是糊涂蛋，是吧、
1: 嗯？
2: 这个账目记得不太清，
1: 对
2: 啊，但是我们这个事实做的还是比较可以，比如说我们卖平常做一些买卖啊什么的，啊，有一些流水记录呀，
1: 嗯、
2: 是吧？对，这些都是可以提供出来作为一个审计材料的，
1: 嗯
2: 啊，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审计，
1: 嗯
2: 啊，是赢了多少钱，亏了多少钱，是吧？双方投入了多少钱，
1: 嗯
2: 啊，来进行一个结算，
1: 对
2: 啊，来进行一个结算，啊，当然所有的后续这些问题呢，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说。啊，我们需要具备这个解除合伙的一个条件，
1: 嗯，
2: 啊，解除合伙一个条件，啊，你不能说我这个。

0: 随时解除，哎，我就无理由的随时解除就解除。但如果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这个合伙的话，运营的话，当然也有可能法院不会支持。
1: 嗯
0: 啊，对，所以得有一定的理由。
1: 嗯，对，那他这个审计的话是谁来审计？是法院委托这个审计部门吗？还是自己
0: 找？是的，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双方可以协商好的话，
1: 嗯，
0: 可以共同私下去找一个审计部门去审计，
1: 嗯，
0: 啊，比如我们会计事务所，对吧？也可以通过诉讼的过程中共同委托，也可以，啊。
1: 嗯
0: 啊，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如果协商不好，共同委托的话，那么就只能由法院来指定，啊。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听友鱼鱼小星球留言，他说被行政拘留10天，原因是对方未成年骑电动车把我家孩子撞了，对方撞人态度还特别恶劣，他想走，然后我爸拦住他，还在那里吵吵，我远处看见了，就打了他2巴掌。然后就被派出所行政拘留10天，说这种能撤销吗？
0: 对方是一个孩子吗？
1: 对，未成年。据他描述应该是这样。
0: 那我觉得这个不太好撤销，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你不是制止不法犯罪行为啊。
1: 嗯。
0: 按照您自己的表述的话，他按照网友自己的表述，他应该是属于一个事后的一个过激行为啊。
1: 嗯。
0: 啊。
1: 对。
0: 他只是气愤上了两巴掌。
1: 嗯。
0: 对吧？那你说认为这个以这个为理由的话，我觉得不合适。他如果这个2巴掌不构成轻微伤，
1: 嗯，
0: 那我觉得还是有希望撤销。
1: 嗯。
0: 啊。
1: 对，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位听友他可能自己有孩子，所以说呢，我也想帮忙再问一下，比如说他就是打了对方未成年人2巴掌之后呢，他被行政拘留了10天，就是撤销不撤销会不会影响说他的这个档案记录呀，或者说以后会影响他孩子考公啊这些？
0: 如果只是行政的话，不会影响到孩子。
1: 嗯，
0: 啊，他自己当然会有这个档案留底的。
1: 嗯，对。
0: 啊，但不会影响到孩子。
1: 对，
0: 啊，
1: 那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大家稍微理性一点。当然，我觉得更不舒服的是，对方未成年骑车把人孩子撞了，我不知道后续怎么样，他有没有什么就是赔偿呀，或者说道歉啊什么的。反正我觉得起因应该是对方未成年嘛，是吧？
0: 嗯。
1: 挺让人生气的啊！你跟我的话，我肯定也 hold 不住的。
0: 对，是，但这个事儿确实是，但是还是我们既然 hold 不住，但还是得要 hold 住。
1: 对，是的。
0: 这个里边确实存在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为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
1: 嗯，
0: 啊，当然也是个段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哎，我看网上段子说，哎，这个黄牛贩票，他是违法的，那我把黄牛的票抢到自己手上，他是违法的，我抢他的票，我应该就合法了，那实际上也是违法的呀。
1: 对对对，是的。
0: 实际上，我们国家制定这些法律规定，不是说因为你们互相彼此之间一个单个的小单位之间有矛盾，
1: 嗯，
0: 产生的这个法律规定，
1: 嗯，
0: 它就是为了整体的社会运行。
1: 对，
0: 你去打别人，你侵犯的是社会的法益，不是只是侵犯对方个人。
1: 嗯，
0: 所以这个行为还是不要去随便做。
1: 对，
0: 遇到这种事儿的话，你可以去拍照呀、录像呀，包括及时报警呀。
1: 嗯、对，
0: 啊。短暂的控制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是你如果采用暴力的手段，我觉得肯定问题就大了。
1: 嗯，
0: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
1: 哎、
0: 啊、
1: 对，是的。好的，北京时间的10:41，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三路线丁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丁先生。
1: 哎，您好，丁先生，您是哪里人？
2: 我是万荣的。
1: 嗯，好嘞，行，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就是说我们家和学校紧挨着，然后我们村的村民嘛，把那个鸡粪倒到学校里边，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1: 嗯，
2: 然后我给这村长反映，村长一直不解决。
1: 嗯，
2: 反正给村长反映了，现在有5个工作日了。
1: 嗯，
2: 村长一直不解决这个问题。
1: 嗯，村长他的回复是什么？
2: 村长是推三倒四的，就总是给你推的。
1: 哦，总是推是吧？你家和学校挨着，
2: 嗯、
1: 然后就是村里头把这个鸡粪倒在学校里面是吗？
2: 我们村的村民，不是村里边的。那我们村的村民把鸡粪倒在学校里边。
1: 哦，
0: 学校的不管事吗？
1: 对啊，我就想这个学校的也不在乎吗？学校那么多学生。
2: 不是，现在学校废弃了。
1: 啊、
0: 哦，
1: 废弃的学校，嗯，他们已经把这个废弃学校当成这个垃圾处理站了，都。
2: 哦。
1: 嗯，孙律师。

0: 我给你两个建议，就是说，第一，你可以联系一下，沟通一下，这个学校是谁在负责管理的？虽然废弃了，但是肯定也是，应该也是属于一个公用地吧？啊，如果不是学校，如果学校现在不管这个地方，那你肯定是你村集体的地方嘛？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村里边管不了的话，应该向哪个部门申
0: 你
1: 请一
0: 主要
1: 下？
0: 是想问村里面管不了，向哪个部门？
1: 哦，
0: 啊，村里面管不了，向哪个部门？那你这种一般就是这个社会上一些环境保护部门啊，相关的一些环保部门啊。
1: 环保部就是打那个市民热线1234，
2: 这个也可以的，
0: 你可以打啊，你可以打。你这个东西一般，这个东西就是看你那个是在什么地方。我还是主要是给你强调一下，就是如果这是在学校里边，人家学校虽然人家不运营了，但是这个地方，人家还占着嘞。就比如说这个，签了跟村里面签了一份合同，合同没到期，虽然学校不运营了，那还是应该由学校来负责。啊，你知道吧？
2: 对。
0: 就如果是这个学校这个合同已经到期了，啊，那就是村里边的，村里面又不管的话，那你就直接投诉到相关环保部门去解决就行了，啊。
2: 行，是这样的，丁先生，今天不是周五嘛，然后呢，我把你的这个电话留下，你可以问一下这个环保部门或拨打一下12345，然后呢，我们也把你这个问题转交给这个安宁帮您忙，然后呢，到时候也连线一下村里头的领导，问一下这个详细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好嘞，行，你留下你的电话了吗？
1: 刚才不是留下了，留
2: 留
1: 下
2: 下
1: 了。
2: 了是吧？哎，好嘞，行，那下周一的时候我们联系一下你，好吗？
1: 好的，谢谢，谢谢。
2: 好嘞，好，再见，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哎，刚才呢，就是和孙律师探讨的这个视频推三轮车这个问题啊。然后呢，我们这位听友又发来一个补充信息，说徐老师、孙律师，人车主现在说了，人家有证人看见就是我蹭了。如果人家找一个好朋友当证人啥的，肯定向着他说话呀。如果他找个假证人的话，我这个该怎么应对呢？对这个，对，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啊，证人这个效力，在法庭上实际上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啊。第一啊，证人他要接受询问，啊，他这个询问的话前后言行不能矛盾，啊，当然我们这里也不深入探讨啊。首先他这个形式上他必须，内容上必须得言行矛盾，
2: 对，
0: 不能矛盾。好吧，再一个就是说，如果他只有一个证人的话，实际上，这个东西证明效力也是一个问题。如果你只有一个证人的话，就是刚才我们网友的这个听友提到的这个问题，如果是跟对方有这个密切的一个相互
2: 关
0: 关
2: 系，
0: 系
2: 对，
0: 啊，那实际上也是不能作证的，也是不能作证的，
2: 对。
0: 啊，一般的话，我们类似的这个证明的话，可能都需要至少2个人来作证，啊，但是您说你只有一个人的话。那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只能打一个问号，啊，我们只能打一个问号。但是对我来说的话，我认为，如果这个他描述的这个事实不够详尽的话，那肯定是法院不会采纳，啊，肯定是不会采纳的，
2: 对，
0: 啊。但如果人家描述的比较详尽的话，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法庭在审理案子的时候，他也会去。啊，盯着证人的眼神呀，比如说，
2: 对，
0: 哎，
2: 他会有一套的这个办
0: 他
2: 法，
0: 会去观察，他会去排查，他不是说，
2: 你
0: 哎，
2: 说什么就
0: 你说
2: 信
0: 什
2: 什
0: 么
2: 么，
0: 就是什么，对吧？如果你真的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法官的一个这个对
2: 判
0: 案子的
2: 断
0: 一个判断啊。当然，即便影响到，就是我说的第二步，就是你一个人影响到。能不能担起这个事儿？
2: 对。
0: 法院愿不愿意因为你一个证人就担起这个事儿，啊，特别是在这个视频没有录到我蹭你车子这个情况下，
2: 对，
0: 对吧？那我其实反过来还要提一个问题，那你既然有这个视频，那视频为什么没录到？对吧？你既然有这个视频，为什么没录到？啊，他总不至于是你推到这个车子的反面，或者推到死角把他这个三轮车给蹭了吧，对吧？你既然全程录像，你为什么没录到这一段呢？
2: 对，是的，还有呢，就是其实呢，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证人的问题，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就是如果大家在编的话，他肯定会漏掉一些细节，或者说有些东西自己就不会太在乎。当这个就是在庭上询问的时候呢，有可能就会露出马脚啊。
0: 是的。
2: 你包括呢，就是当时这个。

0: 现场的情况啊，你是怎么路过那块的，你看到之后你说话了吗，你做什么了没有等等，然后呢就是车主怎么找着你的，然后从哪儿能发现你知道了这个事情，就是刚才孙律师所说的，怎么就知道你当时在场呢，你当时在场了然后你又什么都没做啊。
1: 其实这个机会正好也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其实实务里边啊，我认为这个证人比较有用的两个地方啊，一个是民事上的一个，特别是婚姻啊，就是我说的是比较典型的，但不排除还有其他地方也比较有用，也就是婚姻时候，婚姻诉讼当中有一个这个彩礼问题，一般彩礼这个可能都是给付的这个现金，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的媒人作为中间人，作为这个证人来出现、一般这个法庭是采纳的啊，这个东西可能一般，因为可能看到的人也比较多嘛，对吧，所以一般这个法庭是采纳的。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说刑事里边基本上60%-70%七八十可能都是需要有一系列的证人来辅助证明这个事儿。
0: 对，
1: 就这两块的话证人是比较重要的，其他的民事领域的话一般这个证人这块相对作用会比较但我只是说相对作用会比较少，小一点，
0: 对
1: 特别是我们刚才这个网友提到的这个财产损失这块，
0: 对
1: 他如果涉及到，如果是一个暴力的一个刑事犯罪，我觉得这个意义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故意的，我捅了谁了，或者我做了什么坏事，比较暴力的一个行为，被别人看到了，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性质完全就变了样了，
0: 对，是的，所以现在呢不用过度担心啊。
1: 对，如果对他这个事儿的话不用过度担心。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迟到了打个晚卡，打卡打卡，哎好嘞，迟到总比不到强啊，虽然说呢节目还有几分钟呢就结束了，但至少你出现了，我们还是很开心的啊。好，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来看一下这个叶甜甜说，你好律师，这方面你专业，我想咨询一下，家里的妹妹从一家小公司离职之后，对方要求签署承诺书和解除关系证明，但是呢公司的承诺书害怕有坑也感觉不合理，然后妹妹拒绝签署之后呢公司就克扣了一个月的工资没有发，像这种情况一般怎么解决？
1: 这个一般你可以直接明确告诉他相应的法律规定啊，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合理的啊，你扣这个工资肯定不合理的，你强行让我签这个字我不签，你也是没有理由做这样的事儿啊，那当然可以要求比如说没发工资你就可以要求他给你补发工资，比如说正常的这个补偿金没有补偿到位啊，也可以要求他给付补偿，对吧，我们可以通过发送相应的函件的一个方式比如说给公司发短信发文件，是吧，发微信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一个手段啊，固定一下证据，比如说因为是公司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发一些这个情况说明，关于什么离职的情况说明，到底是因为我自己离职还是这个单位强迫我离职，是吧，这个都可以在文件说明这个情况说明里面写清楚，发给单位的相关的一个负责人，好吧，然后告知他，要求他进行一系列的补偿，好吧，如果他这个限期时间范围之内他没有进行补偿，没有改变，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利用这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文件进行仲裁或者诉讼，
0: 对，
1: 我们就进行到下一步了，
0: 对，
1: 好吧。
0: 所以我们在发这个文件的时候呢就是要留一个证据哈，
1: 对对对
0: 对，如果说简单一点的话对方收到的话他给你，如果不给的话这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是吧，
1: 对对对，我们一般就是希望大家平常就可以自己利用一下这个，但我们手上也有一系列比如类似豆包的啊什么的工具，对吧，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相关的法律规定直接附上去发文件的时候你把它附上就明确告知他你这样是违法的是违规的，是吧，如果你不处理我当然要诉你，但其实可以给大家减少很多成本，不需要一定进行到这后面的这个仲裁阶段，
0: 对，先用这种方式，
1: 对，因为很多用人单位他就是欺负劳动者不懂法嘛，实际上现在劳动者都懂都懂，
0: 对，是的，可以用这种方式先给对方施点压力如果说呢这个对方也怕麻烦的话也不想涉及到仲裁的话他尽快解决，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成本是最低的。

0: 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3，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留言，然后呢我们导播呢会记录大家的电话，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也会及时的和大家来联系啊。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卓健留言，他说老师，行政立案了，发现对方的是未成年人，想让对面写个检讨书算了，怎么样让对面不留法律记录，也不想把这个事情搞得太难看，这是属于网络骚扰类的问题，他要去谅解吗，还是怎么说，感谢老师。
1: 意思是他不太愿意去让，
0: 已经
1: 不
0: 想，不
1: 太愿意让对方这个受处罚是吧，
0: 对
1: 啊，那这个听闻还挺好的啊，但是这个谅解书当然可以的啊，一个是谅解书，谅解书是属于我们文件性的啊，当然我们也难免这个需要去跟我们的相应的这个公安部门进行沟通，啊，肯定是需要进行沟通的，啊，那主要还是看我们公安部门这块，谅解书只是一个形式的一个要件，
0: 对，
1: 啊，我觉得沟通过之后应该会可以免除的，
0: 对，
1: 啊，
0: 对方这个未成年人如果自己不追究的话，要去谅解，好好沟通，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应该问题不大，
0: 对，
1: 啊，
0: 是，就是反正就是让对方长个教训就行了，毕竟未成年人啊，
1: 对。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4，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和关注，今天是周五，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希望呢周末两天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不是特别热啊，如果出去玩的话天气还是可以的。好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孙望哲孙律师，感谢孙律师，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孙望哲律师擅长各类人身损害赔偿，包括交通事故、工伤等，以及各类合同纠纷、婚姻继承类纠纷，有多年工商代理经验。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10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

0: 信，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相信收音机前的你们听到我说第一句话，就有感觉到今天王姑娘的嗓子好像不是很在线的啊，所以今天真的没有办法再去开这个抖音直播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的收音机，只是我们的电台直播，各位。也希望收音机前的你们，如果听到我这个稍微有点沙哑的声音的话，不要嫌弃，好不好？别有一番风味吧，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沧桑，什么叫做有这种生活烟火气，有这种历尽千辛万苦，什么百般磨难的一个嗓子的声音。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到秋天了，天气比较干燥，多喝热水，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不管怎样嘛，我觉得该吃饭还吃饭啊，大家伙该吃好吃的还得吃好吃的。今天中午我们依旧要聊聊那些让你无法拒绝的美食。有时候我在想，其实生活中当中哪有那些无法拒绝的呀，你到吃中午饭的时候，在该吃什么还吃什么，也没什么挑没什么拣的，更多时候尤其是在工作当中，好像吃什么都是只要饱了就行，尤其是工作日没那么多讲究，那餐厅有饭咱吃一口，今儿中午只要不饿着肚子就成，还真没那么讲究。当然不乏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人家吃饭确实讲究的，今天中午咱要搭配什么，荤素搭配起来，在营养均衡起来，确实有这样的朋友呢。也希望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后台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这一天的生活，让我们也羡慕羡慕。你像我们这种打工一族，真的，尤其是我，你像我每天中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吃什么，那难道仅仅因为就是这个东西好吃咱们去吃吗？更多时候就是觉得它方便，它比较适合工作人吃。但这些话其实掰碎了就是去说的话，实在一点去说的话，确实是蛮难过的。谁不想大中午的在家里边认认真真的尝上几个菜，认认真真的去在厨房里边好好烹饪一番，给家人做一顿美味的午餐呢？没有那么多就是有着实有这种条件的朋友，尤其是周一到周五啊，所以有条件的朋友们不乏就让我们羡慕羡慕。王佩说，王姑娘这烟火气的嗓音是不是烧烤吃美了？哎呦，就差一顿烧烤了。我跟你讲哥，我要再吃一顿烧烤，我这嗓音绝对是独一无二的，那简直就是要把人间的沧桑全部都要给你讲出来，一开口那就是80、90的年代的这个眼泪就得流出来呀。你说可惜吧，咱就差这顿烧烤了哥，啥时候安排起来呀？咱不吃别的，咱那小猪腰啊是吧，小串子呀，羊肉串牛肉串呢，咱整起来就行啊。不挑不挑，真的，我这嗓子我都已经连打两三天针了，一天挨两针，多疼啊。然后到今天了还是这样的，医生告诉我不要说话，他说你这个嗓子啊就是尽量不要讲话，我说我就是干讲话的活儿，你说我怎么办呢？人生的无奈就在这里呀、对不对？所以怎么着该说就说呗，那能少说得了一句话吗？所以这一期节目周五了，咱们就稍微的放松一点，开心一点吧，就松弛一点。大家伙有想上节目的，你们就在后台脱口秀就开始啊，你们咱们两个彼此聊一聊，咱们互相说一说，你们多说点，王姑娘就少说点，对不对？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

0: 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有在和我们的就是一个单位的哥哥聊天啊，就是王佩说保管了，哥安排这样你的假期又来了。不是你听听这话说的，什么叫我假期又来了？我得请病假呗，你这样讲。天气吃烧烤真的大家一定要多喝热水啊，不能说是不吃，咱该吃还得吃，就是呢稍微注意一些，就是这个重口和清淡稍微调配开来啊，对自己好一点总归是没有错的，任何事情都是建立在一个健康的身体的基础之上的。行了，咱都这样了，咱是不是得聊点就是好的，聊点那个让你心情愉悦的。人在不开心的时候都要干点什么，都要吃点甜的。以前我就是这样，昨天我还在节目当中说呢，我说哎呦，以前我特喜欢吃甜食，我现在好像年龄大了，我有意无意的会稍微的控一点糖，就是我有意无意的我就会杜绝那些东西，好奇怪。你像以前我逛超市的时候，那零食堆啊，那甜品区啊，尤其是那酸奶啊，各种的就买很多。我现在去逛超市的话，一般带着儿子啊，就是如果不带孩子的话自己去，我就觉得那些零食我不馋了，就好奇怪这种感觉。我为什么会不馋了呢？我有时痛恨自己，痛恨我，你为什么不馋了呢？你年龄大了吗？你这种感觉太痛苦了，就好像是真的那一瞬间你不得不承认自己年龄大了，因为你从不馋零食开始，更别说甜食了。所以我今天真的务必想和大家聊一聊甜食，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你欲罢不能的甜食，快推荐给我。我觉得我现在要去吃甜食，让自己开心一点。虽然医生已经交代我了，说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吃甜食，不要吃凉的，不要吃水果，然后不要吃辣的，不要吃太咸的。我就问问医生，我说那我能吃啥？我干脆我不吃了呗，你看我昨天到今天没怎么吃。对了，还要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啊，昨天中午不是跟大家说你们有在广播当中推荐我去吃煮馍吗？面汤煮馍我真吃了，我去吃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去看一下我昨天发的那个视频，我去吃那个面汤煮馍了。然后朋友们说一定要让我如实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吃完的感受。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这一碗平平无奇的开始，就是那个面汤煮馍，他凭啥问我要8块？后来想了想，哦，人家的精髓在于什么呢？不是这一碗面汤煮馍，是人家有十来种小菜儿。这个小菜儿确实，如果收你钱的话，那无可厚非啊。面汤煮馍人家也可以的，但是这个味道的话，说实话，它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就是靠小菜提味儿呢。然后这个面汤煮馍的话，自己在家也是可以完全复刻的，因为这个馍是老窖馍。现在如果在家里边蒸馒头的话，除了用发酵粉的，应该也会有一些老窖馍吧。把那个馍切吧，然后上面穿点面粉，然后在面汤锅里煮一煮就 OK。 关键就是那个小菜的味道，你自己在家整不好的话，那还是去饭店吃吧。然后朋友点的是什么？他点的是一个菜煮馍。这菜煮馍对我来说完全就是熬菜里边加上馒头块，那熬菜就是熬菜汤多一点。真正的我一点不骗你们，是这就是我的真实感受。但是你了解了面汤煮馍背后的历史之后，你会尊重这一道饭。

0: 咱先不说它的味道如何，把味道放一边，它的历史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就是很早之前，这都是河东的老农民他的智慧结晶。很早以前，一个很多朋友在评论区说，并不是因为他们当时舍不得扔一些坏掉的馒头之类的，我跟你们讲，很多传统美食它都是在艰苦岁月里边沉淀下来的，除了那些大鱼大肉啊，真的很多东西都是艰苦岁月沉淀下来的。怎么讲呢，就是这个面汤煮馍，它原来真的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以前嘛，大家干农活比较忙，蒸馒头都是蒸很多，蒸很多之后呢，就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它没有办法储存的话，或者有一些变质了坏了的馒头怎么办呢？我们老农民舍不得扔啊，他们就把那个馒头蒸成，就是切成块，有的也会硬了或者变一点味道，他们就煮，开水煮着不是那么够滋味，他们就来一点面汤煮，久而久之，然后就演变到家家户户去吃的话，我们早餐方便一点就开始吃这个了。很多人上学的时候就吃这个面汤煮馍，它确实是挺方便，就是挺温和的一道饭。很多朋友说，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吃一碗面汤煮馍，因为它足够清淡，它足够清淡。小友问我不开播，今天真开不成样子了。真开不成样子了啊，体谅一下我哈。那今天我们其实是有和大家互动一个主题的，就是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那一些欲罢不能的甜食。我不管现在收音机前的你多大了，你不要告诉我你说，哎呦我也年龄大了，我也不怎么吃甜的，你就给我硬想也要想出来一点。就你今天能想出来自己喜欢吃的一个甜食，那就证明你还没有老。我们不要服老好吗？别服老，同志们，立正起来，给我站立起来。你告诉我你喜欢吃什么甜食啊？你要是还有的喜欢吃甜食，那证明你确实没老呢啊！不要向命运妥协，我的老宝们。我真的喜欢吃奶油，我到现在我都对奶油是无法抗拒的。甜食里边我喜欢吃拿破仑，喜欢吃糕点之类的，凡是带奶油的我都喜欢吃。阁下呢，收音机前的你们呢，来我们的后台来说一说吧。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4: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作。

0: 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常。

0: 6:30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胃，是因为胃不是很好，对吧？又有反酸呐、胃酸呐，你要吃甜的确实是不太好。要赶快把胃调养好，好吗？调养好之后，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吃了，酸甜苦辣都是可以的。所以我就一直在说嘛，你任何时候，不管是你吃饭也好，工作也好啊，你玩闹也好，你重要的是什么？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我们真的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好起来，一切事情才能够进行下去。你说你身体不好了，你别说别的了，你吃都吃不下，那你说咋整？话糙理不糙啊，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我突然想起来一道，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你们小的时候吃过那种牛皮糖吗？牛皮糖为什么现在就是我经常我去超市看就没有小时候卖的那种牛皮糖了，就是嚼起来很难嚼，里边夹了很多的花生仁儿。有朋友知道哪里有卖的这个牛皮糖吗？可以跟我来说一下。有时候吧，咱到了某一定年纪，也是刻意的去寻找一下小的时候的味道，总会从一些食物当中、零食当中去勾起自己的那些回忆。所以味道有的时候在我们的脑子当中会形成一个很刻板的印象，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你当时发生了什么，你会永远记得它。这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我感觉不是我的主观意识生产出来的，但我看见它我就会避而远之，但我内心深处其实是喜欢的。所以大家伙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后台来说一说，就是不管咱们现在年龄多大，当然你们也可以告诉我此刻的你是80后还是90后还是70后，你们有喜欢的甜食吗？我觉得人上了年纪之后忽然会对罐头产生一种就是迷恋之情吧，就会觉得罐头会好一些，因为罐头相对而言会清淡嘛。还有什么甜食？你们还真别不信啊，我说一个东西，你们估计在到了某一定年纪之后就突然觉醒了一个东西，叫桃酥。别不承认啊，到了一定年纪你真的爱吃桃酥了，就会觉得桃酥蛮好吃的，但桃酥其实蛮全是糖。来认真的想一想，在生活当中让你欲罢不能的那些甜食是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说一说。嗯，今天这个话题算是挑战年龄的一个话题了。小杨说，哇哦，一点甜的都不吃，吃了就反胃，是因为胃不是很好，对吧？又有反酸呐、胃酸呐，你要吃甜的确实是不太好。要赶快把胃调养好，好吗？调养好之后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吃了，酸甜苦辣都是可以的。所以我就一直在说嘛，你任何时候不管是你吃饭也好，工作也好啊，你玩闹也好，你重要的是什么？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我们真的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好起来，一切事情才能够进行下去。你说你身体不好了，你别说别的了，你吃都吃不下，那你说咋整？话糙理不糙啊，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我突然想起来一道，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你们小的时候吃过那种牛皮糖吗？牛皮糖为什么现在就是我经常我去超市看就没有小时候卖的那种牛皮糖了，就是嚼起来很难嚼，里边夹了很多的花生仁儿。有朋友知道哪里有卖的这个牛皮糖吗？可以跟我来说一下。有时候吧，咱到了某一定年纪，也是刻意的去寻找一下小的时候的味道，总会从一些食物当中、零食当中去勾起自己的那些回忆。所以味道有的时候在我们的脑子当中会形成一个很刻板的印象，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你当时发生了什么，你会永远记得它。这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我感觉不是我的主观意识生产出来的，但我看见它我就会避而远之，但我内心深处其实是喜欢的。所以大家伙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后台来说一说，就是不管咱们现在年龄多大，当然你们也可以告诉我此刻的你是80后还是90后还是70后，你们有喜欢的甜食吗？我觉得人上了年纪之后忽然会对罐头产生一种就是迷恋之情吧，就会觉得罐头会好一些，因为罐头相对而言会清淡嘛。还有什么甜食？你们还真别不信啊，我说一个东西，你们估计在
到了某一定年纪之后就突然觉醒的一个东西。

年龄多大？当然你们也可以告诉我，此刻的你是80后还是90后还是70后，你们有喜欢的甜食吗？我觉得人上了年纪之后忽然会对罐头产生一种就是迷恋之情吧，就会觉得罐头会好一些，因为罐头相对而言会清淡嘛。还有什么甜食？你们还真别不信啊，我说一个东西，你们估计在到了某一定年纪之后就突然觉醒了一个东西，叫桃酥。别不承认啊，到了一定年纪你真的爱吃桃酥了，就会觉得桃酥蛮好吃，但桃酥其实蛮全是糖。来认真的想一想，在生活当中让你欲罢不能的那些甜食是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说一说。嗯，今天这个话题算是挑战年龄的一个话题了。小杨说，哇哦，一点甜的都不吃，吃了就反胃，是因为胃不是很好对吧，又有反酸呐、胃酸呐，你要吃甜的确实是不太好。要赶快把胃调养好，好吗？调养好之后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吃了，酸甜苦辣都是可以的。所以我就一直在说嘛，你任何时候不管是你吃饭也好，工作也好啊，你玩闹也好，你重要的是什么？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我们真的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好起来，一切事情才能够进行下去。你说你身体不好了，你别说别的了，你吃都吃不下，那你说咋整？话糙理不糙啊，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我突然想起来一道，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你们小的时候吃过那种牛皮糖吗？牛皮糖为什么现在就是我经常我去超市看就没有小时候卖的那种牛皮糖了，就是嚼起来很难嚼，里边夹了很多的花生仁。有朋友知道哪里有卖的这个牛皮糖吗？可以跟我来说一下。有时候吧，咱到了某一定年纪，也是刻意的去寻找一下小的时候的味道，总会从一些食物当中、零食当中去勾起自己的那些回忆。所以味道有的时候在我们的脑子当中会形成一个很刻板的印象，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你当时发生了什么，你会永远记得它。这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我感觉不是我的主观意识生产出来的，但我看见它我就会避而远之，但我内心深处其实是喜欢的。所以大家伙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后台来说一说，就是不管咱们现在年龄多大，当然你们也可以告诉我，此刻的你是80后还是90后还是70后，你们有喜欢的甜食吗？我觉得人上了年纪之后忽然会对罐头产生一种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
1: 深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
1: 深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
1: 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
1: 深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
1: 深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
1: 深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
1: 深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

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有没有在后台问到说，王姑娘，我想问一下你来过嘉兴吗？正好有去过，去过。就我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次出差去到那边了。大面铺说他是90年的，今年36岁，来自河南省洛阳市的听众。比较喜欢甜食三大炮，以及产自于他们河南省洛阳市的海蛎。很喜欢，都是当地的特产嘛。其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像我们运城人很多喜欢吃风葫芦啊、油糕啊，这些都是我们运城当地的一些特色甜食嘛。还有就是福同会的一些糕点，想必大家伙每逢过节的时候都会吃到他们家的一些甜品啊。有没有那种比较小众的，就是甜食你们比较喜欢吃的，小众一些的，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唠一唠啊，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就是有个听友打电话要寻物启事啊，就昨天中午12:40左右，有两位游客呢就乘坐出租车从黄河新世界上车到美朝亚运的酒店下车。司机朋友们，你们来听一下，昨天中午的12:40左右，你们有没有拉过两位乘客乘坐您的车从黄河新世界上车到美朝亚运酒店下车的？他们不慎将这个手机落在了车上，那收款账户的名字是郑，支付金额是10块钱。司机朋友们，你们可以就稍微的留意一下，大家就是丢了手机应该挺着急的。联系电话是2339100，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电台。我刚刚有问到，就是说小的时候吃到那种牛皮糖，有朋友说最就是很多景点门口就有卖的，叫做狗屎糖。我真的见过很多那种，就是用那个小麻袋，就是那种迷你小麻袋、小布袋包着的那个狗屎糖，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我一看那个名字，想着蛮有趣的，但是我没有买过。原来那个狗屎糖就和我们说到那个牛皮糖是一个概念吗？说到糖，每个人小的时候都爱吃奶糖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喜欢吃那个，就是大白兔奶糖。小的时候吃那个窝窝奶糖还吃的不多，就我这个年纪，小的时候就是买糖都是马大姐。马大脚还是马大姐我忘了，马大姐的那个糖，酥糖奶糖都那种的。我以前小时候特喜欢调制一种饮料，尤其到过年的时候，家里不是要买瓜子花生奶糖糖还有各种的水果吗？我自己总会在家就是自己制作那个什么，学着电视里边做一个什么莲子羹，就会把茶，爸爸泡的茶拿上一杯，里边放上两块奶糖，疯狂的搅拌，把它搅匀就变成了奶茶，然后里边再拨点花生瓜子儿，再放点那个就是橘子棒，反正就各种的怼到一块儿，那就是我自己自制的一个莲子粥。现在想一下，那应该就是我最早喝的奶茶了吧，就是奶糖里边，茶叶里边加奶糖。我在想这两天我经常有在抖音上看到有博主说是，80、90后小的时候，特小的时候是没有奶茶的。但我仔细回忆了一下，是有的呀。我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卖奶茶的了，当时就是那个粉面面嘛，有香芋味的，有这个什么，焦糖味的，各式各样味道的，这颜色不一样嘛。然后就是那个粉末末拿开水冲嘛，当时是1.5块一杯吧。那个就是我们最早接触的奶茶了，就是冲的那种细末了，后来才有的什么香飘飘啊之类的，这都算是甜食了。到现在我也爱喝奶茶，比如我特

特别饿的时候，或者说是就特别困饿的时候，我就觉得来上一杯暖暖的那个料很足的奶茶，我就觉得特别的棒。人在特别困或者特别饿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吃一点甜的，它会让你产生力量，然后会让你心情变好的。所以我现在真的是太缺糖了，可是又因为我嗓子不太舒服，你说这就是恶性循环，嗓子不舒服想吃甜的不能吃，不能吃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嗓子就不舒服。哎呦，还有甜品里边我还比较喜欢吃那个就是醪糟。咱们这边是醪糟是醪糟，你像我去那个兰州那边啊，喝到那个就是牛奶醪糟，我觉得也挺好喝的。就是我们的醪糟里边加上牛奶，用牛奶熬出来的醪糟，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也是蛮棒的。尤其是到夏天了，我觉得一说到这个牛奶醪糟，很多的那个甜品汤就出现了嘛。在夏天，我相信很多女孩子啊，约会的时候都会去选择那种甜品铺子、糖水铺子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呀、奶油啊。冰激凌啊，给你怼一块儿啊，弄的那种甜品蛮不错的，真的。我觉得这个甜品就是治愈我们大家伙儿于水深火热，治愈大家伙在繁忙工作当中的一种拯救品，非常棒，我喜欢。所以足以证明我年龄还没大，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甜食的。

0: 我们更多的好友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或者在我们的后台来聊天。我今天没有开直播。小友说都是2.5块，在景区还买过7块钱一杯，不是2.5块，我记得那我应该是比你喝的更早一点，我们那儿没有2.5块那么贵。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

0: 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和大家聊到甜食，聊到那些甜甜的，在这个时间段和你们聊甜的，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就是那种让你充满一点能量的？人在特别饿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吃甜的。有的时候想吧，虽然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不爱吃甜食了，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菜里边那可少不了糖，真的。你还真别不信，很多饭菜里边做的时候都需要糖去提鲜，而且糖这个东西它很神奇，炒菜呀、拌凉菜呀，甚至你吃麻辣烫的时候你放一勺糖，那滋味都大变。我以前不知道，就是吃这个就是芝麻酱，就只要有芝麻酱的时候你里边加点糖，这个味道真的就大增，真的就很好吃。我应该是在抖音上看一个博主，他去北京胡同里边吃麻辣烫的时候里边放了一大勺这个白糖，我第二天就去尝试了一下，还真不错。所以真的有时候还蛮感谢现在的互联网的，真的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或者说是让我们见识到了很多我没有见过、没有做过、没有尝试过的事情。说到这个菜里边甜，我昨儿不是说了，我就喜欢吃那个糖醋里脊啊、锅包肉啊，这个甜一类的东西啊。不过说到锅包肉，我昨天不是去吃那个就是面汤煮馍的时候要点菜吗？我本来点了一个锅包肉，那锅包肉是卖，我记得是卖30-40块钱吧一份儿。然后我转脸我就看见了人家29.9块可以买一条黄河大鲤鱼。我说这个黄河大鲤鱼这么大的菜怎么才29.9？人说现在就是为了就是流量嘛，然后特价的。我说行，那不要锅包肉了，要这个鱼。哎，你说咱都到这个年纪，真是就是开始会过日子了，也不再说是馋哪一口我就得必须吃到哪一口了。但我今天想起来我怎么会这个样子，我挺难过的，说实话我不要这样，真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要因为就是说另外一个比这个性价比高我们去吃性价比去了，不是的，不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吃的是自己的开心和快乐。烦人，真是的。对，菠萝古老肉我也喜欢吃，这个也是发甜的，我觉得和水果在一起炒的菜味道都是不错的。不过说到这个水果炒肉，咱们运城有就是那个传统美食嘛，梨大炒，你们还记得吗？梨大炒这道菜现在都快失传了，但是在那个就是明收园人家就把这道菜传扬了下来，并且人家又把它发扬光大，挺好的。梨大炒现在在外头都吃不到这道菜，就去那个然后现在我们在家里面，我在家里面调凉菜的时候我经常就会放一勺白糖的，我觉得放白糖调出来的凉菜会更加的好吃一点，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样的，但真的是白糖的作用挺大的，提鲜真的蛮提鲜的，没有这个习惯的朋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啊。但如果年龄到了就是真的是要控糖，真的是不能吃糖的朋友们一定要慎防。

有什么喜欢吃的甜食吗？嗯，这个问题是不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如果真的认真去想的话，有点难，真的是让我自己去想的话，我满脑都是以前小时候爱吃的，或者上学时候爱吃的，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爱吃的，到现在就是菜。小本本记住了，喜欢吃锅包肉，不是，是昨天突然想吃锅包肉，因为昨天聊到这儿了。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吃，都可以，一阵一阵的吧，这阵喜欢吃这个，另外一阵喜欢吃那个，所以咱才能做得了美食主播呀。我要真那么挑食的话，那没法做美食主播了，不怎么。

笑说，我一直觉得生病就不能吃肉，下次我多点肉。哎呦真是，我告诉你，像你这样，你下次没人和你一块吃饭，你信不信？就有的时候吧，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朋友和朋友之间就是请客吃饭这件事情嘛，就是这一次你来下次我来，你不能就是每一次都是你来或者每一次都是我来，这都不是很好啊。这不长久你知道吗，这是一种失衡的状态啊。就像我昨天有看到视频里边，那是谁啊，就是两个明星嘛，他们在一块儿做那个综艺呢，就另外一个人问他说，是你觉得朋友之间是 AA 好呢，还是说你请一顿我请一顿的好，就这个就要看关系了，说实话。但是我觉得你一顿我一顿的这种方式我是能够接受的。嗯。

0: 天好像把什么关于这些甜食全都说了，也没有什么落下的了吧？没什么甜的可吃了，咱都到年龄到这儿了，不爱吃甜的就不爱吃了呗。那时不时的还让自己开心一下的哈。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孔茂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我有王姑娘。这两天今天我和大家在说到，我们最近有跟大家做了一些活动啊，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我们8月16号就要开启第二营了，8月17号要出发了，还有这两三天的思考时间。如果家里的孩子是6到18岁的青少年，完全是可以报一下我们这个成长研学班呢，体验感真的拉满了，干货满满。我们一站式解锁五大王牌研学站点，这也是2期正式续团开发啊。为什么要再进行2期呢？是因为上一期圆满收官了，很多家长好评不断的，就更多的家长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呢去强烈要求加开的。我们这一次依旧是要走5个站，第一站点呢是要去河南省的科技馆，孩子们零距离的接触这个太空啊、宇宙啊、天文啊，沉浸式的体验一下人工智能、黑科技互动设备，激发孩子的科学兴趣与探索思维。第二站呢，去探索一下上汽超级汽车工厂，这可不是平常人能看到的啊，我又想去，让孩子们亲眼见证一下震撼的工业奇迹。听说是1分钟可以造一辆车，那是啥情况呀？全自动化的生产线，机械臂智能作业，大开眼界。第三站呢，去打卡蜜雪冰城的 4A 级茶饮梦工厂。每一次说这个梦工厂的时候，我都觉得像是茶里的巧克力工厂，就是那种感觉吧。你说去大厂里边看人家的制作，整个画面整个流程一定对孩子的心灵会产生很大的震撼的。第四站呢，要去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专属暑假主题的研学闯关、团队任务、趣味竞赛、沉浸式的团建游戏。最后一站呢，去通应用的航空机场，近距离的观摩真实飞机，了解航空知识。蛮好的，5天4夜研学、观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全方位的锻炼我们的孩子独立自理、动手实践、团队协作的综合能力。我们这次听友专享价是2280块钱，一价全含。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我们就正式开营了。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了解详情，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成长之旅吧，各位。我在小吃夏天遇见了你，你放在左手是有我的思念还喜欢。家长朋友们觉得，哎呀，我想自个儿出去溜溜，那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去韩国怎么样？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6天行程3680块钱，2019的主播带你飞出国门，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行程安心的交给我们，就打卡首尔的顶流地标，比如五大宫之一的景福宫、红墙青瓦，到处都是中国汉字，乐天游乐场一整天嗨完，还有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随手拍得出片，感受一下光华门的英雄故事，还有朝韩三八线，然后再去购物店买人参啊、护肝宝啊、化妆品啊、紫菜馆啊，反正不赶路不折腾啊，主打精致舒服，是真的出片儿。很多人问为啥这么划算呀？直白一点告诉你们，就是购物团，但是全程没有强制购物，也没有额外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的出游，闭眼冲，在后台回复韩国就可以啦。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到的8月22号我们运城的演唱会啊，在顺吉陵那边的师范高专的体育场，大家没有买到票的赶快去抖音各个平台去买票，因为看台98的票已经没有了，现在188的票也是捉襟见肘，看来这一次确实还蛮可以的，因为请了7位明星嘛，都是我们青春年少时期耳机里经常听到的那些歌曲，像老鼠爱大米呀、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啊，还有香飘飘啊、大壮的我们不一样啊、半阳的一曲相思啊、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想起我呀，就是这种耳熟能详的，我相信到现场之后我们都可以一起大合唱的一场演唱会，寻找青春年少时期的感觉。今天中午呢，我们的美食秀就要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朋友们，我觉得明天不是周六周日嘛，对，周六周日的话一定要过一个快乐的周末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下周见咯，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可梦啊，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5: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6: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儿。
7: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5: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8: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9: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来到你好梦想家，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的到来。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那差点要提醒各位，可以在抖音团来搜索我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菲哈，可以关注一下我。依然带着我沙哑又有魅力的嗓音来陪伴各位了，所以大家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一起来和菲菲来聊一聊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我一般下午才会出现在节目当中，为什么？怕你们早晚会爱上我。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买房装修的那件事啊。此刻关注到很多听友呢在回复研学或者是韩国两个字哈，想了解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的各位家长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啊，在下周一8月17号带领各位的宝贝们啊，去往河南郑州啊，一起去探秘河南省科技馆，去郑州上街通用机场，上汽汽车的制造工厂，还会去到蜜雪冰城可口可乐工厂哈，带领孩子们一同打卡这一次的科学的奇妙探索之旅。5天4晚啊，2280的这个价格哈，各位家长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的。当然如果说您想要带领孩子一同出玩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遇见韩国品味韩风的旅行啊，云广乐享韩国游哈，目前呢也会出发在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3680，109主播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当中的所有浪漫。很多人说，哎呀，这个3680就可以出趟国，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吧？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强制购物，没有任何的套路加价。划重点是什么？行程是购物团性质，全程自愿消费，不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哈，用经济的预算解锁适合的韩式旅行哈，所以大家此刻想了解韩国游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线上来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啊。这个点儿哈，你们是吃上饭了还是没吃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出门前刚吃了，但是我又饿了。果然呢，漂亮真的不能当饭吃，有点过于自恋了是吧？天气炎热，想玩水的朋友可以找个地方去干嘛呢？推荐你们去一地方，比如说各位男同胞们可以去丈母娘家洗碗，女生们可以去你好朋友家帮他洗碗，或者说回妈妈家帮妈妈洗碗啊，天气太炎热了吧，是不是想玩水呀？洗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

0: 一起来分享更多的关于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如果说您最近有在装房子啊，或者说买房的这个打算的话，也都可以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或者说您是搞装修的朋友们，您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感觉真的是好多天没有和大家在这个时段见面了。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越来越悄悄的在回归不提房了，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其实别说不提房哈，现在很多改善型房你会发现它是小高层，不再像以前一样就非得多少层的高楼了。这两年哈，感觉真的是不太一样哈，就是你会发现很多老城区的房子，老城市的不梯房，有一些年头30年以上的一些老破小，反倒是被大家关注到了。很多人会比较纳闷说，哎呀，那些新区的带电梯的大平层不住，哎，老城区买一不梯房，这区拆了重新装，什么原因啊？后来哈，问问他们才发现，原来的小区环境好，出门方便，哎，所以他们会这样子讲。变化真的还挺快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是你身边有没有那些回归选择不提房的朋友呢，也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在线上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
1: 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5: 可么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2: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2: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好的，时间是12:50，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宅星人研究所。各位中午好，我是代班主播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样

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正在悄悄的回购不提房呢？各位朋友们，你知道为什么吗？曾经住过那个不提房的各位家人朋友们，现在是不是换了小高层了？是不是上下班的时候等电梯等的那叫一个头疼？运城的某小区，据说几梯几户来着？然后上下班那等的甚至有时候比如说要结婚啊请客啊朋友去家里啊，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等电梯那等的就更不是时候了。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哈。慧就说了，不提房除了每天上下楼有点不方便啊，其他都很好，我们家就是不提，不用买车位，免费停车，室内很大很宽敞啊。说实话啊，我现在都觉得那个不提爬楼挺方便的，因为我每天都找地方爬楼。就我自打减肥开始，就在我们单位那个从地库啊到三楼，然后每天就是爬楼梯。我觉得以前觉得爬楼梯挺痛苦的，现在觉得三楼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有点凡尔赛哈。其实现在很多人选不提房或者说选一些比较老旧的小区，很大部分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下一代上学的问题。有一些好的这个学校哈，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就属于老城区啊，所以你要买那个片区的房子的话，就只能是选这样的一些不提房，对不对？还有一些人可能是为了生活的便利，就年龄大一点的这些家长们，他其实还是挺喜欢住在这个老城区的，因为他觉得生活非常方便，出行也很方便。比如说离哪个菜市场啊，离他经常去逛的公园啊都特别近，他就觉得很方便。还有就是生活的便利性，比如说新区购物的话，你可能得去一些大型的超市，要么就是小区门口的便利店，虽然什么都可以买得到，但是那个烟火气，我说实话真的是没有老城区的那烟火气能厚。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会回购这个老房子或者说重新装修老房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娱乐化需求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运城哈，就你在一些公园里，就有年龄大的这些老头老太太每天下午会在那里干嘛呢？打扑克，锻炼身体，对吧？这些公园的话跟老城区的这个公园相比，就是新的公园和老城区的公园相比，虽然它很大啊，但是呢好像没有那么聚人，所以相比之下哈，老城区的公园的话，我觉得它会有那种休闲的味道，就是退休的老年人啊，他们在老城区的公园当中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可以下象棋，然后打扑克，然后锻炼身体，跳舞等等。然后早上锻炼完身体，然后打完扑克，然后回家顺道再早市买点菜，然后就回去了啊。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房子是商品，既然是商品，那它其实还是有对比的，对比价格，对比大小，对比质量啊。不提房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像慧他刚刚说的，不缩水，室内很大，就是它那个公摊面积非常小，同样的价格，同样的建筑面积，不提房要比电梯房啊有更高的这个得房率，也就是说同面积的这个不提房会更大，住着更舒适啊。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提房就只有一个楼梯嘛，公摊面积当然少，电梯的话有电梯井、电梯厅、不提对吧，这些就都摊进你的这个面积里去了。对比一下，其实我觉得得房率这方面来说确实是很好的，而且不提房相对来说花费会少，因为它物业相对来说会更便宜一些，然后各种设备也会少一些，比如说供水供电的这个设备维护的费用，电梯的费用就都相对来说会少了。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我也觉得小低层啊或者说不提房它也有一些亮点，比如说没有可怕的高空抛物，就你比如说你住在特别高的这个楼层，然后你在一楼有小院，那你们家院子里是不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东西？还有就是现在就各种恶劣天气的影响，住的越高吧，你就会感觉那个风声就特别的大。前段时间哈，咱运城下了一场大雨，我朋友告诉我，就是他们家住比较高的楼。

0: 楼层，他那个窗户啊都有点灌水。更何况是南方城市啊，那风要再大一点，他可能都担心他的窗户没了。那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说，哎呀，那你讲了这么多，不提防一定是好的吗？就一定值得买吗？这个吧，那也并不是所有的都值得买，或者说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决定的。比如说我刚刚有聊到的，你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套学区，对吧？这个是一个点。还有就是，是年轻人住还是长辈住，或者说你的预算来决定你到底要不要买这样一套房子，很明显的一个点啊。不踢的话，目前从市场上的了解到这个状态来看的话，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有这个价格优势。各位觉得不提防一定是好的吗？一定值得买吗？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不提防啊。说到这个不提防，你有哪些想法想分享，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何为贵说，枫林渡到运城北高速可以走吗？目前了解到的运城辖区内的高速路况的话，一切正常了。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这样你就会收到一条自动回复的链接，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查看运城辖区内的所有的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孔茂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4: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赐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0: 好的，时间是13:08，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各位下午好，我是代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各位的加入，来到我们的宅星人研究所。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回归到不提防了。不提防一定是好的吗？就一定值得买？当然不是哈。不提防和不提防之间，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不提防并不等于老破小，更不是随便买的哈，也是要做各种各样的小对比的。比如说，首先你要看位置，核心位置的不提防还是值得入手的。核心位置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好学校的周边，好医院的周边，生活设施完善的，交通还算不错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当然房龄也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不提防虽然以老房子居多，但是年头不能太老，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不提防尽量不要考虑，那才是真正的老破小了。所以买这种房子的话一定要注意哈。而且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的不提防是可以考虑的，这个时候房子无论是户型设计还是配套设施基本上都已经很完善了。当然如果能遇到现在啊，也就是2010年所有的这个所造的这个不提防，那就更好了，就不可以错过了。还有是什么呢？就可以优先选择单位房，单位的家属院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适合去选择的，它普遍位置比较好，里面住户的素质相对来说可能会更高一些，闲杂人员不多，治安管理相对来说也会好，物业费呢也会比较划算，比较靠谱啊。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哈，就不提防虽然很好，但是呢也要按需购买。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啊，就有一些人家为了下一代上学啊，同时呢也会给自己安排自己养老的这个房子，再加上遇到了好的户型才会选择去购买某一个不提防。如果说你没有这些需求，那你没有必要去抢购不提防，毕竟以后房子这个东西咱也不确定它的这个市场到底会怎样，对吧？按需购买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好的，这一时段呢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是周五啊，梦想家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大家有任何的买房装修的一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那此刻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那这一时段呢也想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出行的天气状况。今天的是晴转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的东南风，最高的温度的话是29到31度。今天夜间呢多云渐晴，3级左右的偏东风，最低气温19到22度。盐湖区的温度的话是21到3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想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各位都可以拨打气象电话1212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最近啊这几天下午这个温度真的很舒适哈，非常适合逛公园，但是呢想小小的提醒一下各位，在逛公园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备好防蚊贴或者是花露水。昨天在公园差点被蚊子给围攻了。好的，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 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时间是13:16，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各位下午好，我是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的加入啊！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这时段呢，进入到我们的109品牌联盟啊，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富力强的好吃的。富力强在夏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有哪些好吃的，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富力强呢是2020年8月成立的，在盐湖区是一家以销售糖炒板栗、冰板栗、瓜子儿、雪红果、红薯片、烤蜜薯等各种坚果零食为主的连锁销售企业啊，有30多家门店啊，他们家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我前段时间吃了他们家的原切蛋酥，我觉得真的还挺好吃的，进口的小麦粉，新鲜的农场鸡蛋啊，香精添加呢都没有，而且呢是鲜鸡蛋的含量呢是30%的零蔗糖、零白砂糖，入口即化，蛋香醇厚，回味也比较浓郁，而且没有防腐剂，没有水啊，没有色素，没有反式脂肪酸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零食饮品。家里如果有宝贝喜欢吃的话，也可以啊给他们选择这种健康的零食啊。还有就是富力强的话也出了一个板栗饼，新出的这样的一个板栗饼，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好想吃啊，不知道去哪里买哈、啊、那就可以去富力强尝一尝他们家的板栗饼，买不买反正可以试吃，我特别喜欢这试吃的服务。栗子馅的啊，皮儿特别特别的薄，吃起来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口感，说的我感觉我这会儿得去吃一个板栗饼了，就很适合充饥而且很健康，出去玩呀、啊、或者说家里有宝贝喜欢吃的，带上这么一盒啊，是可以解馋而且还顶饱的啊。欢迎大家，欢迎此刻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啊，关注到我们的富力强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好东西哈、啊、还有就是家里宝贝喜欢吃甜品的，喜欢吃那个雪糕的啊，也可以去他们家，有那个炒酸奶，然后呢还会有冰豆芒果啊，我觉得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健康一些，如果你们家有宝贝喜欢的话都可以去啊。那这时段呢还想提醒一下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遇见韩国品味韩风云广乐享韩国游啊，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行程呢是6天，价格的话是3680，109的主播带各位飞出国门，奔赴韩剧当中的所有的浪漫了。在这里我们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行程全部交给我们啊。带各位可以去打卡到的是什么地方呢？韩国首尔的五大宫之首景福宫，在这里可以看到红墙青瓦，到处都是中国汉字啊。那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呢，还会带各位一起去到乐天游乐场，在游乐场啊当一回大小孩啊，嗨玩一整天，如果你带宝贝的话也可以陪着宝贝一起玩。那同时呢还会带大家去打卡的是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还会去到我们在韩剧当中多次看到的南山公园首尔塔，这个地方真的很浪漫哈、啊，没去过的话真的好想去，好想冲啊，随手在这里都可以拍出大片了。也可以一起去到光华门去感受英雄的故事，这里是非常有意义的韩朝韩三八线啊，镌刻岁月的痕迹，沉浸式的感受山河和和平的力量。很多人说了，哎呀你这么多行程，你6天你只要3680，你肯定要购物啊。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哈、啊，我们是购物团，但是呢我们全程没有强制购物，全程没有额外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闭眼放心入啊，限量招募仅30席，爆满就封团了，不追加名额。想要解锁韩式浪漫开启夏日旅行的朋友们，8月21号3680就可以解锁，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了。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不强制购物，没有任何的套路加价，行程是购物团性质，全程自愿消费，不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我们一起用经济的预算解锁适合的韩式旅行。我想一想，还是烤肉、部队锅我都想去。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都每次在节目当中聊到韩国行哈、啊，就是大家说买买买，你们别让我们买买买哈、啊，怕的是我们不让你买买买，你反倒自己冲。

弄消费了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韩国是免税，不是免费。生活不该只有柴米油盐，还要有首尔晚风、烤肉烟火、漫天星光、桃李琐碎，和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所以可以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3680六天的行程，带各位打卡了五个这个顶流地标哈，五个顶流地标。所以各位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呢？我们已经出发了一团，回来以后口碑还不错哈，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当然这时段呢，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说您没有时间带您的宝贝在这个暑期一起出行的话，也可以给孩子们来报名我们的109领袖少年的科技强国成长营，这个是让孩子自己独立出行的这样一个团。有一些家长还是蛮希望孩子走出去自我成长一下的，对吧？或者说您没时间陪同的，那我们109哈，可以带领各位孩子们一起出发。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上一期圆满收官，家长的好评也是非常的多哈，很多家长都发私信问说，哎呀，那我们开不开二期哈？我们二期也开了哈，在下周一8月17号出发。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您还想让您的孩子一起报名参加的话，那您都可以抓紧最后的时间来报名，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来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啊。我们是5天4夜的沉浸式的科技成长研学营，面向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一站式的解锁5大王牌的研学站点，每一站都干货满满，体验拉满。我们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带孩子们零距离的探索浩瀚太空、天文宇宙，沉浸式的体验人工智能、黑科技、互动设备等等，激发孩子的科学兴趣和探索思维。那还会带孩子去到上汽超级汽车工厂，走进4大汽车车间、生产车间，让孩子们亲眼见证一台汽车的诞生是有哪些这个程序完成的，而且可以去体验到现在的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包括一些激光工艺啊，就汽车上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工艺啊、机械臂啊、各种各样的智能，我觉得在汽车工厂都可以看得到，大开眼界的一种感觉啊。孩子们可以亲手涂装专属的小车模，还可以组队进行遥控赛车竞技，化身小小汽车工程师，一起来感受大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了。还会带各位宝贝们去打卡的是蜜雪冰城的4A级茶饮梦工厂，这里啊是全透明的无尘生产线参观，让孩子看清楚这一杯蜜雪冰城它从原料到包装的整个生产过程是怎样的。我们不仅是了解了食品生产安全，还能够亲手去为自己制作一杯专属的蜜雪冰城饮料啊，还可以和雪王来一次近距离的互动。第四站的话，我们会走进的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会设置很多研学闯关的任务啊、团队任务啊、趣味竞赛啊、沉浸式的团建游戏等等。最后会走进的是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的去观摩真实的飞机，了解航空知识、飞机构造以及飞行原理，可以体验专业的模拟飞行包括这个飞机逃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体验哈，还可以亲手拼装航模，一起种下航空梦想。全程5天4夜，包含观光研学、手工创作、团队竞赛，全方位锻炼孩子独立自理、动手实践、团队协作的综合能力哈。听友的专享价的话是2280啊，一价全含。8月17号，各位家长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了，回复研学两个字。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的你好梦想家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哈。接下来呢将会是由露露为各位带来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4: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3: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4: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呜
3: 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翻嘴玉，翻嘴玉来了，快跑啊。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我都喜欢了吗？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刘花，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的上市铺来喽。

这里13:35，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好。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狂，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各位中午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小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一体的。

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啊，我是你们的旅游搭子陆队长，欢迎各位。节目开始还是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们此次啊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的活动，6天的行程3680元，我们1019主播直接带着各位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啊。那我们这次行程呢，您不需要查攻略，您不需要熬夜做行程，您不需要出国去采购，行程全部全程安心来交给我们，带你来打卡首尔的顶流地标啊。首先呢，会去到首尔的五大宫之一景福宫，红墙青瓦，到处都是中国汉字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到了我们中国的故宫了呢。还有乐天游乐场一整天嗨玩，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南山公园、首尔塔、随手拍都非常的出片，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陆陆的抖音号主持人陆队长你搜索一下。哎呀，老出片了，真的，可能我也比较喜欢户外吧。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上一期的话是5天的行程，这5天的行程呢有这么半天的时间交给了户外，去到了首尔塔，去到了南山公园。我当时的感觉说，哇，我好幸福啊。而且我在南山公园呢看到了首尔富人区，你是不知道啊，那浩浩荡荡一大片，据说呢当地在首尔富人区啊，房子一平方米折合人民币价格呢平均是在25万元。哇哦，当时啊我就放眼望过去就想说，你看这就是朕为各位打下的江山。而且啊在那个首尔塔是很多爆火的一些韩国电视剧啊曾经取景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风水宝地，有很多韩流的顶流明星啊曾经在这里取过任何的一些很漂亮的镜头啊，或者说电视剧当中的一些角色呀，再或者说呢一些故事情节都是发生在我们这次会带着各位去到南山公园首尔塔的地方哦。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主持人陆队长的账号上来搜一下，真的很出片了。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光华门感受英雄的故事，还有极具意义的朝韩三八线啊，沉浸式感受山河和和平的力量。那我们这次呢跟大家来说清楚，依然是购物店有4个，人参、护肝宝、化妆品、紫菜馆。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回复韩国了解详情，或者直接回复小分队啊，在我们的群里加入到浪浪小分队我们的群里呢一同来进行沟通了。这次行程呢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精致舒服，是真的会很出片。那很多人就说怎么这么划算啊，来摊牌了，直白告诉大家，这个呢就属于一个购物团，但是全程是没有强制购物的，全程是没有额外自费的，纯纯的高性价比出游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闭眼放心冲了。我们此次呢限量招募30席，爆满即刻封团，而且是不会追加名额的。在上一次的话我们最后都报了35人了，而且是后期很多朋友也就是强烈要求，最后找我们领导说一定让我跟着这次出行，因为我还是蛮期待去到韩国首班直飞首尔，主要还是陆陆来带队。当时啊把我真的是哎呀，这一听心花怒放，我说领导你别管了，加上吧，他们要是有什么问题我这边来负责，我来担责，全程我来服务。没办法啊，然后呢我们一行35人浩浩荡荡我们就出发了，整体玩的还是非常开心的。大家如果感兴趣想看看我们上一次行程玩的怎么样，都可以来在视频号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情况啊。总之我们这一次呢是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不强制购物，没有套路加价。划重点哦，行程虽然是购物团的性质，但全程是自愿消费的，不会强制大家来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感兴趣来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了解详情。我们浪浪小分队1019的线下旅游群啊，也要随时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了，回复小分队。

0: 三个字直接入群，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有机会一同来解锁到更多美好的地方，全国各地，全球各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地方，希望可以和你一起出行。所以出发了，出发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再次来邀请各位用耳朵去旅行。今天我们将会去到哪里呢？我们可以狠狠的来期待一下了。时间到了13:41，也希望各位朋友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互动了。各位，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稍后我们继续出发。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期的13:49，再次来欢迎大家。看到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签到打卡了。阿强又说了，露露中好，今天听你的声音是不对劲儿啊，怎么地感冒了？谢谢大家关心啊，第一时间可以 get 到，听出来我是有那么一丢丢的不一样是吧？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我真的是有点不舒服，但有可能是因为秋天来了，有点鼻炎。大家看到阿迅说了，露露中午好呀，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那今天我们将会去到哪里呢？其实这个地方啊，我没有解锁过，但是这个省份呢，我有解锁过它太多太多城市，太多太多小城了。它呢是我的第二快乐故乡。我这样一讲的话，我相信经常听朋友的一些听友第一时间就会 get 到这是在哪里，对不对呢？它呢就是我们中国的春城。但是今天我们去到这个城市啊，不是昆明，会是哪里？一同来解锁一下。它呢被称为云南最佛系的神仙城市啊，而且呢整个人口是少于昆明的，你在这里可以一天狂炫8顿，夏天呢才23摄氏度，论一句它才是真正所谓的天花板了。你看后台就有人说了，那一定是云南，至于云南哪个城市我就猜不出来了，不会是大理吧？平常听我节目的一些朋友都知道。

都特别喜欢昆明，特别喜欢云南。那今天这个城市它不是大理，它也不是昆明，它是上帝遗落的人间仙境啊。其实要提到国内的良都，你会想到哪儿呢？是四川还是贵州贵阳？很多人说六盘水呀、啊、大同啊、恩施啊，那一个被森林包围，一个夏天不用空调，一个把清凉写进空气里。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啊，国内有一座低调的避暑城市，22度的夏天，人少景美，物价低，关键是好吃到一天可以吃8顿。它凭借宜人的气候、超优的空气质量、比大理还强的松弛感和低物价，曾经10次入选了中国宜居城市。甚至啊，在最热的当下，很多地方呢依然不需要全天候的依赖空调，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上一床薄被子。更难得的是，它没有大理丽江那么的拥挤，也没有热门景区那么浓厚的商业感。如果你喜欢瀑布，这里还有气势磅礴的瀑布群，风水气一到的话，10级瀑布层层叠落，就好像银河一般飞流而下，气势如虹啊，根本不需要去黄果树瀑布人挤人了好吗？那如果你喜欢河流，这里有中国第三大河流，是珠江的真正发源地。徐霞客曾经专门到访此地进行考察，并且确认了珠江的源头，还情不自禁的盛赞，一水滴三江，一脉隔双盘。当然如果你喜欢比较奇特的地貌的话，这里有彩色的沙林，红色、黄色、白色、灰色，各种颜色的砂岩在阳光照射下层层叠叠，就好像大地打翻了调色盘，不需要滤镜，随手一拍啊，就是一幅天然的油画了。你要喜欢草原，这里也有哦，它有20万亩的高山草甸，铺展开来，绿意像海浪一样起伏，你骑马走在草地上，海边呢是风吹过青草的声音，远处是云雾缭绕的山峦，每一帧都好像在电影里面的夏日远方一样。当然这儿呢还有清澈的高山湖泊、湿地、荷花，山水之外藏着2000多年的古城，古老的崇山文化和神秘的文化在这里等待各位一同去解锁了。它是哪儿呢？哦，如果你喜欢人文的话，这里有国内独一无二的篡文化啊，从魏晋到唐代，自中原迁徙到南中的篡氏家族世袭统治了它500多年，留下了丰富的区域性的历史文化了。那如果你喜欢历史，这里有中国铜业的中心，有2000多年的历史的古镇，保留了大量的明清建筑，看到那些历经洗礼的古戏台和雕花门窗，就好像瞬间穿越了时空。当然除了这些美好的人文美景之外，这里还有让人真正念念不忘的所谓的烟火气。早晨来一碗蒸饵丝呀，我没有吃过蒸饵丝啊，那什么味道啊。中午吃一盘香辣过瘾的辣子鸡，下午来一份外焦里糯的烤洋芋，晚上再用宣威火腿、胡辣鱼和小锅米线来进行收尾。哇哦，人生太幸福，人生太美好了。而且价格还很便宜哦，7块钱来送碗米线，2.5块吃一碗稀豆粉，就可以快乐一整天。风景负责治愈眼睛，美食负责来满足胃，慢下来的生活就负责把人从疲惫和内耗里一点一点拉出来。那这个被低估的答案，它呢就在云南的东部曲靖。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美好的城市，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同来解锁一下美好的云南、美好的曲靖。各位，我在后台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服。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是的，曲靖，它呢是云南的第二大城市啊，但是存在感太低了，连建水、弥勒、普洱、芒市这些小城市啊，都逐渐的崭露头角，但它呢却依然像是被封印了一样，很多时候啊被当成一座过路的城市。但是当你到那儿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哎呦，人家曲靖很争气的好吗？如果夏天只能去一座云南城市，我真的建议各位呢去一趟。

取景。22度的清凉里有20万亩的大海草山，气势磅礴的九龙瀑布，碧绿蜿蜒的多伊河，还有像大地调色盘一样的陆凉色彩沙林，高山草甸湖泊瀑布一次集齐，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当然在这里还有大海草山，大海草山位于曲靖的会泽县，是乌蒙山系的主峰，在最炎热的7月份8月份啊，大海草山也依然保持着20度的均温，是避暑的绝佳之地。这里有着20万亩的高山草甸和清澈的高原湖泊，一到盛夏就草长莺飞，绿波荡漾，堪比新疆的伊犁。骑马漫步在广袤的草甸上，耳边是风的呢喃和牛的低吟，每一帧都好像是电影级别的画面，真的让人是美到窒息啊。而且你们知道吗，在这里啊还有个九龙瀑布，夏天的黄果树瀑布实在太多人了，曲靖罗平县的九龙瀑布群落刚好就可以避开游客的，这里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替补选手。它不仅登过国家地理，也是4A 级景区，瀑布群非常的密集，而且每个瀑布的形态还不一样。最精华的就是神龙瀑，到了丰水期之后呢，就像是神龙打翻的银河倾泻而下的时候啊，雾气升腾，砸出雷鸣般的回响。想要近距离接触瀑布，你可以走一旁的徒步小道，你可以看到气势如虹的水帘洞，除此之外还有情人瀑，还有碧日潭、月牙湖等等啊，顺路啊都可以一起来逛一逛了。

里呢还有第一大古刹大觉寺，而曲靖陆良的大觉寺是一座集中了元明清古建的古寺。在这座冷门古寺当中还藏着国家级的千佛塔，塔基是方形石砌的弥须座，而且呢塔身是由七级六面形实心砖构成的。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从小在古装剧里面都可以听到的，这个四个字叫什么呢？叫做七级浮屠。千佛塔的每层也都有六面砖砌成的小方佛，而塔内的小佛龛当中呢有1600多尊佛像，在光影的刻画之下生动而庄严。大觉寺里面呢还有一个陆良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碑拓片、明清文物和一些书画作品，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真正的感受到所谓的时空穿越。也希望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可以解锁一个云南的第二大城市曲靖，感受它的美景和美食。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10: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8: 谢谢你，
1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到了曲靖呢，风景是真的可以慢慢看啊，但是美食一顿都不能少哦。清晨一碗蒸饵丝，中午来一盘蘸一辣子鸡，下午呢去吃烤洋芋，晚上再安排呼啦鱼和宣威火腿。这一天的美食真的是给大家安排的是明明白白，而且这里的味道呢不矫情不清淡，辣得过瘾，香得扎实啊！难怪有人说曲靖是被美食耽误的旅行目的地了。沾一辣子鸡可是云南辣的代表选手啊，堪称滇中一绝，饭张力拉满。选用的呢是本地土鸡，鸡肉久煮不柴，先用大火爆炒锁住水分，再转小火慢焖。炒的时候呢会加入到秋北的干辣椒，出锅前还需要搭配少许小米辣或者胡辣椒来增香。你知道吗，他们这里辣椒是先用曲靖的菜籽油给它油煸香，还会加入到花椒草果来去提提味道。入口之后啊，鲜香四溢，辣味已经渗透彻底，越嚼越香，根本停不下口。剩余的汤汁也不要浪费咯，你去拿来配饭下面或者拌饵丝都刚刚好。哎，总之呢建议大家如果要喜欢吃的话，随便去一家都不会踩雷，就好像我们上次运城吃大盘鸡一样样的，不管是米线还是饵丝，你在云南省的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家店都是满分。但如果说想要吃那种辣子鸡的，建议大家可以去到歪大头原子鸡他们家，这个属于那种在本地还是非常有名气啊，毕竟开了近10年了，可是外地人不是很了解它。他这家的辣子鸡分量很足，汤汁适合拿来去蘸馒头吃，非常的下饭下馒头。胡辣鱼，如果说云南最爱吃辣的地方，曲靖绝对是有浓墨重彩的一笔。除了辣子鸡，还有胡辣鱼也超级好吃。胡辣鱼的关键啊，在于要把辣椒炸到微焦焦的感觉，这样入口呢才会有比较突出。

乎的胡辣味，它和四川那种辛辣口感还是有些不一样的。鱼的话呢，不管是鲫鱼还是草鱼，都是有很多选择，鱼肉是很鲜嫩的哦。端上桌的时候呢，香味超浓，非常适合嗜辣新人直接闭眼冲了。如果大家想要选一家店去解锁他们这里的鱼的话，可以去一下私厂鱼库鱼，据说是20年的老店哦，本地人扎堆的那种。店内主打的就是胡辣臭豆腐鱼，鱼呢都是现点现做，而且胡辣椒很香，辣度也非常的适中。蒸饵丝，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曲靖人的早餐。他们这里就是从一碗蒸饵丝开始的，用本地优质稻米做成的饵块，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然后呢，饵块切成丝，放上蒸笼蒸熟，掩盖的这种瞬间啊，你就可以瞬间立马，就可能就那么，对我们后期啊，就是做自媒体传统媒体的人，做后期的人来说，那是按一帧一帧来去修图的，去修我们的视频的。然后你要是把它形容在这个蒸饵丝上面，你可能去揭盖的那个瞬间，就能闻到浓浓的米香的味道，就是那么一瞬间扑鼻而来，香到不行。然后你再加上秘制卤料，卤制的肉杂酱、豆芽、腌菜和用秋北辣椒做成的油辣椒，拌的时候就会直咽口水。哎呦，入口之后啊，鲜香味超浓啊，3分钟不到你可以直接炫完一整碗。所以到了云南省，不管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定要去吃下他们这里的饵丝，还有米线，还有饵块，都超级超级超级好吃，好吗？当然，针对于云南省还有很多小城，也是期待未来和各位一同来解锁。如果有这个机会和契机，我希望可以带着你们先去一下昆明，中国的春城。各位，想问一下，你们愿意吗？

14:24，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我。各位，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今天已经周五喽，提前祝愿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

0: 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3: 来，给他满上，
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事，
4: 我
3: 喝点。
5: 你慢点，慢点。
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8: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9: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0: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11: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12: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10: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13: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他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他自己。
14: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0，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来到了周五。今天运城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啊，最高气温有31摄氏度，最低气温有21摄氏度。到了明天呢是我们的周六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周末的放假的时间。可以看到明天的天气呢和今天大差不差，在运城的一些县市区呢可能会下起小雨，但是总体的这个天气还是以晴天为主，温度呢和今天保持不变。在16号，也就是我们的周末啊，也就周日的时候，运城的天气是阴天为主，总体来讲天气不算太热啊，因为在本我看是下周还是本周就要进入到一个末伏的时间段了，所以说慢慢的这个天气啊就会越来越凉爽了。

北京时间的14:36，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我是大家老朋友耿老师啊。今天是周五，时间过得好快啊，这一周的时间噌的一下子就直接到了常规工作的最后的一天了啊。对于很多这些朋友来讲，辛辛苦苦工作一周了，今天下午啊再好好的在工作上那么几个小时，到了晚上啊就可以放松放松啊，和朋友啊和家人啊出去转一转啊，啊吃点好吃的，总之啊我就觉得得有那样的一种仪式感，对不对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今天下午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吧，啊，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耿老师的节目，可以给我们的留言打卡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只要输入

0: Darling Darling 啊，亲爱的你，打卡打卡都 OK 的啊。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好像有一则这个寻物启事啊。OK， 我们来看一下，在昨天中午的12:40许，昨天中午也就是13号中午的12:40许，咱们有两位游客啊，从黄河新世界乘坐出租车前往运城美朝雅运酒店下车，这应该是在条山街那边吧，我记得。下车时不慎将一部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上，途中呢，曾有一位男士中途搭车，哎，如有相关的联系，如有相关的线索，请联系233910，也就是我们的电话。中途呀，这个先让我们的的哥师傅看有没有，你有没有印象，因为这是昨天的事儿了啊，不是今天的，所以说我们的的哥师傅如果听到节目的话，可以和我们联系一下，看你有没有在昨天大概就是12:40左右拉了两位游客啊，是从黄河新世界这个乘坐出租车到哪儿下呢，是在运城美朝雅运酒店下车，然后这个手机就遗落在了出租车上，途中呢曾有一位男士中途搭车，哎，我相信这些都还是比较好让你有回忆的，对不对？因为这些很多的哥师傅你想一想啊，中途还又上了一个人，哎，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想一想啊，如果有任何的线索请联系我们233910，欢迎摇头没烦恼，欢迎我们的，我看谁啊，清风微许说Darling Darling， 这不是七节快到了，七节应该是下周三四吧，我应该记得下周三四，我刚刚说末伏，我一看今天就是末伏啊，哎呦真是，今天就是正是确定情侣关系的窗口期，要么关系更进一步，要么好聚好散，互不耽误，仪式感的体现真是捉摸不透，不好把握呀、啊、哎，还真别说，下周就七夕了、哦、这确确实实给很多的一些单身男女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哎由头和机会，对不对？如果您现在正在苦于没有表白的合适的机会的话，我认为下周三，哎，下周三还是下周四，我看一下，好像下周三啊，那的七夕节，哎，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了啊。热问了我们一个问题，说张店回运城的老路怎么了，堵了好几公里。哎呦，这个我们目前因为它是老路，不是高速这边的，是吧，这边只能问问我们的一些强大的粉丝团了，看一下听友有没有了解张店回运城的老路啊怎么了，堵了好几公里。欢迎啾啾，耿老师下午好，打卡打卡，欢迎你，欢迎你啊，再次的欢迎各位老铁，如果您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也可以给耿老师来打卡签到了，我们打卡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号，直接输入达令达令或者是打卡打卡就 OK 了。今天是周五，也是很多朋友比较期待的八卦日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本周的一些粉丝的问题，包括我们在我们的号微信号上啊，有一些听友啊私信的问题啊，当然这个私信的问题呢都是一些情感里的问题，我们不会去念他的名字，只是把他这个问题呢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当然有一些听友呢可能也是在等待着今天来解答他的问题，都没有毛病啊。如果您正在听节目，比如说生活当中有一些情感里的问题，或者说亲子的问题等等吧，需要找一个平台去发泄，因为有时候你给单位的人说，给朋友说，可能人家会看你笑话，家丑不可外扬，是吧？我觉得是对的啊。以前呢我还真不觉得把身边的一些烦恼的事，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特别喜欢倾诉的人啊，我不是那种啊，比如说出了什么不高兴的事了，乱七八糟的，我会憋在心里边就不说啊。我觉得这个不好，憋着憋着啊，身体就憋出毛病了，对吧？有的时候，要把一些东西去合理的去把它倒出去啊，发泄出去。比如说通过运动的方式，通过看电影的方式啊，通过任何打游戏的方式，总之一个合法的方式去发泄出去是最好，对吧？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类似这种情感类的问题，想找一个啊吐槽吐槽的发泄发泄的，没问题，您可以在后台呢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或者发成语音，或者打电话都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只念您的问题，不念您的名字。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

0: 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有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哦，来自于我们这位老铁啊，我们后台有老铁，运三高速修路，张店到东郭只能走老路，应该是张店收费站那里下高速会堵车啊。哦，那这就解释得通了啊，这就解释得通了啊。那目前张店这个地方呢，确确实实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啊，因为我们这边呢和这个高速交警啊联系到了，人家高速交警就是这边的回的信息，我看一下都是一切正常的，我看一下这是昨天今天对。哦，稍等啊，我刚刚问了一下高速交警，老铁是这样的，确确实实，那在今天8月24号，那还有10天的时间，咱们这个张店收费站啊是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的，是这边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吴家嘴大桥桥梁病害处置工程啊，是这么个情况，明白了，这个工程呢一直持续到24号。啊，8月24号，它有10天的时间，主线去往运城的方向的车辆在张店收费站进行分流了，因为张店收费站呢去运城方向啊封闭了，所以都走老路了啊。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好家伙，这你稍等一下啊，我这一不问不知道，我还说正常的，这不正常啊，这不正常的太多了。然后是这样，从8月25号到这个还这个对这个是8月25号到9月22号，这个还没到时间呢。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车辆在盛天湖收费站进行分流。好家伙，那大家输入高速吧，好吧，各位老铁，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太了解。

0: 的或者是不太放心的，您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高速两个字啊，我们这边呢就会有最新更新的实时的高速的这样的一个路况信息啊，您看一下好吧。确实张店这边呢目前是因为修路的原因入口封闭，所以说导致了目前去老路的车辆比较多啊。刚刚有位听友就反映说为什么老路这么堵啊，堵了几公里啊，堵车别堵心吧，那没办法是吧。
1: 那里的清澈就像
0: 主要就是张店收费站堵车，周五六啊、高峰时间段可能需要20分钟以上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大家堵车别堵心啊。然后那堵到那儿了，那就听听广播，听听歌什么的，好吧。最重要的是听听八卦。哎，今天的哎，胖东你来了，说耿老师下午好，八卦八卦八卦，不要着急啊。耿老师今天自爆一个吧啊，今天是自爆一个。什么叫自爆一个啊？大家都喜欢听八卦，尤其是喜欢听别人的八卦，为什么呢？我也喜欢听别人的八卦，因为我觉得听这个事儿也挺可乐，当成一个有乐有意思的事儿，对吧？你看村里边每天到了下午六七点的时候，是吧？我们的这些大爷大娘往那一坐，那就情报站的嘛，那不就是八卦就是从那儿来的？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八卦，也是我最近的一个有感而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嗯，这个差一点耿老师就离婚了，哎，怎么样？这个八卦厉害吗？啊，厉害的大家扣个一，想不想听啊？想不想听耿老师怎么昨天没有上节目，前天我上了，昨天请假就一天的时间就发生了那么多的故事，离婚了，耿老师离婚了啊。但是我一个大括号，我没有离啊，我现在没有离啊，差一点就离婚了，怎么回事？耿老师月老啊，给大家来配音员的，你居然离婚了，怎么回事啊？想不想听这个八卦？想听八卦你扣个一啊。如果说二十你八不八卦，你离不离婚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那这个事儿咱们就不往下聊了，好吧。

跟一个女生见了两次面，第一次请她电影电玩啊，还玩电玩了是吧，加晚饭，气氛自然，状态很好。第二次她也出来了，聊得照常愉快，但最后结账时她悄悄把钱付了，理由是上次是你请的，这次我来。当时我觉得耿老师没什么，后来我越想越纠结，她是不是不想亏欠我，是不是用这种方式给我划清界限，暗示我想多了。可如果真疏远，为什么答应第二次来，这顿饭会不会彻底判断了女生第二次主动买单，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好家伙，这位老铁，你有这闲情雅致，你有这是吧，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或者是有这个时间去操这样的一个心，你不如约他第三次第四次，你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不就行了吗？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待会儿我看能不能把一首李玖哲的一首歌叫是我想太多啊，我觉得你想太多了。恋爱这个事儿你干嘛给他弄那么复杂呢，对吧？我有时候我给各位老铁讲恋爱这个事儿简简单单的，给他弄那么复杂干什么啊，你对吧，不就是人家女孩你说愿意买单，不是不想欠你的挺好吗？这姑娘挺好，总比每次都花你的钱强嘛。哎，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我是一个男生啊，男嘉宾，有时候我也在想，我很渴望女生有时候请我一顿啊，我也在想，其实我想一想我的这个回顾我的整个的这个恋爱史啊，包括相亲史，全都是我掏的钱啊，我不怕在节目里边现在直播里去说，我真的很渴望女生回请我一顿，哪怕一次，可是我一次都没有。啊，那你这个老铁，你这不是跟我比，你不是幸福多了吗？对不对？全是我掏的钱，我印象当中真没有一个女生说，哎，耿老师要不是吧？哎，我请你吃顿饭吧，我都是单位的同事、朋友、什么知己、蓝颜、红颜知己说请我吃顿饭，那都是知己，我和人家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啊？但凡我想努力去追求一个女孩，全是我在付出，所以我。颠过头来是吧，我现在颠过头来去看很多男生走我的老路，我真的是很想很想告诉他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真不要这样啊。所以我给你解释一下，既然两次见面气氛自然是吧，一看你还玩电玩，应该是年龄不大，我觉得你就正常发展就行。女孩呢没毛病是吧，上次你请这次她掏，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嘛，你不给了你一个更好的理由和机会说，哎，这次你掏了，那下次我掏，这不就第三次见面吗是吧，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见了面多了，这事儿不就搞定了，别想那么多好吧，别纠结，他不是说亏不亏欠的问题，也不是说暗示你要和你划清界限，你想太多了，而且你确确实实在这个问题上太过于纠结，反而有的时候会让你对吧，在他面前会表现得很不自然，那哎，那失去自我之后，没有了那个光环之后，很多女生她就不会喜欢这样的你，对吧？有的时候女生呢，可能就因为一个男的他的一个举手投足之间的，比如说掏钱包的动作，哎，嘣一刷是吧，一万两万，哎就喜欢上了。我开个玩笑啊，但是你如果没有了那个那样那么一下，很多女生就哎呦，你就失去那个光芒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做好自己啊，让你们的感情正常走就行。约他第三次，就是我说的马上七夕节就到了是吧，约他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啊，慢慢发展。很多听友在问高速的情况，说是不是封了，是不是封闭了等等的，有封闭的情况，我刚刚哎还说没有，有，所以说大家可以输入高速两个字具体了解一下啊。好的，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是吧，我看到哎呦，你看你们这些人扣一的这么多啊，扣一的这么多，就想听耿老师为什么离婚啊，不是，我没有离婚啊，先跟大家说一个大的一个括号前提，耿老师没有离婚啊，现在我依然是结婚的啊，这没有离婚的这个状态啊，怎么回事，是和你嫂子吵架了，我们两个人有矛盾，还是我出轨了，还是什么原因，哎，他应该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啊，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真是啊。我就说今天周五怎么一直在放歌，听了十几分钟发现1042啊，1042那边这个点确确实实是歌啊。把不想听的请出去，没人扣二啊，那个杰二啊，杰我跟你说啊，到目前为止我看了15个人都扣的一啊。啥情况啊，耿老师没离哈，我赶快解释一下吧，要不然很多听友现在都到时候我一说，哎，109的耿老师离婚了，那么都完了啊。没离是这样的，这不是这两天呢，尤其是今天不是截止孩子小升初嘛。啊，这个确确实实也让我感叹了一下，感慨了一下，你跑了这个事儿之后，小升初啊，我就想给孩子报咱们运城的盐湖区的某中学啊，仰慕人家这个学校已久了，想
报这个学校。哎呀，作为家长来讲啊，我觉得咱们都想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虽然咱的孩子其实不是一个学习的料，我这么说，大家会觉得，哎呀，耿老师是吧？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的孩子呢？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孩子呀，哎呀，反正我觉得大家正在听节目的人，经常可能会和亲戚、会朋友会聊一个事儿啊，就是说，你看人家谁谁谁家的孩子啊，真的是，你看家庭条件这么困难。家长也不管，天天打麻将的，是怎么乱七八糟的，那孩子就自己学，好家伙，人家就学的就学习就那么好，啊，一下就被康中被运中，人家就提前录取了啊。我们永远听到是这样的故事，可是这个故事永远不会落在我们的头上啊，所以我就当他就是个故事了。咱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就是个中不溜的水平，对吧？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想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作为父家长来讲吧，就是我们也就尽着最后的努力了。那大家也知道初中也是蛮关键的，对吧？所以我就想吧，他既然因为我现在我这个房产这个片区啊，可能周围这个学校和我要报的这个学校啊，可能在师资力量上、学校的环境上各方面呢，包括口碑上面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不对？那么思来想去呢，我在一年前甚至两年前就开始着手往人家这个学校去报，比如说户口的转让啊，因为现在你按照政策走叫一房一户嘛，对不对？啊，一房一户，你的户口和房子都要在人家的片区，咱才能报，哎呦，按照这个政策来走。所以我就按照人家这个来走了。但是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啊，昨天因为这个事儿啊，就急得都好家伙都快上火了，那就要离婚吧啊，就要离婚。然后资料到人家那儿都审核了，都差不多都审核过了，结果哎，人家一调取我的信息，发现因为我爱人名下是没有房产信息的啊，但是我的名下呢可能会有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就反正乱七八糟的事儿就这吧啊。为了让孩子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上，反正就想出了各种的办法，甚至就想到了看能不能就用离婚的方式来解决啊，这都是为了孩子啊。当然最后肯定没有闹得那么极端，你就是离了也不行啊。咱们现在就是说这个东西只是闪过了一个念头，因为对不对？因为现在人家离婚不是说你到了民政局那里，哎，给我办个离婚，人家不是给你戳一盖，行，走吧，离，哪有那么简单？大家都知道有30天的婚姻冷静期嘛，对不对？也不是说那只是。哎，病急乱投医啊，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我就感慨一个事儿啊，就很多家长，你看以前我们在，亲爱的你的这个后台当中，我经常听到啊，除了恋爱的问题，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以前呢，有一个孩子，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自闭了嘛，很自闭啊，就有点抑郁自闭，家长非常着急。这个家长当时就和我们联系完之后呢，就是说。

这个孩子，你说就是怎么办啊？乱讲，是个女孩，甚至都有自杀的倾向了，家长是特别着急，已经辍学在家了。最后不是我们说这样吧，你让孩子过来啊，过来之后呢，我们跟他去谈谈心啊什么的啊。最后这不是大有老师就带着这个孩子去了解了了解，让他是吧，了解了现在这个社会的艰辛啊，包括乱七八糟的一些。反正这个孩子最后听说是回来之后就好了很多啊，这里边肯定还有很多曲折的故事，我们在这里就不讲。总之，青春期的孩子很敏感啊，尤其是很多家长呢，他确确实实因为他哎从小可能受到这种教育的方式，这就叫家庭环境，叫原生家庭，就是这样的，是吧？他可能受到了这样的一种环境呢，就导致了他在孩子的教育上容易重蹈覆辙，因为。我觉得你包括我以前和大柔老师在聊，我说你看你家公司这么小，对吧？大柔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我将来一定是一个和他去做朋友的好妈妈。我说大柔老师，你不要去把这个话说那么早，他公司现在还小，对不对？他小孩你说什么都行啊啊，做朋友啥都 OK。我说你看你家公司上了初中，上了高中之后，你还能不能做朋友，对不对？他孩子有一个叛逆期啊，也有一个人家自己独立成长的一个阶段，对吧？我们都希望和孩子像那种朋友去相处，但是说的简单，做起来就会特别的难啊，真的是特别难，因为你要控制好很多的面，是吧？你怎么去和孩子去交心，怎么让他无条件的相信你，毕竟是父母，是吧？你咱们又不是说人家那种啊，国外那种纯美式啊，或者纯那种欧式的教育，那是从小就打这个基础的，对吧？咱不一样，咱还是中式教育啊。哎呀，所以就是想给各位老铁们说一下啊，就是说在孩子这个上面啊，我以前不理解啊，就是看到一些家长是那样的那样的，我现在是自己走了这么一回啊，我确确实实我理解了，可怜天下父母心，是吧？真是这句话啊。行了，我们在三点之后吧，就和大家继续来八卦，就正儿八经的来走入到我们今天这个八卦日啊，看一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天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感谢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感谢各位大家在下午的时间段呢锁定 M1019 来关注耿老师的节目啊。大家好，我是亲爱的你的节目主持人耿老师啊，是一个给大家来寻找对象的找对象的这么一个节目啊，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然后看到有很多朋友今天来打卡，耿老师很开心，也再次的感谢各位啊。曾经有一个听友啊，在节目当中问过耿老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具有普遍性啊，因为有一些问题它比较细致，但是说白了和这个问题的大的方向是一样的。这个女孩吧，应该是个女生啊，问过耿老师这样一个问题，说耿老师，条件很好，但是没有感觉，要不要继续？我在直播节目当中，包括我自己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啊每一天的日常分享当中，我遇到过太多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然这样的一个问题不光是女生纠结，有的时候男生也会偶尔纠结一下，就是条件和感觉到底该怎么去选啊。我们都知道谁都想找一个既有颜值条件很好的这么一个另一半，对不对？那我觉得怎么说呢，这样的人可遇不可求吧。我们有的时候在择偶上面一定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第一，我们要认清楚自己，就是我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那么我的这个条件我最好能匹配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的另一半。我个人认为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先要去搞清楚。比如说啊，我现在已经离异了，我还带一个男孩，那么我不是说别的。

意思，明明在相亲市场当中，带男孩和带女孩就不一样啊。我可能说的这个东西比较直白，但是它就是事实。有些事情呢，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去敞开去说，反而要比藏着掖着好像给你怎么是吧，我觉得要好。因为有些东西咱们就是实事求是的来，我不夸大，我也不去把它刻意的去隐瞒去缩小，对吧？就是在相亲市场当中，如果是离异的，带男孩和带女孩是不一样的啊。我就可以直接给大家这么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当这个女生问了类似的问题，说条件很好，但是就是没有感觉，要不要去继续？我个人认为，对吧？这个东西每个人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有些人会告诉你说感觉最重要，因为你和这个人在一块儿，最终过日子，最终过的是什么？过的是感觉，过的是情感。啊，人家这么说是没有毛病的，对不对？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相亲的这样的一些怎么说的相亲成功的案例，他们通过相亲这样的一种模式最终走到了一起。可是在这里边有一部分的人，他们走到一起之后没有过几年，他们的感情下降的就是冷却的很快，甚至最终走到了分开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面。为什么呢？这个就原因当初重条件轻感觉。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在相亲当中都有很多的被迫性和现实的条件，比如说年龄要求他，或者是迫使他在选择相亲的这个另一半的时候做了很大的妥协。可是他的这个妥协呢，他只是口头的嘴巴上的妥协，他没有打心里儿去接受这个事儿啊。他也许迫于年龄，也许迫于周围环境的压力，比如说父母啊，比如说等等其他的吧，总之各种各样的理由他妥协了。妥协之后的问题是，他和这个男的一过他发现根本就不行啊，他始终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他也有那个女孩就跟我说，耿老师，我也想尝试去爱他，去喜欢他，去和他去分享我的日常，去和他分享我的乱就是很多东西，可是耿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拧巴。我觉得我能理解那一刻他的那种特别的烦恼，特别的无助啊，我特别能理解，因为这种感觉曾经我也有过，对不对？所以只有我有过，我就能站到他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啊。但是我又告诉他，我说那这个男的条件很好啊。哎，这个女孩叹了口气说，是啊，就只有条件了。可是作为另外一方人告诉你说，耿老师，这种人太过于矫情了，对吧？他们既要又要，过日子过的是什么，是吧？很多人就说过的就是条件，过的就是 money 啊，过的就是两个人看能不能，对不对？当 AB 夫妻啊，因为能不能给孩子送到某一个学校，要不要花这个高价学费，还是再发出说我掏不起这个学费，我掏不起啊，一年2万3万，哇哦，我掏不起啊。但是 B 这个 CD 人家这两口子3-4万 OK 啊，没有问题啊，只要给孩子很好的一个平台和未来，3-4万我掏啊，小钱不是个事儿啊，你看对不对？这就是差距。当然这个只是一面而已，比如说你想出今天吃个火锅吧，哎呦，哎是吧，还得想着房贷车贷，算了吃个麻辣烫吧，也简易版火锅，对不对？所以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就是条件不好给你带来这个。那你都没有条件了，你还会有感觉吗？你问问你自己啊。所以这个事儿你要问100个人，100个人会有100个不同的答案。我不建议你按照这个他们去说什么，你遵从自己的内心吧啊。我只能告诉你，你遵从自己的内心啊。你看你是一个注重条件轻感觉的人，还是一个重感觉轻条件的人？既要又要，我劝你不要。因为你既要条件好又要感觉，姑娘，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概率就会非常非常之低，就是成功的概率会非常之低。你可能会在这个相亲的这样的是吧，这个沉浮很久。所以你如果在里边选择一个，我认为成功率会很高。说耿老师，我现在就注重条件 OK， 那很好，对吧？那我们每天念的这个条件当中啊，你只要去听条件就行了，对吧啊。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最好的一种比例，就是你把这个比例不要5-5开，你可以3-7开或者4-6开啊，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条件我重7，感觉我重3，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因为感觉慢慢培养，虽然有3分感觉，培养着培养着日子久了，兴许那2分就回来，对吧啊，甚至会颠倒过来，7感觉3条件，这都是有感。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是特别注重感觉的人，比如说有些大龄女青年在我们这就报名，就说耿老师，如果我找不到我要的条件，我宁愿

辈子单身 OK 没有问题，你的这种想法和做法耿老师支持你，对吧？因为这是你选择的路，是你要的这样的一种答案，那么你就得无条件贯彻。最怕是什么？二十岁三十岁，哎，我就要重感觉轻条件，到了三十八岁三十九岁了啊，四十岁了，我现在说我要颠过来，那么姑娘我想告诉你，你这个时候颠过来，那你就是拿你自己的二十年的青春在开玩笑。

耿老师，求骂醒啊，求骂醒，我看一下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哎呀，我不骂你，我看看啥问题啊，就是我看一下，认识他是因为一次面试落选了，那天发了安慰的话，说实话前期真的很甜，我们聊很多，甚至他也主动找过我，哪怕我一天没动静了，他也会问我啊，就是我一度觉得稳了，可最近呢，我们好像按下了暂停键，他不再主动，我发的消息倒是回，但是每一句像隔热纱，不冷不热。我现在满脑子的问号就是我哪句说错了，还是说他自始至终就是把我当一个过渡期的朋友？耿老师，你帮我看看还能不能抢救一下啊？这位老铁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你，他是突然这样的吗？就是突然这样的吗？态度从就像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一样，就前期就是你说的，你们两个人聊得非常嗨啊，他的甚至主动约你出来，主动找你聊，然后突然有一天你们按下了暂停键，就然后就变得很冷嘛。这个很关键啊，这个很关键。如果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比如说你说错什么话了，惹他生气了，做错什么事儿了，对吧？如果没有，好端端的就突然这样的话，这里边就有问题了啊。我等一下你，我不知道这会儿你能回吗？啊，你能回复吗？如果我等你一分钟吧，如果你不回复，我就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来给你解释。那你现在正在听节目，对吧？如果你能回复了，那最好啊。回复不了的话呢，我就按照他的突然转变来给你聊这个事儿，行吗？

好，这位老铁还一直没有回复啊，那么耿老师来讲一下吧。无外乎于两种情况，就如果是这种情况，无外乎于两种情况，抢救吧，倒不是说你们两个人，你看现在也不是说哎老死不相往来，这人家女孩也不是不理你，对吧？该理你还理你，只是说那种感觉不在了，对吧？我觉得无外乎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往好的方向来讲，就是，你前期可能太稳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前期你看和这个女生聊得很甜，很美，对吧？你看，你们两个人的邂逅呢，是从她的一次面试失利开始，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对吧？可能她那会儿正需要有一个人安慰，而这个时候你恰好出现，然后你们两个人又很聊得来，很投机。按照你所说的，你们两个人挺能聊的，对吧？那就挺好，这就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她还会主动约你，而且。我看你说的有的时候他主动约你，对不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嘛，对吧？啊，所以女孩呢，你们两个人处了这么段时间，但是你可能一直没有表示，没有表让他感觉出来你们两个人是要往这种恋人的方向去发展，对不对？可能一直是按照朋友的那种方向去发展，什么女孩就想啊，你可能对他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啊，或者是怎么样，人家女孩呢慢慢就把她的那种所谓的那种矜持拿出来了，或者那样的那种热情在消磨，这是一种

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我实话实说是存在的，对不对？就是你前期呢可能和他一聊聊的就像朋友一样，反而没有那种爱情的冲动了。接下来就是我的分析啊，就是第二种分析，也是可能我哎呀怎么说呢，你不愿意听到的吧啊，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小伙子啊，人家面试失利了啊，就像是一个女人在她最无助的时候你出现了啊，你的这个出现呢不是代表着对吧她爱就是很喜欢你或者怎么样，明白我的意思吗？只是说她在她最无助的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个你，也许出现了另外一个人会有一样的情况，对吧？但是这个女孩的性格呢还是比较活泼的，你看她能主动的去说，而且她也觉得你们两个人就是一个普通朋友的关系，对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呢姑娘呢从那种所谓的落选啊，所谓的这样的一种她的这个沮丧期再走出来之后，人家也有了自己的新的生活啊，她在她的工作当中新的生活的开启，慢慢呢那你们的感你们俩的一种特别怎么说呢，特别奇妙的关系，这个女孩呢可能晚上啊也就捋清了，她对你没有那方面的感觉啊，然后只想和你做朋友，她不想让你误会，对不对？然后她采用一种比较冷处理的方式，也就是你现在所说的你现在感觉每一句话她都隔着纱不冷不热啊，她采用一种比较冷处理的方式，就是慢慢的让你冷却，让你们的关系现在比较啊像一个诗就像一个失控的火车一样啊，一发不可收拾。他现在让这个东西哎去减刹车，再冷却，哎再冷下来，慢慢的你自己冷着冷着冷着，比如说从他的这种冰冷的态度和对你的这种说话的这样的一种啊那种感觉，你可能就慢慢的你自己就察觉到了，他可能对你没有那方面的意思，你自己就哎退却了啊，或者是自己呢也就撤了，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那怎么去解决这个事儿呢？你说能不能挽救呢？还是那句话，是不是七夕节快到了，还是这对你们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契机，是吧？那么七夕节呢不妨呢该约出来还约出来，如果你能约出来的话啊，那他七夕节这样的一个极其特别的特殊含义的日子啊，在情人节这一天，中国情人节这一天，他能愿意再陪你出来，是吧？你把这一天呢设置的相当稍微的丰富一点吧，我们叫丰富一点呢就是去哪玩吃些什么怎么弄啊，这个要稍微做点功课，对吧？他还愿意，而且你们那天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氛围如果也很融洽的话，你可以把你的这种想法去透露出来啊，透露出来看看他的反应和他的这样的一种，因为可能老师现在还是给各位老铁说一下，相亲啊，当然你这个不属于相亲啊，是属于自由恋爱，是吧？自由恋爱呢是可以适当的稳一点，也就是把这个时间呢稍微的放的稍微的慢一点，节奏慢一点，但是慢归慢，该让他知道的那种感觉你还是要表现出来的，就是说你不能让他觉得你们两个人一直是这样朋友做下去啊，也让他觉得就是我现在是喜欢你啊，是要想往恋人的方向去发展，你看这样行不行？如果七夕那一天他找各种理由啊拉倒了掰扯了，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可能会更危险一点啊，所以大概的这个方向您自己去琢磨琢磨啊，反正我觉得如果一个女生的态度的突然的转变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好吧。

0: 咱们刚结婚，你们两个人属于那种是吧？新婚夫妻，新婚燕尔，那就是那种最甜蜜的时候。你要是听耿老师的，因为我肯定比你年长，你刚结婚对吧？你要是听耿老师的，就是主动给，然后马上给啊，不要因为钱和你的是吧，和你的这个爱人产生任何的这种矛盾啊或者不愉快。你相信我，你给了之后，你们两个安安分分过日子，你心里边也不要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不舒服啊，因为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不对？那人家给明明是给女方上的，虽然没多少钱，那没有多少万钱，你还回去不就 OK 了？而且这个东西不应该让人家主动去说，你主动去还嘛，对不对？啊，你不要因为起码那么点钱的事儿，你们两个人好，最后怎么样怎么样，你不值，好吧？你听我的啊，你别心里不舒服，好吧？这东西就是很正常啊。
1: 不能原谅就无法阻挡，
0: 对吧？这很正常啊，人家上错礼了，那你还回来，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事好像是你在计较这个事儿，是你太小心眼了，对不对？你听耿老师的，还回去，好好过日子啊！以后不要那么，不能说小心眼吧，不要去因为这种事情是吧？大大方方的，您不是说啊，这个钱要是几万块钱的话就不说啥了，几百块钱的事儿。是不是几百块钱的事儿？你说你干嘛要那样呢？
1: 干过好几年的温不的女人，
0: 这个东西很正常。因为我们有时候上礼的时候啊，是吧？你到那礼房呢，有的人他可能就他不太注意啊，是不是这家结婚呢？我就上了。有些人家那个上礼啊，人家就分男女呢啊。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比如我朋友结婚什么的，或者过个啥家里边过个什么事儿了，我就直接就红包就转给人家了，对吧？啊，就直接就私信转给他了。当然有些人呢，肯定人家肯定还是要上礼的嘛，上礼上错就上错了啊，上错了之后你就还给人家就行了啊，你别即便是爱人对吧，那我觉得人家去要了你就去给啊，你反正这个事咱们弄的就如果不给就很不敞亮啊。好，北京时间的15:20啊，和大家聊了这么多然后也没让大家好好听上一首歌，接下来时间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

0: 啊，你听葛老师的，对吧？刚结婚没多久，对吧？啊，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啊。钱这个事儿啊，它能成事儿，也能坏事儿。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很多老铁啊去聊这个事儿，是吧？夫妻双方很多事情说磨合，磨合在哪儿呢？这就是一种磨合。我给很多新婚的一些燕尔的一些人要讲讲，你们在结婚之前最好啊，把这个钱这个事儿理明白。就是将来这个账怎么来管，因为每个家庭的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比如说有共同的锅，然后钱是各管各的，对吧？有些人呢说钱都给老公，钱都给老婆，这无所谓，你们只要按照你们自己的这种啊能接受的方式来就行。但是这个东西得提前说好，你不能结完婚之后咱们说，哎，老婆，要不这样吧，钱以后啊都归我管啊，那人家不同意怎么办？不同意你现在心里边不舒服了。啊，说，哎，你结婚之前可不是怎么怎么样啊？我结婚之后立马态度变了，你看这话不就出来了？不是影响你们的这个婚姻生活嘛，情感，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在这叫婚姻之前的这种磨合，这个钱这个事儿呢，最好啊，你也别说什么谈钱伤感情嘛，你先小人后君子，你相信我啊，说清楚之后能避免以后很多的麻烦事儿啊。咱老铁说这男的才叫计较，这个叫分开，这礼还要还的啊。然后摇摇头没烦恼说，基本成事没多少钱就给人家，又不是礼金，干嘛要占这个便宜，基本啊给人家啊很多。杨仔说这智商怎么结的婚啊，不能咱们这么说这个老铁，但是他确实心里边，我认为你他这个男同胞这心里不舒服，你没有你不舒服的点在哪，对不对？你说这个女的计较这几百块钱，那我个人感觉好像你更计较这些钱，对吧？反正这个老铁你也在听节目啊，后台的所有的咱们的啊男人帮们啊，我们叫男人帮们啊，都不是站你这头的，所以你就能明白了，是吧？你就能明白，理可能不在你这儿啊。如果有很多人说啊，葛老师是不是把一个问题抛出来，但是理如果在你这儿，哪怕这后台的男人帮们或者女人帮们啊，都是在支持着什么什么，但是你理在你这儿啊，即便支持的你人少，我也跟老师也无条件的是吧站你这边，因为你在理啊，对不对？这个道理。
1: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听。
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嗯，行，咱那个老铁啊，心里边也痛快了，是吧？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给大家一个发泄的平台，把这个事说出来就行了，对吧？他也知道错了啊，知道错就行了。哎，我之前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听友的问题，当然不是今天的，是之前有一个问题。我跟一个老铁在聊天啊，反正里边聊了很多他最近的这个相亲的情况呀，和这个女生的一些，是吧，这个女生给他发的一些截图啊，一些画的截图，我就跟他去聊啊，就聊到最后啊，这个男的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我就拿出来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说，耿老师啊，嗯，反正我反思了一下我这几年，是吧，我在相亲当中的什么什么什么点点滴滴吧啊，我也总结出来了一条经验啊，我说那我愿闻其详。他说人际关系很重要，我说哟，你说到点上了，还真是，对吧？人际关系确实很重要。他说你看，我打算花2万块钱啊，2万块钱我要拓展一下我的人际关系啊，这样的话我就能找到对象了。然后我今天就突然想到这个事儿，我就去拿出来，我说你花2万块钱去拓展人际关系就能找到对象，我说你到现在，你说你都相了这么多年亲了，是吧，你看你到现在还单着呢，你有没有反思过？就我说，我觉得很多咱们这个老铁啊，不管是男的啊还是女的啊，不是，你们有没有反思过一个问题，或者说咱们说总结过一个问题，就是你今是吧，你今天呢和那个女孩或者那个男孩去相亲了，或者短时间内相了好几个，咱们没有成功啊，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就想问问，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也许是对方的问题啊，你比如就说啊，哦，我回去想了想，那是对方怎么样。有没有有时候是自己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反思过你这次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最终不了了之的原因是什么，对吧？就咱们颠回来去说这个事儿，2万块钱你说你拓展人际关系，我不是去笑这个事儿，我说你怎么拓展，酒肉朋友嘛，啊，你出来喝点，这就叫拓展啊，或者是怎么，是吧，不见得，真不见得。因为咱这个老铁呢，就是在咱们运城呢，可能长相普通，因为我见过他，是吧，长相普通，各方面呢确确人际关系不是一个特别能说话的人啊。那我就想问你，你就花两，你别说2万，你就花20万，咱们现在你怎么拓展，你有不是有的时候很多事情说我要去拓展，好吧，你有没有一些方法和步骤，你要是还和你的那些什么老狐朋狗友啊，或者那些人出来啊，就现认识的这个圈子里边天天去喝酒，那不叫拓展人际关系，你要明白这一点。拓展人际关系，首先你要最重要的是要你要把你的圈子去扩大啊，这点没有毛病吧？你比如说你，我现在是做装修、装潢的，我可能认识的这些人呢，都是一些这个圈子里的人，对不对？那么我认识这里边的人呢，可能他们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能给你介绍对象，或者说可能也是那些圈子里的人啊，就因为圈子就这样，对不对？可是葛老师，我现在特别喜欢一个女老师或者是什么什么职业的，那么我能不能，我该怎么办啊？那你就无非是拓展人际关系了。你在拓展人际关系的同时，成年人咱们要明白一点是什么，就我说的这个可能大家都一说出来大家都理解了，是吧，你在这个社会立足啊，别人用你啊，别人敬你，身边甚至你身边的朋友天天把你捧着，原因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你可能有点能力，你有点关系，或者说你有点 money， 对不对？就是我们有让别人能利用的点，哎，是吧，那别人才会捧着你。你要是啥都没有，你怎么去拓展人际关系啊？除非你很有钱，那就另当别论，对吧？所以我觉得你要去拓展人际关系，你首先你要去丰富自己，你要去拔高自己，你要去提高自己，你要去找一个什么样的学历的人，那么人家女孩的择偶标准在那。

大家也了解到，我们后台很多一些老师，那都是研究生学历，甚至都是本科学历。你现在当老师不可能，对吧？是那种那学历都很高的，那高学历的女生，人家在择偶上面呢，肯定是人家有自己的这种想法嘛，那就肯定是学历要匹配要相当。哎，那么你如果不拔高自己，你永远是个高中生、大专生，你可能就不行，你学历第一本第一关就 pass 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你要第一，你要去拓展圈子啊，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把自己的这个圈子呢，从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啊装修群，我看我能不能，哎，平时我还有爱好，我喜欢打台球啊，我喜欢放风筝，我喜欢怎么样，那我就往这个圈子里边去吧，慢慢去靠。那可能有一些女孩呢也喜欢放风筝，也喜欢打台球，那你们不就是有圈子了吗？是不是？哎，我把这个美食圈或者是什么，你生活不能太单调，是吧？生活要丰富多彩。所以这个钱没有关系，你就是花20000，你就花20000没有关系，你要找到问题的这个症结所在，你的点在哪。这就是很多一些听友他不反思自己，是吧？见面之后怎么说呢，就是你的问题出在哪啊，失败的点在哪。你如果不去总结的话，你下次还会再犯。比如说你是不是因为你迟到了，是不是你态度不太好，是不是你对这个事儿呢没有上心。那你如果还是按照这个方式来走的话啊，下次还是那么敷衍了事，那你怎么可能成功，对不对？

清风说，连说句不好听点的，连小朋友都知道自己不是自己的不要啊。哎呀，其实那个小伙子啊，他怎么说呢，他可能纠结于他和他计较太多了，大家能明白，我是理解他的，我知道他的点在哪，他不是是那个钱的问题，几百块钱你说他纠结那个点吗？他绝对不是，他只是纠结于就是说就那么点钱，你干嘛和我纠结，说上在这儿上在那儿，那既然上到我这儿了，咱俩都是一家人，对吧，那上就上了嘛，你就对不对，他我明白他其实点在那儿，对吧，他只是纠结于这儿，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我最后我私下的给他说了一些，除了节目里边的是吧，我肯定私下也给他说了一些，小伙子转过这个弯就行啊，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0: 哎呀，今天的这个八卦日啊，就到这儿吧。我觉得今天呢，和大家也算是聊得比较，比较痛快的，比较，我觉得比较爽的这么一期八卦日了，周五的八卦日，对吧？还是那句话，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啊，如果有亲子教育啊，包括和另一半的一些问题啊什么的，我觉得有时候不吐不快，你可以找自己的闺蜜去吐，好朋友去吐也行，但是一定要信得过啊。反正我觉得有些人呢心术不正啊，他特别表面上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背地里边他很喜欢看你过得不就是不好，所以与其有这呢，你要给父母说，可能哎呦父母又担心，找一个平台发泄发泄的也行，是吧？啊，我们只念这个问题，咱们不念你的这个名字啊，保护好你的隐私，因为这个东西可能确确实实，对吧？就像我刚刚那个老铁，如果把名字念了，这出大事了，是吧？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防汛工作放重点，
5: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4: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1: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1: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刚刚有一个老铁啊，就是我准备都准备在最后一个段呢，和大家随便唠一点啥就结束了哈。啊，一下子在广告期间，我看到他有这么一个问题，好吧？我看了一下啊，我看了之后呢，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啊，你的做法是对的。他说，耿老师，女朋友告诉我说，如果要坚持婚检，这个婚不结也罢啊，我觉得这个婚可能我就不结了。我觉得啊，我个人感觉，你的女朋友有问题。啊，有问题，好吧，这个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咱们节目里边对不对，我也不方便去和你去多说什么 OK 啊，但是我就给你点到为止，我觉得他有问题是吧。婚检啊，大家一定要明白，嗯，他是必须的，好吧，这是对双方负责的很重要的一环。我这么给大家讲吧，结婚当中这个婚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是保证你婚姻将来能够维持下去，而且是对双方极其负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环啊。嗯，这个东西是对你负责，也是对另外的另一半负责，好吧。去做婚检去看你有没有传染性的疾病，甚至我会看，就都大家都是一些最基础的信息，可能有些会检查的比较细吧，比如说他会看能不能生育问题啊，比如说就看他的这个能不能生育，这都看一下，我觉得有好处。为什么呢？结了婚之后，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就是因为结了婚之后不能生育的问题，两个人就离婚了啊。或者说，嗯，像这样的这个情况也很多，对吧？所以，如果我们能坐在前面的话，这叫防患于未然，不好吗？然后咱们回到你的这个问题上来，对吧？你说了那么多，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就是女朋友如果说要婚检，坚持婚检，这婚不结也罢。那你要问他的点在哪儿？他如果不去医院去做婚检，点在哪儿？他为什么不去做？你有没有问他原因是什么？是，对吧？我就把话说到这儿就行了。你问他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是哪句话激到他了，还是怎么激将法是怎么的？他很生气。这个东西很多都是男的不愿意做，女的要求去做的。我认识很多人是这样的，男的说：“哎呀，你做这干啥？怎么怎么？你不相信我？”都是女的要去做的。这东西不要去提，结婚的婚检是必须的，是你拿到结婚证，这个是必须要做的。所以我就跟你讲到这儿，好吧？你心平气和的给大家讲，你就说这是为双方负责，为我们下一代去负责。你如果一味的坚持不婚检，我想问一下原因是什么？啊，你看他会怎么去说？嗯，如果他说什么啊，你不相信我是吧？你婚检是吧？那他，我跟你这么讲，那是扯，啊，那是心中有鬼，好吧？我就跟你讲到这儿就行了，是不是在隐瞒一些问题？比如说，那、啊、我不想往下说了，成年人都懂啊。OK， 好吧。哪里挖，快乐哪里挖。所以，如果最终因为这个事儿两个人你掰了，我认为你不后悔啊，因为我这说破天了，你都不会后悔，好吧？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有一些听友的这个问题呢，嗯。我私信回复，有不适合在节目里边说的就私信回复，适合说的咱们就说。

说好吧，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发泄的或者想要去聊的一些恋爱的话题，可以在周五的时间段和我们来去交流。我们每周五天常规节目最后一天，我们就把它定为八卦日啊。所谓的八卦日，就是其实说是八卦，就聊聊大家一些情感的问题，对吧？然后周一到周四呢，接受大家的报名。因为我刚刚扫了一眼，我们后台好像报了一位86年的张女士，83年的刘女士，这是新进报名的两位。刚报的，我觉得要不说一下吧，啊，今天要不说一个，不说反而还不太那啥，是吧？说说就行。刘女士呢是83年生人，1米65，130斤，高中学历，现在呢是做销售，私企方面的，盐湖区，6万+的收入啊，在盐湖区居住工作，离异，有一个17周岁的姑娘跟着她啊，然后车房有车无房啊。他的择偶标准呢，就是有稳定工作，顾家男士，不抽烟，1米70以上，不，然后出轨的不找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张女士呢，是86年生人，1米62，120斤，本科学历，她是一名公务员，在绛县啊，然后未婚，86年未婚啊，然后车房都有，是全款啊，车是全款，房子有贷啊。择偶标准呢是身高1米70以上，有稳定收入，未婚或离异无孩啊。这就是新进报名的两位，83年和86年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如果您自己想要认识这两位的，一个绛县，一个盐湖区，可以和我们亲爱的你联系啊。报名热线2339100，或者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就 OK 了。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老铁的分享和守候。我们在周日下午，哎，耿老师怎么周一不是这么？因为周日下午耿老师要值假日放轻松啊，那个时候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听听歌，放松放松，好不好？那就周日下午见了，拜拜。

0: 断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1: 我最近比较烦。
2: AI 无界，未来一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

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注意安全。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3: 汽车驾到，
2: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3: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4: FM 一零一点九，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5: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2: 胎压警报、
6: 启动困难、
2: 电瓶亏电、
7: 发动机故障？
4: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8: 好的，时间是16点01分，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8: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又到了我们周五的特别板块汽修智囊团，邀请我们的行车顾问小杰老师做客节目直播间，在线上来为各位答疑解惑哈。小杰老师，咱不是说好的今天是站票吗？
9: 哎呀，我绝对不好意思嘛，那我就站起来对吧？那我这不是绝对不好意思嘛，对吧？我站起来不是现在你比较低一点，
8: 没事，我不嫌矮。
9: 我为了咱俩是平等的，所以我也想坐下。
8: C档。欢迎大家，此刻各位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一起在线上和我们来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啊，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都是 OK 的，一起来签到打卡，来抢一抢我们的 VIP 停车位，来咨询一下小杰老师，来为难一下小杰老师。
9: 大家是互相学习吧，你看，都是云城人，云城人何必为难云城人，
8: 没事，
9: 对不对？
8: 视频端可能有不是运城的朋友。
9: 不要紧，
8: 外地的就更别为难咱了，是吧？
9: 别把人丢到外地了，是不是？
8: 没事，咱不丢人啊。好，来看一下 SS， 他说锁定运城101.9汽车驾到，感谢每周五做客的小杰老师，实实在在的帮车主解决各种车辆的问题，为节目点赞，
9: 非常感谢。

0: SS。
1: 对，感谢 SS 的认可啊。来看一下赵坤远说了，应该是交通广播吧。对，曾前身的话确实是交通广播，现在呢是叫1019运城文艺广播啊。
0: 对，
1: 但是我们服务的话其实也是交通节目，也是有交通节目交通类型的这个节目的啊。所以你看我们这汽车节目不就体现在这个时候了吗？
0: 对。
1: 大家有任何的这个车子的维修保养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小杰老师啊，你真的是我的直播间的流量密码。
0: 那必须是，对吧？要不然的话，你那么准时在3点半的时候能够打电话帮我叫来吗？对不对？
1: 我差点忘了
0: 啊，中午饭都没有吃
1: 啊，
0: 就往这跑。
1: 你说对，我真的没有吃。
0: 我是说我呢。
1: 我也没吃。
0: 那你看你晚上请我吃个啥？
1: 你请客哈。
0: 那这多不好意思些。
1: 我请客，你付账。
0: 谁掏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在一起吃饭，对不对？
1: 原来如此啊。
0: 如果想晚上一起参加吃饭的，对吧？你得可以进直播间啊，都是你得可以随便来吃，吃完最末就能走啊。
1: 我们俩谁请客还说不准呢。
0: 那不重要，对不对？主要的是晚上和一菲在一起吃饭。
1: 对，想要一块吃饭的朋友可以来到直播间。你看小小就说了报名报名啊。
0: 那个大报名也不算，你得到下楼下面集合，对吧？
1: 得等着。
0: 得等着，对吧？
1: 你看有人说了，你俩去我请客。
0: 哎呦，
1: 那
0: 非常
1: 不好意思了呢。
0: 那我只能厚着脸皮说，那非常感谢。
1: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一起在线上来咨询一下小杰老师哈，来咨询选车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杰老师不仅能说哈，在这个汽车维修保养方面也是专业的，非常专业。
0: 那专业咱不敢谈嘛，我觉得应该是比咱平时的这个车主。略略能多懂一点点吧。也是刚出学门就一直的在从事这个汽车维修这个行业，在汽车后市上在学习。多多少少呢比平时的车主呢能稍微多一点经验吧。
1: 从业经验哈，20多年了。三十年了。
0: 没有三十年，咱实话实说。
1: 三十年你就有点吓人了。我
0: 那和这个年龄
1: 你是什么什么年纪？
0: 不是，那现在说我20多年的这个经验呢，已经有很多人都认为我是50-60岁那种老登。其实呢，我现在还算是那种，算那种90的小青年了。
1: 50-60岁是老登啊？
0: 那你告诉我，那50-60岁是啥？青灯吗？中灯吗？
1: 没有，我觉得给他说年轻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来看一下云游天下，他说了，说二位好，新接了宋 Pro 301，然后呢，这个车的后备箱的盖儿能不能加密封条？落叶灰尘有点大，应该是可以的哈。
0: 你可以在那个线上、网上去找一找那个。你通用的密封条，它上面的买回来以后，它是自带那个双面胶，
1: 背胶，
0: 对，自带双面胶，你可以，那个就能在家
1: 揭掉以后让自己粘上去就行，
0: 自行就能操作的啊。
1: 那个就类似于家里那个窗户漏风，然后你买的那个密封条一样，
0: 它就是那个东西
1: 啊。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起在直播间来认识一下小杰老师，认识一下。有趣
0: 帅气
1: 的小杰老师，
0: 对，那
1: 帅气必须得由我说，你能自己说吗？
0: 这不是你打灯了吗？我提醒你的，必须是帅气。
1: 我在想，有比这个词儿更好的词儿吗？
0: 目前我不太好找。
1: 好，来看一下 SS， 他说致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汽车驾到栏目，作为节目的忠实听众，特此来信感谢每周五做客节目的小杰老师，每周五都会准时收听汽车驾到，小杰老师专业扎实，说话接地气儿啊，把选车用车养车的知识讲得简单明白，为广大的车友答疑解惑，实实在在的帮助听众避开了不少用车的误区，感谢小杰老师无私的知识分享，也感谢栏目组用心打造这么贴近百姓生活的汽车节目，祝愿汽车驾到收听长虹越办越好。哇，感谢
0: 非常感谢 SS 啊。
1: 对， SS 昨天就在我们这个时段他就说了，说菲菲啊，明天给你们留言哈，一定会让你们觉得非常的感动的。
0: 确实已经感动我了。
1: 我泪点就高一点吧。但是真的也得感谢哈，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吧。
0: 有的时候真的是

0: 真的是很多人的认可，其实就是鼓励我的前行最大的动力。
1: 对对对，对，就有的时候我会在想，有的时候就比如说直播间没什么人啊，或者说留言不是特别多的时候，就会在想，哎呀，是不是自己表现的不太好？但是看到这样的留言的时候，瞬间就找回了信心了。
0: 是，那有可能他的真是在忙，没有时间去回复你，对吧？他的也有可能真是在忙，没有时间来直播间看这帅气的小姐，是不是？
1: 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线上来和各位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爱车最近有没有遇到过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小娇老师帮你解答的话，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啊，搜索1234的一王妃的妃，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记得我的名字后面要加一个粉色的小心心啊，没有那个粉色小心心是不是不太容易找得到我？当然大家如果想找小娇老师的话，也可以榜一啊给他点播关注，也是 OK 的哈。欢迎大家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后台听友们咨询的一些问题哈。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您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在这里呢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好，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他说踩刹车方向盘抖动是什么情况？那这情况可太多了是吧？
0: 是，如果经常是听这个节目的呢，其实有很多车主呢已经是那种都会个人修车能个人诊断的一个小医生。其实咱在直播间呢说过很多次，这个踩刹车抖动呢一般情况是刹车盘可能不平，磨的那个不平导致方向盘抖动。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刹车那个片儿和盘，片儿它也有可能会出问题。在修复了盘以后，也有可能会更换新的刹车片，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1: 对，它可能遇到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0: 对，每个车和每个车的情况不一样，但是这个归根结底是刹车盘导致的。
1: 检查一下你的刹车盘。
0: 是的。
1: 检查一下刹车盘，可能就会解决你当下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直播间外面的朋友，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小娇老师，不要在直播间外面停留啊，大胆大方的进来咨询一些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的车出问题。
0: 对，
1: 但是呢
0: 可以互相学习沟通交流嘛，对吧？
1: 机会难得，
0: 那不一定非要是出问题才能进来聊嘛。
1: 哎，对，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比如说就是多少公里保养，
0: 是的，
1: 你觉得多少公里保养合适？
0: 对啊，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1: 对这个话题，我觉得就是
0: 每个人的观点和认知不同，
1: 总会被很多人吐槽吧。
0: 我尽量去用我的认知去征服他，
1: 去征服你们哈。欢迎大家，各位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发消息了，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保养这件事儿哈，你怎么看？你觉得多少公里保养一次合适呢？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或者说你都是多少公里去保养你的车的？你还记不记得你上一次保养是啥时候？我最近就在思考这个事儿。
0: 那证明你快到保养时候了，你在犹豫这个钱现在花还是过两天花，对不对？啊，其实我如果应该没猜错吧。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

0: 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1: 胎压警报、
2: 启动困难、
1: 电瓶亏电、
3: 发动机故障？
4: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好的，时间是16:16，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哎，欢迎大家，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抖音端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你看一下哈，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说。说小杰还是帅帅的。
1: 你怎么净说实话？
0: 哎，
1: 对吧？
0: 这是我的直播间，每天就关注你的人竟然比关注我的人多。
1: 那
0: 我吃醋了。
1: 那不是，其实男人长得帅，你还是有比较多的人喜欢你。我是不是有点自恋？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
1: 我是属于那种比较自信的那种男人，知道吧？
0: 觉得他帅的扣一，觉得小杰老师帅的可以扣一。
1: 那扣不扣都不重要，你看主要的是人家已经把事实打在评论区。
0: 觉得菲菲漂亮的可以扣二。我想看一下一多还是二多。我就想和你比一比。
1: 那其实我认为大家还是扣二吧。真的，我还是认为大家扣二。
0: 没事，我不介意。
1: 我作为一个男同志来说，我觉得无所谓。但是如果是一菲的话，他真的会在意他被别人到底是怎么认为，是漂亮还是非常漂亮，对不对？你看一菲笑的，如果能进直播间，你们可以看看一菲那最笑的那有多大啊！就是因为我刚用了一个词，
0: 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此刻也就是像我一样了。
1: 嗯，是用了一个漂亮，是漂亮
0: 还是非常漂亮？
1: 对吗？我就没有给他的机会说那个不漂亮的那个话题，对不对？
0: 谢谢小杰老师的认可、啊。
1: 嗯，
0: 省略号说近远光灯一颗灯泡近光不亮，远光亮是什么原因？该换了。
1: 嗯，有可能就是灯泡的问题啊。如果只是一个灯，是这种情况，换个灯泡就可以解决问题。
0: 嗯嗯。然后多宝鱼发来一张照片，说看见一个前脸特别长的这个车。
1: 嗯，这是那个奔驰的硬顶帐篷，硬顶敞篷跑车。
0: 对，硬顶敞篷。嗯、你说出第一个字的时候，我都没反应过来。我都没反应过来是什么什么，你要表达的是什么？奔驰肯定是没错了，但是具体是哪款车，我俩可能都有点眼拙了。
1: 哎，不是，我只能说是我记不清它这个英文怎么的代号。
0: 嗯。

0: 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他说啊，某某家的这个机油靠谱吗？这个事情吧，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法评判别人的品牌。
1: 这个东西的确是不太好说。你可以从别的渠道再去了解了解，对吧？
0: 对，公开场合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能聊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们在选这个机油的时候还是要认准一些大品牌。也不是大品牌，就是正规的这个厂家。
1: 其实我想用一句话来去概括这所有的事情吧。一分价格一分货。好东西它从来不便宜。便宜东西它不一定是好东西。
0: 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前段时间有一朋友跟我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
1: 对，
0: 提到了说这个换机油的事儿。他说机油自己就换了，说你知道换机油有多简单吗？你就把那个打开，把它放出来，然后你再往里加一桶就行了。我当时在想哈，有多少人能操作得了？
1: 其实呢，说白了，
0: 首先你得有那个地方能把车升起来吧。
1: 人家
0: 躺地上，然后把它打开。
1: 对呀、人家躺个地上也可以啊。对吧？其实呢，汽车保养，在这个保养的过程中，换机油它只占五分之一啊，这个它只占五分之一的补助。其实，在每一次保养的时候，对你这台车是需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全车的油水的检查，刹车、轮胎，包括天窗等等等等很多项目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和检查，这是一个正规的保养流程，而不是做一个简单的换机油。如果只是简单的换机油，那个非常简单，对吧？那你不能说保养完了以后你出了门，刹车片没有了，保养的时候没有检查，保养完以后那个喷玻璃水的那个玻璃水壶没有水，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是让车主非常的火，非常的恼心，对不对？非常的烦心。其实呢，保养呢是需要把整个车所有的系统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以及安全隐患的排查，这个是保养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吧。
0: 对，就是保养它不是说只是说去换一个机油这么简单。
1: 对，
0: 就有一些其实还是需要去
1: 检查一下，
0: 就其他地方可能也有需要去保养维修的地方，对吧？更换的地方都是有
1: 的
0: 哈。
1: 对，
0: 并不是说只是说换一个机油这么简单。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比较懂，你的动手能力比较强，你也可以自己去更换啊。你看一下，刚就有朋友说了，换机油的时候发现有油泥，是什么原因呢？
1: 油泥那个肯定是有漏油的地方，对吧？一般情况有简单的油泥，先去做做一个检查，看严重不严重，是什么地方产生的这个油泥。漏油它分为轻微的和重度和深度。这个呢是需要检测才能给一个具体的判断，是需要维修不需要维修的啊。
0: 好，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说哈，这个机油率没有搞啊，就是自己换机油的话是机油率没有搞吗？还是
1: 换机油？如果不换机油滤清器，这个机油呢等于是白换。
0: 对啊，因为它本身
1: 因为它这个机油，它从油底壳到发动机的最上部，它首先它是需要经过机油滤清器的，它才能到各个油道，知道吧？
0: 对，
1: 如果滤清器不换，那出来以后它经过，虽然进滤清器是干净的油，但是出了滤清器以后它依然是脏的油。
0: 对，所以你说你之前就相当于比如说家里那个水管你放了一个那个过滤的网啊，但是你很长时间，你这个过滤网也从来都不更换，滤芯从来不更换，
1: 对，
0: 那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它也是有这个周期的哈。
1: 对，
0: 好，来看一下崛起说，2015年的这个别克凯越早上还开了，中午怎么就突然打不着火了？
1: 那是打着没有反应了吗？还是打不着？这是两个概念啊。如果打着没有反应，那有可能就是电瓶的问题，电瓶亏电，需要找一个打电的。给你打一下电就可以，
0: 或者是更换一块电瓶吧。
1: 对，先去检查吧，应该是电瓶的问题。
0: 电瓶如果不 OK 的话，其实就需要更换了哈。
1: 是的。
0: 好，来看一下，就朋友说2014年的刹车油还有半箱呢。
1: 那一般的刹车油它是不会缺啊。如果缺刹车油，
0: 那就危险了。
1: 那就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刹车片全部磨薄了，它刹车油全部到了那个四个轮胎的四个刹车分泵的内部啊，这是刹车油没有了。如果是刹车片不缺，刹车片还比较厚，而且还缺刹车油了，那你就需要检查一下哪一个部位在漏刹车油。
0: 嗯。

0: 好，来看一下云游天下说换机油我也会，就是我们家没有举升机。你会换，你也可以，你也其实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在家你把它打开，然后把它放出来，再加一桶新的就不是那么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那我可以借我举升机让你用一下。
0: 好，来看一下2008，他说油泥是刚放出来的时候看着清澈的，然后到后面有油泥是从里边放出来的，不是发动机外边，那肯定是从里边放出来的。
1: 嗯，不是，刚刚我理解错了，我以为他是说外面漏了油了，然后。接触到灰尘以后产生的这种油腻，它是说发动机内部有油腻。这个呢
0: 需要清洗吧。
1: 对，这个是需要清洗。更重要的是你回想一下你这台车上一次是多少公里保养的，之前都是多少公里保养，都是在哪块做的保养，这个比较关键，和你产生油腻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对，就是你长时间不保养，
1: 对，
0: 可能真的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对，或者是加一些加这个机油呢，它
0: 品质不好，
1: 对，它的渠道来路不明的这种机油，它就有可能会产生这种油腻。
0: 嗯，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他有提到说是20款的荣放2.0，
1: 就是
0: 啊，在某一家换了2次发现的这样的问题，以前从来没发现过吗？
1: 那我建议你换一家。
0: 你可以换一家啊。
1: 那我建议你换一家。
0: 对，你换一家，然后他现在应该是先清洗清理，就先把那个机油放了，然后呢清洗，然后再加新的。
1: 可以用内窥镜对发动机内部先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对吧？看一看你这台发动机内部到底现在油腻有多大。
0: 我特别好奇他在那里做一次保养多少钱。
1: 其实不必。仅次于 4S 店啊，其实他那一家的店收费，虽然打的广告非常便宜，但是进去以后他消费的项目比较多。
0: 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到的是一飞啊，来在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4: 胎压警报、
5: 启动困难、
6: 电瓶亏电、
7: 发动机故障？
8: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给我们发消息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到的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同样都可以发消息过来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啊，点个关注，然后把你想咨询的维修保养的问题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当然抖音端也可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可以在抖音上面来认识一下帅气的小杰老师，
1: 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0: 对对对，啊，真的是辜负不了的啊！我直播间这美颜美的老帅气了。
1: 其实我这个人不太适合媚眼，比较媚的人他是不太在媚上加媚的那种，知道吧？
0: 那不，你不能这么说，直播间除了你以外还有我呢。我挺美的。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认识一下我们，就是我们俩都属于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
1: 对，
0: 得夸一夸自己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夸一夸我们两个。
1: 我觉得不管是多大年龄段的人，不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人首先一定要有自信，对吧？有了自信以后，
0: 自信放光芒。
1: 对，这是来源于骨子里头一个气质吧，我认为。
0: 你自信吗？
1: 那我肯定自信啊。
0: 我自信吗？
1: 我觉得你也挺自信的，真的。我觉得一菲真的，他非常自信地活在屏幕当中。
0: 好，来看一下梁说了，这娃真帅，我也有自信。
1: 那非常感谢阿梁。
0: 就是希望大家都有自信，但是不要迷之自信哈。我最近啊，就真的是小杰老师说活在屏幕里了。
1: 其实呢，
0: 看了美颜之后的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看自己。昨天晚上 P 图 P 到我怀疑人生，然后 P 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怎么这么丑？
1: 不，其实一菲呢，我说实话，我觉得他还是属于那种自然美、心灵美，真的。啊，
0: 我不喜欢你后面这个词儿。
1: 难道你心灵不美吗？
0: 我不喜欢，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夸一个人
1: 心灵，不但人美，对吧？
0: 夸一个人心灵美的时候，可能就觉得看不到他其他的优点了。
1: 不是，我只想说，一菲的人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心灵也是非常的善良。
0: 别，咱别找补了，一会儿越找补不回来了啊！
1: 是不是越描越黑？
0: 好，来看一下梁说了，咱那儿修坦克吗？修，啥都修。
1: 小到修表，大到修飞机、坦克。
0: 不，我以为是坦克300、500。
1: 他不管是说啥啊，这个呢咱都修。
0: 你要能把那个真正的这个坦克开过去，那你也老牛了。
1: 他说的应该是坦克300。
0: 我也觉得不是300就是400就是500呗。
1: 对
0: 啊，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

0: 王菲的菲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我们，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的是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以后发消息过来也是可以的。来看一下我们的机智的小歪，他就说了 XT5 踩刹车方向盘抖动，四轮定位坐了还是会有一些抖动。
1: 嗯，其实你这个踩刹车抖动呢和坐四轮定位，坐四轮定位几乎不沾边。这个呢踩刹车抖动，咱这个在这个段的节目里头就说了第三次。踩刹车抖动呢，一般情况先去把刹车盘进行一个修复平盘，如果说是还有轻微的抖动，你可以把刹车片作为一个更换，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彻底的解决。
0: 嗯，
1: 其实在很多这个车主在修车之前呢都会有一个那个我认为不太正确的一个想法，就是他的不管是踩刹车抖也好，还是跑起来方向抖也好，还是说是方向跑偏也好，他的抖会统称为就是我做个四轮定位是不是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做一个解决。其实呢做四轮定位它只能解决你这个失态的问题和方向跑偏的问题。
0: 嗯，
1: 其他的问题什么踩刹车抖动了，方向盘抖动，这个呢做定位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知道吧。所以呢大家车子不管有什么问题，咱第一时间去问专业的修理厂的人，修理厂的师傅，对吧，看看这些人他是怎么给你去解释和说这个事儿啊，而不是个人盲目的去做一个定位，你做定位可能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钱是白花了，对吧。
0: 对，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专业的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小杰老师啊。当然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如果线下有一些问题想要找到小杰老师的话，也可以给我的榜一来点一个关注啊，那是小杰老师个人的账号哈。大家有哪些问题想要发过来的话都是可以的。五五说这快睡着了，谁快睡着了？你困啦，可以跟你分享一首歌，我们俩让你可以做到让你不那么的困。
1: 不是，他是不是说想说我念我笑呢？
0: 啊，不知道，不知道他在讲谁。欢迎大家啊，欢迎各位朋友们。如果再回到从前说，小杰老师，菲菲下午好。轮胎磨偏吃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上一段话刚说的这个呢，你先去检查一下你这个底盘，如果底盘有问题，对底盘这个脚套老化的和球头松垮的先做一个更换，换完以后去做一个定位。如果说底盘没有问题，直接去做定位。去检查你这个底盘的数据。
0: 你看不一样的情况之下做的这个维修保养的方案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所以不要就是自己在那瞎想啊，以为是这个问题啊，结果呢白花钱啊。
1: 这个呢一定要去请教专业的人啊。
0: 好的，专业的人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线下也可以去找到小杰老师，帮你解决一些你的爱车遇到的一些难解决的问题。反正我有啥就是小杰老师。
1: 只要和车子有关的问题大家都能在一起探讨，
0: 对
1: 吧，
0: 都可以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保养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哈。小太阳就说了，21年的朗逸跑了有43000公里，大概多久换轮胎？
1: 这个呢
0: 4万还行。
1: 这个呢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
0: 主要看轮胎花纹。
1: 对，一个是轮胎的花纹，再一个是轮胎的磨损的程度。如果说你这台车一直在山路上跑，或者说那种石头洼块比较大的地方，你这个车的轮胎有可能就需要更换了。如果说你每天就是在城里头上下班开一开，对吧，43000公里可能还远远不够，不到换的标准。
0: 对，
1: 再开43000公里问题都不大，
0: 主要是去看你那个轮胎磨的那个花纹还有没有。
1: 对，包括还有它那个轮胎的那个老化的程度。
0: 对，就因为有一些车型它虽然没有跑什么公里数，但是它年限确实长了，
1: 是
0: 长了的话它这个风吹日晒雨淋它可能就会有裂纹
1: 老化。
0: 对，它会有那个裂纹。那这种情况你再开出去比如说跑高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危险。
1: 换轮胎呢它不一定按照周期来啊。换轮胎我一直给大家讲的是根据轮胎的自身情况去决定是不是需要更换轮胎，而不是说3年或者是5万公里或者说6万公里换轮胎。希望大家不要被别人给你带跑偏了啊。
0: 小太阳说到时候如果要换的话是换前两个还是两个都换？
1: 根据你的实际用车情况，如果说是你两个后轮或者是车上4条轮胎如果有2条磨损的情况还比较好的情况下，可以把

0: 之前两条旧的放到后面，把两条新的撞到前轮上，撞到前轮上就可以。
1: 嗯，这个其实也取决于它是车型不一样，也不一样吧。
0: 是，如果说有一些车型呢，你比如说大排量，比如说保时捷、宝马的七系，等等一些其他的车型，它前后轮胎的尺寸，你比如说前面是245的，后面是255的，它这个轮胎的本身尺寸就不一样啊，前轮和后轮的尺寸是不一样，你是没有办法到的啊，你只能换新的。
1: 但是普通车型的话，大部分的普通车型都还是
0: 90%的车型是可以前后调换的，
1: 对，它都可以前后这个去调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小太阳说了，好的，谢谢小教师，不客气哈。
0: 嗯，
1: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也可以给小教师点一个关注哈。
0: 非常感谢。
1: 好，来看一下倒霉熊说，1.8的福克斯哈，一档起步和倒档容易熄火是什么问题啊？必须得踩大油才会避免这种问题。
0: 这个呢，其实我建议你先去专业的修车门店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节气门是不是过脏，应该是节气门过脏的时候比较多。如果脏的话，把节气门进行一个清洗就可以解决问题。
1: 清洗节气门，
0: 对，也就是可以说花几十块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1: 嗯，就遇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这样的话你的爱车可能在你正常保养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了。
0: 对，它可能会更好地去服务于你。
1: 对，有些朋友就是攒着啊，这两天能啊，没事，我
0: 小问题不修，
1: 我可以开，我就运城话怎么说，搞着。
0: 对，小问题可以不修，大问题不想修，修不起啊。
1: 千万不要有这种心理啊，不要有这种心理啊，这样只会让你自己花更多的预算啊。好的，欢迎大家，各位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
2: 现在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准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徐主任，围绝经期忽多忽少，周期混乱，该怎么调理呢？
4: 那45到55岁呢，这个阶段医学上呢称为围绝经期，卵巢功能呢开始衰退，排卵紊乱，甚至呢停止排卵，孕激素缺失，子宫内膜长期单一受雌激素的刺激，是异常子宫出血、子宫内膜病变的一个高发阶段。那初期表现为月经周期拉长，好几个月闭经，一旦来月经呢，内膜增厚就会出现大量的一个出血，极易造成重度的贫血。那基础调理呢，要做到规律作息，稳定我们的情绪，少熬夜，适当补充钙与优质蛋白，缓解我们更年期的潮热呀、失眠的症状。如果闭经超过2个月没有来，建议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定期使用孕激素，让我们的子宫内膜呢按时脱落，避免内膜过度增生。一旦出现出血超过7天不止，出血量异常增多，要做妇科彩超查看我们子宫内膜的厚度。内膜如果过厚的话，需要进行诊断性刮宫排除内膜病变，这是我们更年期出血最重要的防癌筛查手段。
3: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5: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6: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5: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6: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快乐无限。

0: 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1: 胎压警报、
2: 启动困难、
1: 电瓶亏电、
3: 发动机故障。
4: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5: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妃。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5: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既然有人在直播间说第一次来哈，你俩挺般配的。我们俩是最好的搭档，
6: 对，绝对是最般配的搭档，
5: 对 对,
6: 对, 对吧、我允许你后面再补两个字啊。
5: 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直接来留言了，和大家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各位朋友们，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来看一下薛定谔的猫啊，他在我们的后台有留言说，大众啊低速行驶的时候转弯刹车有吱吱的响声，速度跑起来就没有了，是什么原因？
6: 这个呢，你先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刹车片，有可能就是因为刹车片磨薄了，它会出现这种刺耳的滋滋滋的异响啊。
5: 或者说加了小石子儿，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
6: 对对对。
5: 你像我的车最近哈，那个就是倒车的时候，那声音叫一个响亮。
6: 那你进了村以后，那满村人都知道你进村了，是不是？
5: 没有，我往前走它不响，我就是倒车的时候踩刹车，它就响得很厉害。
6: 是，有可能就是刹车片的问题，去检查一下。同时呢，给大家提醒一点，就是在换这个刹车片的时候呢，我更多的是觉得大家换一个品质比较好一点的刹车片。第一，换的好的刹车片呢，它首先它不会发出这个异响、刺耳的尖叫，同时呢，它的刹车性能会比那种普通的要好的多。
5: 对，就是但有的时候是这样，它不一定价格贵就好，或者说价格贵就适合你，得看你的车型，
6: 对，
5: 你选什么材质的。
6: 是的。
5: 我印象当中，我们就多次分享，是不是陶瓷的？就是它可能它很好，但是呢，它不耐磨。
6: 好的刹车片它都不太耐磨。
5: 对。
6: 好的刹车片它都不太耐磨，因为它的摩擦系数它是比较大，知道吧？
5: 对，大家不要以为就是你花的那个价格贵，然后我这个就一定是能用很久。
6: 对，刹车片其实呢，它磨得越快，它的刹车性能越好。
5: 对，所以你看，就有些贵的车哈，你换一个可能就有点贵。但是呢，你用的时间可能就没那么长，但是它确实是刹车的性能会好很多。
6: 是的。
5: 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欢迎各位的加入啊。那这时段我要插播一条信息啊，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啊，我们这个是在下周一8月17号发团，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一期已经圆满收官，二期呢会准时发团，所以各位家长，如果您希望您的孩子可以独立出行的话，您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这个是5天4夜哈，会去到的是郑州啊，河南，面向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以战士的带领各位解锁5大王牌研学站点，每一站呢都是干货满满。我们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上汽超级汽车工厂，还会打卡蜜雪冰城的4A级的茶饮梦工厂，还会带孩子们走进可口可乐工厂。还有这个上街通用航空机场，带领孩子们去做各种各样的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哈。5天4夜包含观光、研学、手工创作、团队竞赛，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的独立自理、动手实践、团队协作能力。价格的话也非常划算，2280，5天4晚，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回复研学两个字啊。那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遇见韩国品味韩风的这样的一个韩国游，6天的行 程3680啊，1019主播带你飞出国门哈、啊，会去到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啊，还会在乐天游乐场嗨玩一整天。那包括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光华门，感受英雄故事，朝韩三八线啊，一起感受山河和和平的力量。这个是没有强制购物的哈，3680可以完美解锁啊，各位可以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儿。当然也可以拨打三路热线23391000200以及300来在线上咨询。好的，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啊，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和小杰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抓紧时间和机会，一周就这么一天，
6: 嗯啊，对，
5: 就这么一个小时，我还得给大家分享一点广告。
6: 不要紧，大家也可以进到直播间嘛，对吧？目前我排行老二、嗯、啊，是榜二，嗯，你们也可以关注一下。
5: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来线上咨询小杰老师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一周啊，小杰老师会在周五的下午的16点到17点之间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其实有很多朋友还是汽车小白，
6: 嗯，是。
5: 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会比较头疼，不知道到底该找谁啊？很多女生可能遇到一些情况，第一时间就要么找爸爸。要么找男朋友，要么找老公，啊，是吧？
6: 是
5: 啊。咱们在这儿的话，可以找谁？找小杰老师。
6: 对，不管你是周五也好、嗯，还是每天都可以，
5: 嗯，
6: 对吧？
5: 就有的时候你是这样的，你找老爸、找老公、找男朋友，他可能会，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又蹭了？
6: 他的其实最后都问的都是我。
5: 对，所以我就说嘛，所以我就说就避免听他们唠叨哈。
6: 嗯，
5: 你就直接找小杰老师就可以了。
6: 还是找一个专业的人比较靠谱，比较省心。
5: 对对对、嗯啊，就你找他们，他们可能还会吐槽你。
6: 对。
5: 你怎么这么会开车？
6: 嗯。
5: 啊，怎么就你事儿多？找小杰老师，他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
6: 因为我就是专门服务你的。
5: 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哈，来看一下，你好彭于晏这位朋友他说哈，18款的 20T 的君威啊，最近加速轻踩不走，紧跟着猛一窜，机油机滤都是新的，节气门也清了，前面的风扇散热片也清了，怎么回事啊？
6: 这个和你清散热片那些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5: 嗯。
6: 这个呢，你可以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火花塞，看火花塞的间隙是不是过大。
5: 嗯。
6: 或者是那个发动机内部的积碳是不是过大，有可能得需要更换，火花塞啊。如果是火花塞间隙过大的话，它调火不是很好，导致它起步加速无力，不好起步。
5: 嗯。对，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不就可能你感觉你每一个都清洗了，
6: 对，其实
5: 你可能没对症，
6: 有些清洗呢是不必要的清洗啊、嗯、一定是听专业的人士给你去做一些专业的讲解。
5: 嗯，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线上咨询小杰老师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杰老师今天要请客来着。
6: 嗯，那刚刚都说了嘛，
5: 也不是请客，就是要和大家一块吃饭。
6: 刚刚说我直播间超过5个人我就请吃饭，对吧？
5: 嗯，
6: 一飞可以做陪大家啊。啊，陪同啊，不要误解啊。
5: 不用误解，就我是蹭吃的。
6: 不是，我见你刚刚笑得那么喜欢，对吗？啊，
5: 我在想你是不是想着用那个用词儿怎么用来着？
6: 用的词儿还是比较多的，
5: 嗯，
6: 我还是用那个词儿比较合适，对吧？我如果说是一飞跟着混吃混喝，你说长这么漂亮个美女，那跟着咱的混吃混喝不合适，对不对？是，那只能说是作陪。
5: 我要请客的话，那我能叫混吃混喝吗？
6: 那刚刚说是我请客吗？直播间超过5个人以上的，
5: 那不能是你请客我买单吗？
6: 那不可能，对吗？
5: 啊，
6: 那体现不出我男子那个男子的气概，对不对？
5: 那说好了，你请客你买单。
6: 那肯定，那都必须是我，
5: 好，
6: 对不对？
5: 直播间有想请小杰老师吃饭的朋友吗？
6: 不是，
5: 可以扣一。
6: 有想让我请他吃饭的吗？对不对？请小杰老师吃饭的吗？
5: 有想请小杰老师吃饭的扣一，
6: 不
5: 有想让小杰老师请吃饭的扣二。
6: 我请大家啊，这
5: 就是提。

0: 你这么大方吗？那
1: 男人说话一个唾沫一个钉，砸到地下一个坑，对不对？因为刚刚在前半个小时以前，我说我请大家，对不对？我不能出尔反尔，对不对？
0: 五点准时集合哈。
1: 那不是，那能不能迟一点？对吧？那六点半以后嘛，对吧？虽然是五点钟下播，但是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0: 啊。我以为给你一次可以就是。给你点机会，五点他们都到不了。
1: 那不是，那可允许在九点钟之前，大家都可以找我
0: 啊。为什么九点之后不行？
1: 那九点钟之后，那是我和我儿子的时间，对吧？
0: 好的，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哈。2008说这哥们儿是哪个汽修厂的？你看头像吗？啊，
1: 你可以。你可以照下榜二就可以。
0: 对，
1: 榜二，
0: 他的名字啊写的非常的清楚，傲翔小杰。
1: 对的。
0: 啊，傲翔小杰啊，你说是哪个厂的？
1: 那这我看这还有做得需要做一个有奖问答，对吗？
0: 讲他点啥？你说。
1: 如果直播间他能猜对的，对吧？大家都可以去那块直接去洗车啊。
0: 对，可以把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1: 对，你的都可以到那去直接去洗车，专门有人给你的洗，专门有人给你的擦。
0: 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有免费洗车的地方了，
1: 随时都可以，对吧？
0: 啊，找到小杰老师，找到榜二哈，给他点个关注啊，就可以免费洗车了啊。好的，各位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啊，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开心果说我也想去，可是我离得有点远，没关系，下次多的是机会哈。欢迎大家啊！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也感谢小杰老师的做客。稍后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
1: 我是小杰，
0: 各位周末愉快，拜
1: 拜。拜
2: 拜。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夜听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 FM 101.9。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迟到。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后天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那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临汾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晋城有雷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9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7: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大禹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金路的入城方向由西向东进入到盛会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河东西街，目前呢可以看到河东西街在家电市场的门前由西向东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红旗街由东向西进入到解放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雨都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雨都大道由东向西过了人民路的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南丰广场的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是出

0: 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近日一则西宁街头皮卡货箱变泳池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呢也是引发关注。
1: 哎呦，
0: 同时啊也引起了西宁警方的关注。
1: 嗯，
0: 交警通过调取沿途的公共视频迅速锁定并拦截了在西宁市昆仑路行驶的涉事车辆。
1: 这是把皮卡车的这个后箱斗改成了泳池。
0: 怎么回事呢？视频显示啊，一辆行驶当中的皮卡车，
1: 嗯，
0: 后货箱呢经过这个塑料布检疫之后呢，检疫处理了之后，
1: 嗯，
0: 就注满了水，俨然啊就形成了一个流动的水塘。
1: 嚯，
0: 它这个流动啊，不是说它水塘的水会流动，
1: 嗯，
0: 而是它这个皮卡车可以到处开着。
1: 嗯，
0: 两名乘客呢是坐在其中，不仅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
1: 坐到皮卡车的斗里，
0: 还悠然自得的喝着饮料吃西瓜。
1: 嚯，
0: 看到这个短视频之后啊，西宁市公安局交管局马上组织民警辅警开展核查。
1: 嗯，
0: 同时呢也是调取了公共的视频迅速锁定目标，成功拦截了涉事的黄色皮卡车。
1: 嗯，
0: 经过现场核查，车辆呢是属于货运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
1: 嗯，
0: 而需要负载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
1: 是，
0: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是有这个人员需要在车里进行一些这个操作的，你是需要有这个安全措施的。
1: 对呀，那皮卡车斗里面的能坐人吗？
0: 显然啊，涉事车辆驾驶员呢在行驶的状态下，放任人员在违规蓄水的货箱内活动，严重违反了交通安全法规。
1: 哎，
0: 那么交警部门呢也是依法暂扣涉事车辆，对驾驶人依法处以罚款1000元，然后呢驾驶证记3分，并对这个驾乘人员实施了批评教育。
1: 对，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啊，家里面有皮卡车的引以为戒啊。
0: 嗯，
1: 这有的时候我们之前在交通宣传当中说过很多次，你像那种货运三轮车呀，皮卡车啊，这斗啊只拉货不拉人的。
0: 就如果说啊，你确实想把那个斗做一个泳池，你在家里你停着没问题，但是你一旦行驶，
1: 对，
0: 咱先不说其他的这个货车里面能不能载人，咱先放一边，你这也不安全呀。
1: 嗯，
0: 对不对？你这人在车里一个急刹车，你想一想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嗯，
0: 也是要提醒大家，公共道路啊不是博眼球的网红打卡地，把马路当秀场是漠视法规，罔顾安全。
1: 哎，
0: 车辆在行驶中呢随时可能会面临急刹、转弯或者是颠簸，一旦发生意外，货箱内的人员啊就可能被甩出车外，
1: 多危险呢！
0: 这种危险行为呢，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通行秩序，而且会助长无底线博眼球的不良风气。
1: 嗯，
0: 网络流量呢不可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拍摄传播交通违法视频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一定会遭到这个依法追究的。
1: 是，也提醒各位引以为戒了啊！
0: 嗯，
1: 生活当中还是一切都以安全为第一位啊！
0: 是的，没错。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经常做核磁，做过核磁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你但凡做核磁的时候身上是不能带一点金属的啊。
0: 嗯，
1: 今日呢就有网友啊分享了带金镯子做核磁的经历啊。女子称呢做核磁共振忘了摘99足金的金镯子，你看标注的多清楚啊，没想到这个机器一响，手镯呢那是疯狂的抖动，这工作人员啊提前也没检查嘛，那手镯子挂到那手腕上那么明显。也有人评论啊，庆幸他运气好。

0: 还有人说纯金就没事儿，发烫就是不纯。医生也是提醒啊，进入到核磁共振检查室前，一定要按照要求啊移除所有的铁磁性物品。
1: 嗯，
0: 即使是99足金的首饰啊，也不建议佩戴。如果啊确实是无法摘除的，要提前告知医生来评估了。
1: 对，咱千万不要，你看这只是好玩，其实有时候还是挺危险的啊。
0: 对，你想想啊，你做核磁本来就是为了你自己的身体健康考虑啊，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那有的时候呢，金属确实影响的检测结果呀。
1: 是的，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最近呢，在河南周口，有两个孩子呢，在超市内啊，将杂粮区的几十种米豆混掺在了一起，
0: 这不就熊孩子吗？
1: 超市的秦先生说啊，他俩呢每一样都掺一些，
0: 哇，
1: 颗粒大小不一的还能用这个筛子筛出来，
0: 嗯，
1: 但是大小一样的这个米，如果说混掺的话就没有办法挑出了，你说人也不能一粒一粒的把它挑出来吧？
0: 是啊，
1: 最后呢只能全部下架或者是内部消化分给员工。
0: 嗯，
1: 当时呢孩子的家长应该是在买东西啊，他感觉到非常的气愤。
0: 哎呦，这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这个老板啊还是比较怎么说仁慈吧啊，
1: 嗯，
0: 你像但凡孩子把这个所有的米混到一块儿，
1: 家长买回去，
0: 家长得负责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带孩子逛超市的时候，家长还是要做好监护人应有的责任啊。
1: 是的，
0: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一到了夏天呢，大家啊都喜欢穿这个洞洞鞋，凉鞋方便嘛啊，嗯，但是看似凉快舒服的洞洞鞋啊，长期穿戴两大隐患。皮肤科骨科专家也是联合提醒啊，高温长期穿这个洞洞鞋容易感染脚气，儿童长期穿戴因为缺少这个足弓支撑，易引发这个足弓的塌陷，患上扁平足啊，嗯，伴随脚疼、崴脚等等问题啊。
1: 是的，
0: 专家也是建议说，洞洞鞋呢仅适合偶尔的休闲穿搭，不建议作为日常的出行鞋。
1: 嗯，
0: 如需穿着啊，应尽量选择这个宽松的款式，搭配吸汗的袜子，保持足部的干爽。日常出行的时候呢，优先选择带有足弓承托的运动鞋，更好保护双脚的健康了。
1: 嗯，是的，没错。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啊，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3: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快来一起晒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0: 北京时间的17:21，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新歌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来吧，一看到这个下班时间点啊，很多朋友也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打卡签到了。
1: 嗯，
0: 无极变速也说到了，说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啦。
1: 哎啊，周五的时候怎么还在这捂脸呢？平时捂脸也就算了，周五来没有假期吗？
0: 飞 shape 也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
1: 哎，今天飞 shape 下班比较早啊、
0: 嗯，
1: 下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夏明也在打卡啊，帅家美婷下午好，又到周五了，玫瑰花玫瑰花玫瑰花，
0: 这个是我们新进就是打卡榜单当中的一位。
1: 嗯，
0: 还有许叔也说了，婷婷佳佳中午下午在方正物流园区麒麟公司
1: 嗯
0: 办公室打卡打卡，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1: 哎啊、许叔没把自己的烤肠机也搬到这个物流园里面，有的时候物流园啊，他平时的周围啊都比较荒凉啊，
0: 也没什么好吃的，
1: 你在办公室是啊，你卖个烤肠，说不定你那一生意都火起来了啊！
0: 哎，说不定还真有这个商机啊！
1: 哎，你在那个物流园区啊，你可卖个烤肠，卖个烤丸子什么的。
0: 或者要不然你把那烤肠机借给佳佳，
1: 啊、
0: 他8月22号开演唱会，那门口卖烤肠。啊、
1: 哎，要么
0: 你有不用的那个冰箱吗？或者你再给佳佳批发点那个娃哈哈的水
1: 啊？
0: 他要去门口卖。
1: 哎，咱们那哪儿不就有吗？
0: 啊，
1: 咱们办公室不还有个大冰箱的吗？啊，到时候搬过去。
0: 嗯我要从许叔那儿批发点水、
1: 我真是个营销鬼才呀！啊、就知道哪人多哪就有流量，哪有流量我就去哪儿摆摊去啊！就怕到时候城管撵我呀！
0: 那块应该还行
1: 啊，
0: 嗯，那块应该不撵吧？
1: 行，你要这么说的话啊，到时候听友都去那儿摆摊去了啊。
0: 嗯，但是可能会收你摊位费吧，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还可以想去摆摊的可以了解一下。
1: 嗯。
0: 来吧，还有很多好朋友在问到这个高速的路况啊，大家都可以搜索运城广播，直接在后台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1: 没错啊，对我们韩国有感兴趣的话，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这个流程了。这是比我们第一班韩国游的这个行程呢是多了一天，这次呢是6天5晚，价格呢是贵了100块钱，3680元就可以来的趟韩国游啊。往返机票啊，你单独看的话可能就3000块钱了，我们这3680包含机票，包含住宿，包含吃啊，包含部分餐食。当然有的时候晚餐你们自己想出去逛的话自己解决啊。
0: 对，您直接回复韩国，然后每天去哪儿，具体的行程怎么安排，已经在链接当中给大家就是分析的特别，分享的特别明确了。那如果说大家呢自己不想出去玩，但是又觉得这个假期啊这孩子还没出去玩，想让孩子出去逛一逛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这俩字儿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套行程呢，在市面上呢几乎是没有的。
1: 嗯，
0: 去到这个郑州，首先第一天呢会去到这个省科技馆，
1: 没错，
0: 上街通用机场，包括呢还会去到我们上汽制造的工厂，以及可口可乐的工厂，
1: 嗯，
0: 以及
1: 蜜雪冰城，
0: 蜜雪冰城茶饮梦工厂，这些地方呢都会去到。有些地方呢可能也会对私人开放，但是有些地方它是不对私人开放的。就是或者是有一些环节，有一些我们能进行的项目，只有跟着我们这个研学团才能去，性价比特别高，2280元。
1: 嗯，
0: 关注运城广播。

0: 接回复延续，因为下周一就要出发了，只有最后几天的这个报名时间，想要了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研学这俩字儿来了解行程。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2339100 2339200 2339300来详细了解，来报名啦。
1: 没错啊，这个我们研学营啊，不单单是每天玩什么啊，关键是晚上的话还有额外的这些活动啊，这个家长们可以放心的让孩子参加我们的研学营来锻炼一下啊。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让孩子独自出去游玩一玩啊，转一转，可能对他的这个成长肯定是有所帮助的啊。
0: 对，他整个的行程是分组进行的，然后也可以提升孩子们的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呀，锻炼他们的这个独立自主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的这个团队合作意识，这些都是挺有帮助的啊。
1: 嗯，
0: 关注运城广播，直接回复研学就可以来详细了解啦。
1: 是，记住啊，是8月17号就要出发了，下周一就要出发了啊。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错过了第二班行程再问的话，可能就没有了啊。
0: 是的。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4: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半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0.9，正常。
1: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0: 数值还在攀升。啊，
2: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1: 我好欢乐呀！
0: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去月份，欢迎来。

0: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1: 嗯，
0: 多宝鱼说，
1: 今晚呢这个鸟巢啊，汪苏泷开演唱会啊，这首歌是不是汪苏泷的歌呢？我想听，能不能给我唱一下或者放一下我听一下啊。这汪苏泷我可了解了，我都运成汪苏泷嘛。
2: 你就是我的小星星，在那天空放光明。
1: 是人汪苏泷的歌啊。对你的爱成阻碍，祝福你愉快，小星星嘛啊。不过我最喜欢汪苏泷的还得是苦笑。我苦笑着释怀你给的伤害，青春的歌曲啊，我一听到汪苏泷我都能想到我的我之前是热烈的青春的啊。
0: 哎，真的，其实有时候听到一些歌曲你就会感慨这个时间过得真快、
1: 啊、嗯，
0: 就不仅是时间过得快
1: 啊，
0: 有时候你也会觉得
1: 嗯，
0: 时代发展的特别快、嗯、
1: 时代有变化啊，有的时候不得不感慨啊。你就说吧，生活当中啊，一眨眼就感觉我还用着诺基亚呢，怎么现在呢大家都用上这个平板机了呢？
0: 就是我们小时候就会有这个爸爸妈妈或者叔叔阿姨说，哎呦你们这一代孩子是真幸福啊。
1: 嗯，
0: 但是其实大家想一想啊，应该我们很多这个90后都已经当爸爸妈妈，是不是也跟自己家的孩子说过同样类似的话、
1: 嗯、
0: 就你们这代孩子真幸福。
1: 嗯，
0: 咱就先从手机来说起。
1: 嗯，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应该是得上到高中甚至是大学。
1: 嗯，
0: 如果说家里在初中或者是高中给配一个手机、
1: 嗯、
0: 一般是平常是不能用的，只有偶尔可能就一个人出去的时候去拿一下，像基本上都是高中到大学才给配手机、
1: 嗯、
0: 现在小朋友基本上就很小，就可能没有手机，有的小朋友应该是都已经有手机了，哪怕是没有手机的也有这个电话手表，就是随时可以找到，随时可以联系到。
1: 我觉得小朋友这个电话手表好像比我们这个手机更方便啊，人平时支付啊、
0: 嗯、
1: 人上面平时交友啊，我感觉那智能手表挺方便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下一步是不是这个手机啊也会变成这个迷你化，到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也都带到手腕上了。
0: 哎，估计会越来越大
1: 啊，越来越大，
0: 越来越小。目前没有这个趋势，说不定以后就有这样的趋势。
1: 都有折叠笔记本的吗？
0: 就说不定以后他就不用那个，就不用在屏幕上显示了、
1: 嗯、
0: 直接就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小投屏那种的了。
1: 嗯，你就说吧，那段时间呢我看人网上不是出了那个 AI 眼镜了吗、
0: 嗯、
1: 直接戴到这个眼镜上，你平时有什么信息啊就在那个眼镜上面显示、
0: 嗯、
1: 那眼镜上还能拍照啊，能录像啊。那段时间我体验完之后，我觉得这种科技真的是啊，它还改变生活。
0: 对，你就想啊，就是真的有时候真的会感慨时间过得真快，时代变化真快。
1: 嗯，
0: 你像去年咱们看红国短剧都还是真人演的，
1: 对，
0: 但是今年我其实看的很少，就刻意看少了，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碎片化太严重了。
1: 嗯，
0: 结果我前两天打开之后发现全变成 AI 短剧了。
1: 哦，
0: 就是真人也有但是不多了，
1: 少了嘛，
0: 几乎非常非常非常少。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会真的想感慨一句，这时代变化是真快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到这样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哪件事儿让你觉得跟我们俩有同样的感觉，
1: 嗯，
0: 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的非常快。
1: 哎，
0: 嗯，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
1: 嗯，
0: 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这眼睛一闭一睁啊，发现啊生活当中的这个变化啊就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啊。
0: 嗯，就给大家说一个，就可能我们大家感觉时代变化真快，你没有什么感觉，就你们敢相信吗？
1: 嗯，
0: 就是疫情期间出生的宝宝，就2020年出生的宝宝，
1: 嗯，
0: 今年已经要上小学了。
1: 我都上小学了。
0: 对、
1: 哦、
0: 就是你这一下突然就会感觉哇，这时间变得真快。
1: 是啊，我6年的岁月一下就是
0: 3年，恭喜要上小学了
1: 啊。没事啊，明年就上。

0: 幼儿园了，先跟让他上了幼儿园再说吧。
1: 对，就会觉得时间过得真的还挺快的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说一说啊，就有哪些瞬间，有哪些事情会让你突然感慨一句，这时代变化真快呀。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用的、吃的啊、喝的等等等等，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以前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啊？就真的就是喝可乐、喝雪碧。以前呢，我就觉得啊，但凡聚会的时候要喝个可乐、喝个雪碧，我觉得哎呦，太好了啊！这今天家长不管了，可以放心喝饮料了。现在我跟你说啊，人这个饮料啊也不断的升级，人必须得那个 NFC。有的时候你去参加那个，比如说朋友过事儿的时候，你看啊，这桌子上摆的这个饮料啊也都有变化。以前呢摆个可乐啊，就是大桶的摆到桌子上，
1: 对。
0: 后来呢变成一小厅一小厅摆到每个人的座位上。到现在的时候啊，摆一个可乐不都不是摆可乐，摆那种无糖的，然后摆一个那种 NFC 果汁儿。人有的牌面的那个摆一个那种三个饮料摆到你桌子面前，
1: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啊，如果说吃席的时候还在找可乐，这是不是一种很显老的行为？
0: 就有的时候想想啊，生活当中大家吃的喝的也是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啊。
1: 哪件事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快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10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哎，行。
7: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8: 拿两个葱啊，
7: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8: 够用了，够用了，
9: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7: 你从早到晚在校园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10: 作业写了没有啊？
11: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12: 好了好了。
7: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3: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4: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7: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5: 就投一次，
16: 就投一次，
17: 就投一次，
18: 就投一次，
7: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
19: 80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吗？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有哪件事会让你突然感慨这时代变化真快、
1: 哎呦，我都赶不上这个时代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躲在云里想太阳怎么说的啊，就是啊，突然大家都不怎么发朋友圈了，感觉啊，我的朋友圈越来越少看到分享生活的人了。嗯，那是你生活当中啊，朋友没有出国游。我现在每次打开我朋友圈，我发现发的那，但凡谁出国了，他发朋友圈的频率，我跟你说，那叫一个高啊！
0: 也有可能就是你周围的朋友，他们可能不咋发了，
1: 是，
0: 或者是他们发的你不咋爱看了，你就不怎么关注了。
1: 嗯，
0: 你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不知道您是哪个年龄阶段的啊？如果说您是90后啊，或者是80后，现在大部分就是晒孩子的比较多，
1: 是，
0: 就可能你也不咋想看别人家孩子。就觉得还是自己家孩子可爱，有可能是这样。或者分享的一些事情，他就不像年轻的时候生活那么丰富了嘛。可能到了某个阶段，就是家庭啊、工作啊，你就会觉得就不怎么想看了。
1: 哎，有的时候我发现啊，不单单是你觉得，可能生活当中大部分啊，你大家的朋友圈都发到哪儿去了？发到短视频平台去了。
0: 嗯，
1: 有的时候我在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刷到最近身边朋友啊，最近去哪玩了？去哪玩了？他在短视频发的，他在朋友圈发的少了啊。
0: 对，你就比如说我们平常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新闻，以前大家可能是以文字的形式分享就会更多一些，很多平台可能在微博呀，在别的平台都有分享，但是现在可能更多的都会集中在短视频平台。
1: 对，你再比如说吧，那以前的公众号多火呀，那以前的公众号但凡谁说啊，那个哪个公司里面没有个自己的公众号，没有个什么企业号，都感觉这个公司啊那没赶上潮流。你现在是在说运营这个多多少少啊都得整一个短视频号。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来看看各位都是怎么说的啊。这位朋友可温说到了，说以前见多识广很值钱，查资料得去图书馆翻书，找度娘，
1: 是，
0: 现在就是搜商都不够用了，有 AI
1: 还有搜商这个说法呢，
0: 对，各种商都有啊，AI 直接嚼碎了，把答案喂到嘴边。
1: 哎，你这个说的很好啊，你像以前我们搜什么东西真的在百度里面搜，人都说遇到什么事找度娘，现在大家都懒得一打开那个某度啊，一搜的时候大概前半拉都是广告。
0: 对，
1: 现在呢大家都直接去那个 AI 去找豆包搜啊，搜个什么东西，人给你出来一个详细的那个1234567，然后还给你附赠一个视频啊，你想看文字看文字，不想看文字你看视频。
0: 还有这位朋友啊，骑着单车追天鹅，他说了，曾经这个过年的时候啊，收发拜年短信，手机呢会响个不停。现在过年几乎收不到几条拜年的短信了，除了商家，主要大家现在也不怎么发短信了，就现在发短信好像就是快递吧。
1: 哦，快递，对对对，你说有的时候快递我发现啊，他寄过来也不发短信了，有的时候真的是他在那个小程序
0: 平台上会提醒，
1: 对，平台上提醒我说有一个新的快递，然后我点开那个小程序之后直接提醒我这个取件码是多少。
0: 对，
1: 有的时候真的啊，这快递现在都不给我发短信了。
0: 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现在过年还会就是互相给朋友之间发这个拜年的信息吗？好像会少了，我感觉不知道是我周围的朋友少了还是怎么样，以前一到这个快到12点的时候，甭管是群发的呀，还是就是有很多朋友很用心啊，会把前面的名字，
1: 哎，对对对，
0: 内容一看就是群发的，但是会把名字专门改成你的名字，
1: 这就已经很难得了。
0: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很少了，就是可能过年期间收的拜年的信息啊，应该就在10条左右吧。
1: 对，但凡现在啊，过年谁再给我发这种拜年短信的话，我都震惊啊。不过说实话，以前那会儿郝云不唱首歌嘛，不管你是谁，群发的我不回。
0: 还有这位朋友啊 Roshan 他说了，现在热搜的明星都不太认识了。还真是，就是我周围可能很多朋友他们还关注啊，就是新生代的明星叫什么名字，我现在连人叫什么就是都不知道，然后更别说见了人家就不知道是谁。我前两天我朋友在朋友圈发了一个明星，说是跟那明星合影了，我说这谁呀？
1: 这谁呀？后来一看啊，原来是我呀，我也列到明星行列当中去了，
0: 眼光也普通啊。
1: 来看一下庸人说了啊，以前呢还有问路的，现在就少了啊。对呀，你现在打开随便一个这个地图软件，
0: 是
1: 你搜去哪儿，人给你路线都导好了，你跟着路线走就行了。
0: 对，
1: 我记得
0: 而且现在好像就是走路的人偏少了嘛，就是最起码还不骑个自行车，
1: 对，
0: 基本上都是电动车摩托车了。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会儿就

0: 是还是没有这种智能机的时候，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比如说要去哪儿，我车上的人呢会一个人下去打出租车，后面的人跟着那个出租车呜到什么地方。
1: 对，
0: 现在哪还有这种情况啊，你直接在那个地图程序里面一搜去哪儿，
1: 对，
0: 你现在不用打开地图程序，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那些短视频平台你下单某个这个店铺的这个团购啊，一点之后跟着那导航直接就到了。
1: 对，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有哪个瞬间或者是哪件事情让你觉得时代变化真的还挺快的，就感慨一下，现在你确实是不一样了，
0: 是
1: 有这样感慨的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感觉自己都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1: 来看一下，多宝驴说了，说短信啊，现在的功能就是收验证码。
0: 哎，对，以前啊，但凡玩一个什么游戏啊，人都有密保。婷婷可能都不知道，以前打游戏的时候还得有密保，有密保卡，人第几行第几个，输了这个密保卡之后，你才能登上你那个游戏。
1: 对，以前就是你要从网上取钱，你不也得用那个英盾吗？
0: 对对，你看现在呢，直接都是手机验证码啊。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MIDI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1: 他要去哪玩？
10: 他跟谁出去玩？
11: 他穿什么出去玩？
1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1: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3: 会不会拆家？
1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七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0: 来吧，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1729说到了说，帅家美婷晚上好。我在这个多朝古都大南京签到打卡了。
1: 哎呦，
0: 几天不见，如隔三秋啊。
1: 嗯。
0: 你在他乡还好吗？
1: 我们在家乡呢。
0: 你在他乡还好吗？
1: 啊、对，
0: 我们在家乡挺好的。
1: 我们在家乡挺好的。
0: 想你的风已经吹到盐湖了、啊。
1: 所以说、啊，各位好朋友们啊，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啊。
0: 嗯。
1: 没事的时候，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逛逛啊。
0: 对，是的。
1: 我们会照顾好我自己的啊、
0: 嗯，
1: 不用担心我。实在不行的话，嘘寒问暖不如大笔巨款啊、
0: 嗯。你说到这个逛啊，真的要跟大家来说到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是8月14号，有很多朋友还在纠结呢，说这个假期还没有带孩子出去玩儿，
1: 嗯，
0: 到底要不要出去呢？这一趟出去啊，如果说自己做攻略又累，花钱又多，
1: 对，
0: 你就很多朋友说，哎呀，就是国内其实每年都会带孩子出去玩，已经玩的差不多了，
1: 嗯，
0: 想出国看看。
1: 哎，
0: 如果说也有这样想法的朋友啊，你像我们上一趟行程，就是大家呢都非常喜欢，但是有很多这个家长比较纠结的是，一直在纠结当时带不带孩子，因为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孩子可以玩的地方。那这一趟行程呢，如果您要带小朋友的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云广乐享韩国游8月21号，从我们运城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就是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市面上6天的行程基本上都到5-6千了，但是在我们这儿6天的行程呢是3680元，不用查攻略，也不用熬夜做这个行程，也不用踩坑，行程呢可以安心交给我们，因为根据我们上一趟的这个行程的反馈啊，就是大家的反馈都还是很不错的，说吃的也不错，住的也非常不错，会去到哪儿？景福宫。
1: 嗯，
0: 还有这个乐天游乐场，
1: 没错，
0: 这个小朋友是非常非常喜欢，就是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这个乐天游乐场，还有这个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光华门，还有三八线等等等等。然后当然我们只是给大家说到一部分的行程，具体的行程大家来搜索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来详细了解，因为这个您一定得提前报名、提前了解、提前做准备，
1: 没错，
0: 到时候您办护照啊其他的这个手续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而且我们只有30个名额，就为什么会发第二团，也确实是第一团大家反响挺好的啊，爆满了我们就立刻封团，不追加名额。上一团就有很多朋友就是纠结的比较晚，到最后还要报名，但是我们已经封团了，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挪到我们这一团了。
1: 嗯，
0: 8月21号3680元6天的行程完美解锁。有朋友问说是为啥这么划算呢，我们也就不藏着掖着，很直白的告诉大家，这个就是属于购物团，但是呢全程是没有强制购物的。
1: 嗯，不强制购物，
0: 对
1: 啊，
0: 而且没有额外的自费，就没有什么其他这个杂费那个杂费的啊，纯纯的高性价比出游。想要详细了解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回复韩国两个字儿，点开我们的链接来详细了解。
1: 对，这个性价比有多高呢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从运城飞韩国的往返机票啊，差不多就3000块钱了。
0: 是的，
1: 而我们这3680啊，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包含了住宿、
0: 嗯、
1: 包含了这些景点的门票啊。
0: 是，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以前呢我们大家在国内啊自驾游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了，但是如果说你出国游的话、
0: 嗯、
1: 还是建议大家哈，咱们抱团一起走啊。
0: 对，报个靠谱的团也放心也省事儿。
1: 嗯，当然了，很多家长说啊，这刚好这暑假的末尾了，孩子呢这马上就要开学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没有假期怎么办啊，有没有孩子的这个夏令营啊？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的第二班行程啊，也就剩下最后的2天招募时间了。
0: 是的，
1: 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呢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这个链接了。
0: 嗯，
1: 这次去到的很多地方啊都是不对私人开放的。
0: 是的，
1: 你就像我们说到的啊，这个比如说蜜雪冰城啊、可口可乐呀、
0: 嗯、
1: 上汽通用机场啊、汽车生产工厂啊等等这些地方啊，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5天4晚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啊，晚上有什么样额外的活动，都会在链接当中详细的呈现给大家、
0: 嗯、
1: 下周一这个研学营就要出发了，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直接在后台回复研学，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报名了。而且跟大家说一点啊，这个研学营提前要准备这个物料的，给孩子准备这个衣服啊、帽子啊，所以说早早的报名，早早的准备啊。
0: 嗯，是的，想要详细了解的朋友啊，关注运城广播，去韩国的朋友回复韩国，
1: 嗯，
0: 然后想要去研学的朋友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就可以了。
1: 是，
0: 就是你像我们在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韩国游的时候，也跟大家说，确实是时代发展很快，你像我们小时候

0: 时候，可能从小到大，我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坐飞机是什么时候，
1: 嗯，
0: 就可能真的从小到大几乎很少专门出去旅游
1: 啊，
0: 可能偶尔会就是比如说这四五年时间出去玩一趟就觉得很不错，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小朋友挺幸福的，几乎每到这个寒暑假的时候，这个家长都会想着，哎呀，今年要带孩子去哪儿
1: 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0: 嗯，
1: 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啊，那真的就是六年级第一次坐飞机，
0: 嗯，
1: 哎呀，当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感觉我自己啊都接得话
0: 啊，你看现在小朋友什么时候想出去玩就出去了，
1: 嗯
0: 嗯，所以说真的会感慨啊，时不时会感慨一下，这时代变化真的挺快的。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有哪件事儿或者是哪一瞬间会让你感慨时代变化真快，
1: 啊，哎，时代变化呢，我们都快追不上这个脚步了啊，
0: 嗯，
1: 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吧，看一下多宝驴啊，跟我们说了说，现在啊，很多网约车的打车对于老年人来说不太友好，他们的眼睛呢，
0: 哦，
1: 不太好，不太会用智能手机。他说他呢拉了好几次啊，感觉呢街上很多空的出租车招手呢也不停，他们用手机打车呢也不方便。
0: 嗯，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韩国游再次出发，
5: 孔茂啊，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6: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7: 目前1019正在为您
8: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6: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8: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9: 1019，
8: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报告
1: 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1: 嗯，
0: 今天呢也跟大家来互动了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啊，有哪一瞬间或者哪件事儿让你去感慨这个时代发展的真快呀？
1: 是，来看一下笑笑怎么说的啊。他说现在大部分事情呢，一部手机几乎就可以搞定了啊。
0: 嗯，
1: 以前出门的时候又得带钱包、身份证、手机啊，乱七八糟带一大堆东西，还得背个包。
0: 就是、
1: 现在都集中在手机里面了。
0: 这件事儿就是我觉得我对于这件事的节点是什么？
1: 嗯，
0: 就以前不管怎么着，别的事儿能不能拿手机处理，
1: 嗯，
0: 但是我写策划一定是会用电脑的。
1: 嗯，
0: 现在发现其实手机写策划也挺方便的。
1: 哦，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可能是我因为我习惯的问题吧，我每次觉得还是用电脑操作可能更方便一些。
0: 我之前也是，后来我用了几次之后发现，
1: 嗯，
0: 哎，还挺方便的哈。
1: 哎，不过有的时候想想啊，确实是你像我们刚刚说到的，
0: 嗯，
1: 以前又有这个什么优盾呐，啊，又有什么密保卡呀，你登录个什么东西，
0: 嗯，
1: 你还得。

0: 方便。
1: 行，按照这个逻辑来说的话，再过不了几年，电视又得重新回归人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成为必需品啊！以后出门的时候，人人搬一个大电视啊。
0: 就是我觉得应该不会特别大，它应该大到一定程度，它就开始就收缩了。
1: 对，
0: 因为就是我记得我很久之前看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我觉得科技真正的意义不是让别人觉得哇好高级，
1: 是，
0: 而是让大家就是感慨一句有科技真好。
1: 哦”
0: 我觉得科技未来发展的需求，就未来发展的方向，应该也会是这样的。
1: 哎，让我突然想起来啊，以前你说那人开的车的时候啊，但凡那个后座上面要带一个那个电视，要带一个显示屏，觉得这豪车呀，这车没有几百万应该下不来吧？你现在我感觉啊，你随随便便那新能源车，那后排带一个那个屏幕，那屏幕也是越来越大，人有的甚至那种豪车人都不是屏幕了，都直接整投影啊。
0: 对，大家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比如说生活当中有哪些词，有哪些东西，你现在给你们家小朋友，你觉得应该是就是稀疏平常的，大家都知道的，但可能现在这个小朋友们可能就压根儿都没听过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哎，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打卡片的时候，别人说滚铁环，我都感觉滚铁环是个很久远的事儿。你现在再跟小孩哥们说滚铁环，他们可能更理解不了了。
0: 他们好像现在就我发现这个流行它是一个趋势，他们好像现在又打卡片，
1: 又开始打卡片
0: 啊，打那个原卡片好像是，
1: 是打卡片这个一直在流行。我们小区里面好多人现在卡片越来越贵了，以前我记得五毛钱买厚一打，人现在两块钱。我妈给恭喜买的嘛，恭喜看别的小孩玩他也想玩，然后就买的那个，现在人两块钱一包，大概是八张还是七张那个卡片，人还包一个小塑料盒，看着越来越精致了。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把土豆说到了，说高中的时候还在纠结，一不小心流量用超了就要扣好多话费
1: 啊，对对对，
0: 买10块钱100兆的这个流量，加油包去抵扣。
1: 是，
0: 现在10块钱可以买好几个 G，
1: 以前
0: 没那么多呢。
1: 以前你现在就是以前的时候，你去到一个店里面必须得问这个店铺的 WiFi 是多少，你都得连这个 WiFi 上网啊，你舍不得那点流量钱。现在我感觉就大家这个办那个套餐的流量，你就可劲儿用，感觉这个一个月都用不完。
0: 我记得就是那个触屏的手机什么时候就比较火，我刚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学校发了一个手机，就是每个学生交上几百块300块钱的押金，然后就可以给你发免费发一个那个全触屏的手机，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型号，华为 C8650 可好用了。觉得
1: 我感觉 C8650 在婷婷这儿就跟那个小孩哥跟他对暗号 XKB1975 一样
0: 就华为 C8650 不知道他有没有用过那个手机，当时全校都是一样的手机，然后就是一个大的就是那个触屏手机，因为那会儿我还稀里糊涂的刚知道有苹果手机这么回事儿，然后还没用过的，然后一到学校，我的天哪，这么智能吗？
1: 挺好啊，你看看当时大家全部统一用一样的智能机，也不存在攀比的情况啊。来看一下大海怎么说的，他说半年了，口袋里呢没有一张纸币啊，也最近呢也没有花过一张纸币，
0: 还认识钱吧？
1: 你还真别说啊，你现在那个人民币它也改版，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新版人民币，
0: 这5块10块的好像都不咋认识了
1: 啊，你也有点懵啊。这50块钱怎么涨的？这个跟以前的50块钱涨的不太一样了。
0: 正儿八经的实现大家说的金钱，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数字啊。
1: 再来刷一下后台吧，看一下各位好朋友怎么说的啊。陈立风图说的，小的时候呢都是打啤酒瓶盖啊。那你小的时候应该是比较久远了啊。
0: 汗水向下，人生向上，也来给我们发来留言啊。今天我们这个后台的这个网络、相对来说没有平常那么好，稍后我们刷新一下啊，刷新出来了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还有朋友问，瑞城去运城的高速，他因为这个隧道维修的这个原因，目前暂时还没有通。然后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1: 看一下汗水向下，人生向上说的啊，秤砣，以前那种杆子的那种秤砣，
0: 对对对
1: 啊，小孩问什么什么什么，
0: 问这是什么
1: 啊？
0: 就
1: 你现在在市面上也很少见，
0: 几乎没有，
1: 对，
0: 都是电子秤。
1: 你哪怕是自己家里面种的菜出去卖，我看也有一个小电子秤。
0: 我们小时候就比较少了，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也有，偶尔会有，就会也觉得挺好玩的。就是我以前老在想，我说这到底准不准呢？
1: 你现在你在跟小朋友说暗号，一斤高高的啊，高高的，他都不明白什么
0: 啥呀，这是
1: 啥称的什么高高的啊。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的留言啊。还有很多朋友也说到流量那个这个事儿，说06年那会儿30MB 的流量能用一个月。
1: 06年那会儿你都开始用流量了，你属实是有点实力啊。我记得我10年的时候那会儿用流量，我都觉得是个奢侈品。
0: 我记得我应该是零。

0: 年左右用的。
1: 西晋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孔茂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昨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我们的新朋友啊，三个 C。我刚才打这个三个 C 的时候，我才明白他的名字不会叫错错错吧？啊 ，CCC。
0: 那他是六折呀。
1: 来吧啊，看看 CCC 昨天解锁的什么样的题目嘞。
0: CCC 呢是皇后。
1: 哎呦，那是后宫的王啊。
0: 生了个儿子。
1: 多争气呀、
0: 啊。但是呢这。

0: 儿子不争气啊，
1: 不上进，
0: 沉迷女色，游手好闲。这是你说这也就罢了，但是偏偏啊，湘嫔生的儿子，六皇子，有担当，
1: 跟佳佳一样，
0: 知进退，
1: 跟佳佳一样，
0: 心眼子多，
1: 跟婷婷一样。
0: 人后，你看，你看谁心眼子多，一目了然了啊。人后善谋，心思沉稳，
1: 跟佳佳一样。
0: 陛下呢，也是十分的赏识。
1: 不行，我就立六皇子。
0: 这个时候，
1: 作为皇后，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一下入围到王储行列的各位好朋友，他们是
1: 分别是兰兰、糯米、刘宝龙、赛博朋克、再不熬夜、李先生。
0: 来看一下我们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 CCC 皇后啊，效仿狸猫换太子的旧事，把六皇子啊换成了六个核桃啊。
0: 你换的这么离谱吗？
1: 狸猫换皇子我都能理解，你换成六个核桃这就有点离谱了。
0: 到时候那个香嫔盯着那个床上的一个易拉罐开始发呆了。
1: 我不喝六个核桃，我只喝六个核弹啊。
2: 2026年8月14号颁发2026年8月13号耿王登基奖。
0: 2026年8月13号获得耿王称号的是
1: 赛博朋克。我觉得你应该再加个2077，就是我现在玩的游戏了啊！入围到王储很多次，终于登上梗王了。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有刘宝龙差一点儿再登梗王宝座的梗，这个时候啊，三 C 皇后啊用狸猫换了六皇子，但是人赛博朋克拿狸猫换了六个核桃啊！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糯米给出的啊，这个时候三 C 皇后呢教导自家儿子啊，六皇子为了争宠是不择手段的，他的这些计谋就算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会做的。不付诸行动啊，只是言语上的谴责。
0: 阿 Q 精神吧。
1: 兰兰给出的，这个时候啊，三 C 皇后啊，准备不认自己的儿子了，准备当六皇子的皇后啊。武则天
0: 把他抢到自己跟前当儿子也行啊。
1: 也有再不熬夜给出的，这个时候三 C 皇后啊就开始啊就准备着跟皇上练小号了啊，
0: 生个二胎。
1: 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赛博朋克，谁能想到呢？五六皇子换的是六个核桃，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赛博朋克再接再厉，再创新梗。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人六皇子啊有担当知进退，人后善谋心思沉稳了，就是因为平时啊经常喝六个核桃啊。
0: 可能是山西人吧，就是经常吃那个面食，就会人后
1: 啊
0: 心思沉稳。
1: 人后起来胖了呀那是啊。
0: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梗王争霸赛为大家准备的题目啊。故事的开头呢我们给出，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方式呢也非常简单，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请听题。
1: 叮咚，
0: 我们今天的梗王是赛博朋克、
1: 啊、赛博朋克啊，
0: 赛博朋克的好姐妹，她的这个好姐妹的弟弟，
1: 哎，
0: 长得很俊俏，
1: 跟佳佳一样
0: 俊俏，
1: 跟佳佳一样
0: 俏。于是呢赛博朋克啊就经常逗他，开玩笑啊，说让这个弟弟啊以后娶他。
1: 弟弟呀，以后娶姐姐哟。
0: 说的这个弟弟啊，
1: 我说谁都不好意思啊，
0: 经常脸红红的。还说啊会的
1: 会的会的。
0: 后来果然呀、这个弟弟啊就进了演艺圈，
1: 哎呦，
0: 成了当红艺人
1: 啊，
0: 去哪儿啊都要一群保镖围着。
1: 你看看啊，人火了之后啊得注意自己的安全呐。
0: 于是这个时候赛博朋克的好姐妹跑过来跟他说，
1: 哎呦，这要编一点演艺圈的事儿了。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到底还娶不娶了这是啊。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我们再来分享一遍，请听题。
1: 叮咚，
0: 赛博朋克的好姐妹，有一个弟弟啊长得很俊俏，
1: 跟佳佳一样。

0: 叫二阳千玺。
1: 于是呢，这个赛博朋克啊，就经常逗他，还说，
0: 好弟弟呀，以后长大了之后要娶姐姐哟。
1: 说完之后呢，这个弟弟啊就脸红红的，
0: 哎呦害臊啊，
1: 说嗯会的
0: 会的会的
1: 后来呢这个弟弟啊果然是进了娱乐圈，
0: 哎呦
1: 成了当红艺人，
0: 当红炸子鸡，
1: 走哪儿啊都要一群保镖围着。
0: 你看看人火了就是不一样啊。
1: 这个时候赛博朋克的好姐妹跑过来跟赛博朋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还到底还娶不娶了呢？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吧。这个时间段大家也都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韩国游再次出发，
7: 可梦啊！
6: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带各位好朋友们再来解锁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赛博朋克。
0: 是的，来看看他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吧。请听题。
1: 叮咚，
0: 赛博朋克的这个好姐妹有一个弟弟，
1: 弟弟
0: 长得很俊俏，
1: 跟佳佳那是一模一样啊，别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运城二杨千玺，
0: 就是仅比易烊千玺
1: 啊差一杨啊。
0: 于是呢，这个赛博朋克就经常逗他，还开玩笑的说，
2: 以后长大了要记得娶姐姐哟。
0: 弟弟呢也经常脸红红的说
1: 会的会的
0: 啊。后来呢，这个弟弟还真的进了演艺圈，
1: 哎呦，
0: 成了当红艺人。
1: 你看看
0: 去哪儿啊都要一群保镖围着，
1: 红了就是不一样啊，都有保镖围着了。
0: 这个时候

0: 后，她好姐妹跑过来跟她说，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啊，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0: 嗯，
1: 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梗王本王赛博朋克在啊，
0: 率先造梗。
1: 嗯啊，
0: 他说那群保镖啊，除了这个赛博朋克谁都不防，觉得自己真狠呢、啊。没想到自己是梗王吧？
1: 这就是这合着人雇花钱雇一群保镖，就是为了防你啊啊！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1729还在给我们互动之前的话题啊。
0: 他说小时候在学校肩膀上斜挎一个13档的珠式算盘，
1: 嗯，
0: 现在科技发展太快了，这个老古董我还在用。00后估计都没有见过这个老古董了。
1: 是
0: 算盘，不知道现在小家里有小朋友，大家可以问一下，想问问小朋友知道算盘吗？
1: 哦，
0: 嗯、
1: 算盘其实说实话，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用的也少，但是有一节课专门学算盘来着。
0: 我记得我好像、我们1、2年级的时候就会学，
1: 嗯、
0: 就每天也要挎，就拿那个算盘挎个绳儿、然后就要拿去学校。
1: 啊、
0: 大概1年级、2年级学了2年之后，然后好像到4、5年级就开始学计算器了。
1: 嗯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素瑜伽啊，素瑜伽怎么说的？那包取的，然后他说 I love you。 行，这俩人没一个正经的啊，关键是这个素瑜伽还发来一个这个色的这个表情啊，
0: 太可爱了。这个表情啊，真的、这个 emoji 表情真的是在以前用 QQ 的时候用的比较多，
1: 对啊，
0: 好像换到微信之后就不好意思用这个表情了。
1: 对，他说练瑜伽身材好啊，以后常来啊。
0: 佳佳要发这个
1: 笑话吗？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吧，落霞与晚清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好姐妹跑过来啊，和这个赛博朋克说
0: 啊，
1: 他就是因为脸够红才当上当红艺人的。
0: 哦，是这么个红法呀、
1: 是后来下一个准备捧红的就是猴屁股嘛啊。
0: 再来看一下冰可乐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我帮你申请了保镖的面试，你要去试试吗？
1: 对，申请保镖啊，申请保镖面试干什么呀？人家是要说了要成为他一辈子的伴侣，不是要成为生活的保镖。哎，
0: 成为你弟媳妇儿，
1: 成为保姆，你愿意来面试一下吗？啊，
0: 来看一下1729还造了个梗，他说对他说，我的别墅里刚定制了
1: 2.5×2.5的豪华商务大床，现在就我一个人睡。
0: 不是，你等会儿，你自己家床怎么能叫商务大床呢？那商务大床房那是指酒店的、这个。
1: 对，你这2.5×2.5的大床啊，我跟你说，你就定制的这个尺寸啊，买4件套都不好买啊，还得专门定制。谁家床的尺寸是2.5×2.5的呀？
0: 车2米布坐一坐。
1: 再来刷新一下，看一下琪琪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好姐妹跑过来对赛博朋克说，他保镖太多了，要把你辞退掉。
0: 你们就都跟这个保镖杠上了、
1: 实在不行的话，你建议那个调配嘛啊，
0: 调岗，
1: 哎，调剂，给你调剂到保姆岗、
0: 实在不行就只能被优化了。
1: 对，都带一个保字嘛，你看你考虑从这个保镖调到这个保姆岗嘛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渐行渐远是怎么说的，我觉得他这个还挺符合实际的啊。他说这个时候呢，闺蜜跑过来对这个赛博朋克说，你那儿他那些丑照删了吗？你先说你要这丑照干啥。
1: 哎，这个时候啊，赛博朋克说这个数啊，没有这个数啊，解决不了。
0: 热搜见啊，
1: 没有这个数解决不了问题啊，第二天就被解决了，为什么呢？他涉嫌敲诈勒索呀。
0: 来吧，这怎么还有朋友在点歌呢？
1: 嗯，要听捉迷藏开始了，这什么歌这是啊？还有117也说我想听小少爷的杨戬，造梗了造梗了，明天再听啊。
0: 明天你们使劲点吧，明天给你做主了
1: 啊，
0: 想听啥再给你插队。
1: 对，明天我下午值班嘛啊。
0: 嗯，来吧，看到这个时间段哈，我们后台依旧有很多好朋友在造梗，
1: 嗯，
0: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不能把我们每一位听友的留言全部播读完了。
1: 是，
0: 但是呢，如果说您发送过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也是能够纳入到我们这个梗王的评选当中。那具体的梗王呢，我们也会在下周一来为大家公布喽。
1: 嗯，当然了，这个时间段看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回复韩国哈，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了。韩国游呢，大家要提前办理护照。
0: 嗯，
1: 还有这最后的10天不到的时间了。
0: 是的。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可梦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4: 嗨，
6: 下班了。

0: 妈听一下豆宝驴说了什么啊。
1: 哦，我的 Fab Baby， 我弟弟那可是本名。
0: 造梗的吧啊！你看这车上没有人的时候，你真是放飞自我了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啊，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2: 他们是
0: 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今天早早下班的飞睡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非我良者，在这我心。

0: 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第一道题，
0: 第一题、
1: 骆驼它可以吃仙人掌、但是不被刺到，
0: 不扎嘴，
1: 是什么原因呢？是嘴里啊有乳状突起、还是嘴里没有这个痛觉神经？
0: 火啊、那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他得扎得满嘴流血呀，那得啊、
1: 骆驼可以不被刺到而品尝仙人掌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嘴里有乳状突起、还是嘴部没有痛觉神经？
0: 哎，骆驼可以不被刺到而品尝仙人掌的原因是，我也品尝过仙人掌。
1: 小时候嘛，
0: 不是啊，
1: 扎了一嘴吧？
0: 不是，是脉动啊，它有一个味儿，它叫仙人掌味
1: 儿、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小时候应该就有
0: 吃过仙人掌。
1: 对，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那个墙头的那个仙人掌，它有那个红色的那个部分。
0: 就能吃，
1: 有一点点类似于火龙果吧。我感觉我不太记得了，时间比较久远了。
0: 当然，骆驼不会喝脉动啊，骆驼呢就直接吃仙人掌了啊。但是它吃仙人掌不被刺到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嘴里有乳状的突起。还是他的嘴部无痛觉神经呢？
1: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今天我们一共会跟大家来分享五道题目啊，如果说五道题目可以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
0: 来吧，接下来第二道题。古人所说的总角之交，
1: 对，总角之交、指的是两个
0: 总角着呀，
1: 两个人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的友谊？总角之交说明就是你俩的友谊很深厚啊，
0: 就我们说的发小呗。
1: 对
0: 那是童年还是中年呢？
1: 是童年还是中年呢？
0: 都提示到这儿了啊。古人，你看古人啊，他就喜欢整这些文言词儿啊，像咱们这就是发小嘛，法国人的小孩嘛啊。那古人就说呢，总角之交，那总角这
1: 总
0: 角，
1: 总打角、
0: 总打角。这总角之交指的两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友谊呢？是童年还是中年呢？周宝驴还问了，我造的梗不行吗？你造的梗其实说实话
1: 行不行你自己不知道
0: 比较普通啊、来吧，第二道题，古人总说的这个总角之交指的是两个人什么时候开始的友谊，童年还是中年呢？
1: 第三道题，
0: 第三题，
1: 如果说家家呢在中国北方野游的时候、就是中国北方啊、在运城也行、野游的时候迷路了，
0: 哎呦呵，我还野游呢我啊，
1: 哎，他看到岩石上啊有一面就是布满了青苔、就这个岩石它只有一面是布满青苔的，那么布满青苔的这一面是朝哪个方向的？
0: 这不太简单了吗？
1: 是北面还是南面呢？
0: 哎呦，这个牌子贵呀啊！这牌子这一随随便便一件冲锋衣得一两千块钱啊，一两千可能都少啊，四五千块钱
1: 差不多、
0: 四五千都少了，得四五万块钱啊。
1: 如果佳佳在中国北方野游的时候迷路了，看到岩石啊有一片就是有一面呢是布满了青苔的，那么这一面是朝哪个方向的呢？一个野外求生的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0: 哎，是北面还是南面呢？是北面还是狼爪呢？来吧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接下来第四道题，古人啊惯用不同的词语代表不同的年龄，那以下哪个成语代表年龄更小呢？
1: 就这两个来比，哪个年龄会更小一些？
0: 豆蔻年华更小还是花信年华更小？
1: 古人呢习惯用不同的这个词语代表不同的年龄，那么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两个词语当中哪个代表的年龄更小一些？是豆蔻年华还是花信年华？
0: 豆蔻年华还是花信年华啊、豆蔻还是花信呢？花信还是豆蔻呢？
1: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啊，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找到我们，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到底是豆蔻年华比较小还是花信年华比较小呢？
0: 听这个大概这个意思啊。

0: 就能明白出来了啊，一个都已经开花，一个还是扣着嘛啊。来吧，接下来最后一道题，人类面部与微笑相关的苹果肌，其实啊并不是肌肉，那么它是什么呢？是脂肪还是骨骼呢？
1: 嗯，
0: 大家知道苹果肌在哪儿吗？
1: 就是拳击嘛。
0: 啊，对，我们播音里面啊讲究提打挺松啊。
1: 对，就是眼睛下面，就是涂腮红的那个位置啊。
0: 嘿嘿嘿嘿，你看我这提拳击呢。
1: 啊，那提的这个拳击它到底是什么呢？
0: 哎，
1: 是脂肪还是骨骼呢？
0: 嗯，
1: 这个一定要记得啊，苹果肌它其实不是肌肉啊。
0: 哦。
1: 人类面部与微笑相关的苹果肌，
0: 嗯，
1: 其实啊并非是肌肉。
0: 哦，
1: 那么它是什么呢？是脂肪还是骨骼呢？
0: 是脂肪还是骨骼呢？
1: 这道题有点难，
0: 嗯，
1: 就是也是容易答错的一道题啊。
0: 来吧，五道题呢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哎我完了，这我看出来了，这最后一道题大家都答错了，目前还没有答对的，一会儿等着改吧啊。
1: 好啦，今天的五道题目呢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啦。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嗨，下班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嗯，
0: 第一道题，
1: 第一题，
0: 骆驼可以不被刺到而品尝仙人掌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嗯，
0: 正确答案是嘴里有乳状的凸起。
1: 没错啊，
0: 骆驼呢是能够在大沙漠当中生存的，除了不害怕干旱以及驼峰能够储存能量之外，骆驼的嘴巴和舌头也非常的粗糙。
1: 哎，
0: 大沙漠当中的骆驼呢早已经习惯了去吃仙人掌，
1: 沙漠里也就只有仙人掌了，
0: 所以说嘴巴跟舌头呢也特别的厚实。
1: 嗯，
0: 骆驼的嘴巴里呢有一部分角质，角质化了的那种的凸起，
1: 嗯，
0: 就是像它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可以帮助骆驼在吃仙人掌的时候，
1: 嗯，
0: 让仙人掌可以保持同一个方向，
1: 哎，
0: 从而保护嘴巴跟舌头，
1: 嗯，
0: 哦，它不乱扎，
1: 哎，
0: 嗯。
1: 接下来第二道题，古人所说的总角之交指的是两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友谊嘞？刚都说了发小嘛啊，按照我们现在来说，总角之交那就是发小，童年的时候啊。
0: 对，总角啥意思？就是这个发髻向上分开的这个时候，
1: 扎两个重天揪。

0: 啊。
1: 对，就是所以说总讲至交，意思就是童年时期就结交的这个朋友、啊、
0: 嗯，
1: 就因为诗经当中经常把这个儿童的发髻叫角
0: 角、啊、
1: 后来就是很多人就习惯称童年时代为总角
0: 总角啊，总角着啊。
1: 嗯，
0: 第三题，如果说啊婷婷啊也想去中国北方野游，
1: 我就生活在北方、
0: 啊、结果迷路了。
1: 嗯，
0: 他看到这个岩石上一面啊它是布满了青苔啊，那么这一面是朝哪个方向的呢？这不是常识题吗？
1: 嗯，正确答案是北边、啊、
0: 肯定是背阴面嘛。
1: 对，对于中国而言，因为中国呢是在北半球，其实大部分呢在北回归线以北、
0: 嗯、
1: 而青苔呢是属于这个喜阴的植物、
0: 嗯、
1: 不喜欢阳光的这个照射，所以说布满青苔的那一面是北面。
0: 嗯
1: 嗯，
0: 第四题，古人呢习惯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不同的年龄，那下面两个成语代表年龄更小的是哪一个呢？正确答案是豆蔻年华。
1: 是的，
0: 豆蔻年华比花季年华就听起来就小啊。豆蔻年华指的是少女十三四岁，
1: 对、
0: 嗯、那花季年华你看到花信啊、
1: 嗯、
0: 指女子的年龄到了24岁啊，也泛指啊女子正处年轻貌美之时。
1: 对，最后一道题，人类面部与微笑相关的苹果肌其实并非肌肉，那它是什么呢、
0: 嗯、
1: 正确答案是脂肪啊。
0: 是脂肪。
1: 对，苹果肌呢并不是肌肉，它是这个颧骨前的这个脂肪组织。苹果肌的位置呢是在眼睛下方2公分处，成这个倒三角的组织。
0: 嗯，
1: 微笑或者是做表情的时候呢会因为这个脸部肌肉的挤压而稍稍隆起，看起来呢就像是圆润有光泽的苹果，因而得名呢是苹果肌，又叫笑肌啊、
0: 嗯、
1: 饱满的这个苹果肌呢可以让脸颊呈现出像苹果一般的曲线，
0: 嗯，
1: 即使不笑看起来呢也像是有笑的感觉。
0: 没错，
1: 嗯，如果说微微一笑的话感觉就会更甜美了。
0: 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语言当中这个情绪也是靠提前肌来表达出来的哟、
1: 嗯、对，就是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的感觉，
0: 嗯，
1: 这说话呀总是在嘴里含着不清楚的，
0: 嗯，
1: 你让他把全肌提起来去说一说，
0: 哎，
1: 应该会更清楚，
0: 提打挺松啊、
1: 嗯，
0: 来吧，今天的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最后的时间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韩国游的行程啊，
1: 是的，
0: 这是我们韩国游的第二班行程了。之前参加过我们第一班韩国游的表示都不错啊。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加开的第二班运城直飞韩国首尔的云广乐享韩国游，8月21号从咱们运城机场啊直飞韩国，
1: 是的，
0: 回来的时候呢也是从韩国直飞运城，中间不用转机啊。所以说相对来说行程啊那都是比较好的啊，比较大部分时间就是在玩的。所以说呢各位好朋友们，这一次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就在这个季节呢也是去韩国游玩的最好的季节啊。
1: 是的，没错，
0: 6天5晚的行程呢3680元，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啊，不用怕出国踩坑，行程呢、
1: 嗯、
0: 安心交给我们就可以了。这一次呢打卡的都是首尔的顶流地标啊，首先呢就是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第二天呢去到的是乐天游乐场，还玩一整天，还有呢星空图书馆、首尔塔，随手呢都能拍出大片儿、
1: 嗯。
0: 光华门感受英国的英雄的故事啊，还有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
1: 嗯。
0: 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在后台回复韩国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链接了。
1: 没错，
0: 跟大家也话说在这个明面上啊，这一次韩国游的行程确实是非常划算。如果说您关注过机票，从运城直飞韩国，从韩国直飞运城，机票差不多就得3000块钱。
1: 对，
0: 而我们3680元呢是包含了住宿，包含的各个景点的门票。
1: 嗯，
0: 当然了啊，这个行程当中呢也是有一些购物点的，
1: 没错。
0: 但是啊，我们跟大家说到面上啊，不强制购物。
1: 嗯，
0: 您可能会逛那些购物点，但是您可以不买啊。当然了，这些地方啊，去到韩国了肯定会买一些化妆品吧。
1: 嗯，
0: 也会买一些人参啊、护肝宝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根据您的需求。一共呢是30个名额，目前呢应该是不到10席了。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在后台回复韩国就可以看到了，不暴走不赶路不走马观花，感兴趣的直接回复韩国就可以看到咯。
1: 对，是的，回复韩国两个字儿来详细了解。
0: 嗯，
1: 同时要提醒大家，我们研学的名额所剩不多了，应该只有几个名额了。
0: 嗯，
1: 因为我们下周一就要准时出发了。
0: 每天现在都能看到导播间在签合同的小朋友小孩哥们。啊，
1: 对，是的，想要报名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这次主要是去郑州，而且性价比很高。
0: 嗯，
1: 2280元孩子就可以逛5天，而且家长呢不用陪着，锻炼他这个独立自主的能力，让孩子去跟新的朋友去结交。
0: 嗯，
1: 然后去处理问题去解决问题，是一次不错的锻炼啊。去到

0: 选择，同时有这个免费的停车场、新能源的充电车位，还提供北站飞机场的免费接送服务。早餐的这个种类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啊。如果说您是我们1019联盟粉丝，入住酒店之后，入住酒店早餐全部免费。第二呢是房态空闲时，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呢是常规12点退房，联盟粉丝呢可以免费延伸至2点退房。同时呢还会有特色的小伴手礼，这个欢迎矿泉水等等啊。不管您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游玩，遇上原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更让您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3，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咯。本周的下班乐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1: 886。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火。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3: 哎，慢点走啊，
14: 慢点
13: 啊，慢点，注意安全。
1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5: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上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半点报时之后那准时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我还想着今天才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呢，哎呀，就今天就反应了好几次才想起来那是8月14号星期五，实在是想把时间留住呀。好的，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有想要分享的内容、想要说的话、想要分享的心情，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来语音或者是文字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也可以把歌曲的名字通过刚刚那样的方式发送过来，就可以帮你安排了。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你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了。好的，今天是星期五了，朋友们心情好不好呀？今天一切都还顺利吗？工作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小确幸？有没有一些小收获？有没有感觉现在的日子过得真的让你觉得很满意呢？好的，来看一下1729说，芝芝姐晚上好，今天业务不忙，早早就落班了。

在河边吹着悠悠的晚风。今天晚上点一首水手啊，郑智化的。好的，那你能不能拍张照片让我们看一看你吹悠悠晚风的地方是一种怎样的风景呢？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到的这件事情也挺重要的，是面对天灾人祸时如何帮助孩子重建内心的力量。如果说有家长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必须要先点上10个赞。因为呢，如果说有的孩子他身边的同学或者他熟悉的小伙伴可能发生了一些自杀的行为，那他知道之后呢，他是也是会受到创伤的。那么在这个时候，那就属于天灾人祸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些特大暴雨呀，或者是发生了一些意外呀，什么样的情况时，我们做家长的是可以怎样帮助孩子重建内心的力量，怎么样去面对这一系列的事情啊。当然这种更多的可能属于一小部分啊，但是呢它也非常重要，我们也需要引起重视。比如说地震呐、还有这个有的人可能开车要报复社会啊、还有给这个在国外会有一些恐怖袭击，还有气候变化，无论我们多么祈愿美好，这个似乎都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和无常的时代。如今的信息传播渠道也格外发达，也许不知不觉中你的孩子已经从大人充满焦虑的表达或媒体报道中隐约了解到了那些不幸。所以我们养育者是否有可能将天灾人祸所带来的痛苦在孩子面前屏蔽掉呢？事实上我们确实是无法屏蔽掉这些的。有时候与其让孩子在那儿猜通过别人去引导孩子，还不如说这部分工作就让我们家长自己亲力亲为的把它做好。我们当然是希望自己可以让孩子跟恐惧、焦虑、不安、愤慨这些情绪隔离，但是即使是还不会说话的孩子，他们都有可能通过一些方式知道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比如说大人们互相交谈的语气和表情，更大一些的孩子则可能通过电视媒体、广播、网络、报纸、杂志这些接触到相关的信息。虽然我们可以并且必须尝试保护孩子不去接触这些媒介，但是他们还是很可能会从父母们震惊的表情或者是声音里面知道有一些事儿的确发生了。因为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孩子的那种感知的能力，如果呢不帮助孩子们去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就会独自纠结于那些未知的东西，恐惧和幻想就会填满他们的内心世界。那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幻想，为什么那个孩子的妈妈不见了？他现在在哪里？那些人为什么流了那么多血？什么是死亡？他们还可以回家吗？那些在电视媒体上目睹灾难的孩子们也许会考虑自己的父母是否也会像那样受到伤害或者是死去，他们也会迷惑于自己是否也会受到那样的伤害。比如说哎呀，为什么那些看上去很有本事的人，比如说爸爸妈妈、警察、总统会允许那么糟糕的事情发生呢？那或者是说哎呀，那些尸体去了哪里？死亡到底是什么？在一些稍大的孩子中，这些事件可能会引发他们的噩梦，关于他们自己的或者是养育者的死亡。当孩子做噩梦时，养育者在夜间给予一些非言语以及言语的安抚，在白天呢，有意识地帮助孩子减少环境中的心理压力源，固定作息来创造更强的可预测性和规律感，这些支持都是能够帮助安抚孩子内心深处的恐惧感的。好的，看到害州专线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了，今天累病快乐着。是的是的，哎呀，只要人变得勤劳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快乐。来看一下1729发来的江边。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

0: 工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0: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0: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星期五了，有什么安排？今天晚上是不是有一个夜宵要吃啊？ In the twilight glow, a quiet bummer won't ever...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五晚上好，打卡打卡，下班快乐。是的是的，你下班快乐，我是上班快乐。阳光大哥说了，原芝晚上好，又到周五了。是的，每一次都这样，时间过得特别快。1729说，小区里面就是这样的小小区，大河边上的房子租售都很贵，长江边上的房子都贵。哎，我看出来这个小区应该有一些年头了，是吧？就是感觉这个房子啊，整个这个设计呀、啊，还有它这个外墙的维护什么，都看上去还不错。好的，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在面对天灾人祸时，如何帮助孩子重建内心的力量。当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某个灾难事件，养育者们首先需要处理好自己对于事件的情绪，尽量避免在孩子面前流露出过度恐慌、焦虑以及愤怒的情绪。在外部世界充满各种不安时，孩子会格外需要心灵世界的安全感，他们需要确认养育者不会不打招呼就随意地离开。由于孩子与成年人有着不同的归因机制啊，当天灾人祸发生时，他们可能会认为那是因为自己不够乖，或者有某些邪恶的想法而导致的。很多孩子面对他人的苦难，会在无意识层面感觉内疚，仿佛自己做些或者不做些什么，那些人就不用经历这些苦难了。在经历与天灾人祸有关的坏情绪时，孩子们也需要从养育者那里听到，他们所看到的和听说的死亡，并不是任何一个孩子的责任。这些并不会因为某个孩子的坏行为或坏想法而发生。所以说，当孩子有哀伤和恐惧的感受时，养育者们需要让孩子有空间去表达那些感受。比如有些孩子会对那些

些经历不幸的人产生深厚关切的认同感，他们本身也可能会因为一些生活中的事件而感到格外的哀伤。比如说也许某个孩子啊，刚刚经历了亲属的离世，养育者无法以保护的名义把孩子和那些感觉彻底的隔离开来，或者是试着否认那些部分。哀伤是生命里必不可少而且无法避免的部分。某种程度上，当孩子渴望见到那些暂时或者永远失踪的人时，他们关心他人的能力又增加了重要的一部分。他们会意识到珍惜眼前存在的关系是重要的，而在耐心经历哀伤的感觉之后恢复过来，也会逐渐帮助孩子形成更加成熟的自我调节功能。毕竟呢，如何面对失去是一门终生的功课。在陪伴孩子经历与天灾人祸有关的坏情绪时，帮助孩子建立起新的内心力量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养育者可以直接告诉孩子啊，你并不认同那些不义之人的做法，你不会允许别人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孩子，就像你不允许孩子伤害他人和自己一样。那对于5岁以上的孩子，可以适当的进行安全的教育，比如说遇到火灾如何逃生。如果呢已经上小学了，也可以和孩子聊聊人类啊，为了应对那些天灾人祸曾经付出过多少努力。从古至今，有各种各样的人希望能发明长生不老药来抵御死亡。尽管这样的尝试经常面临失败，但是人类社会与科技水平也在一次次的尝试中不断地进步着。如果呢是阅读能力已经发展得相当不错的孩子，养育者也可以试着帮助孩子去建立独立思辨能力，去识别那些围绕着天灾人祸的谣言。孩子在感性层面上的坏情绪被支持之余，能在理性层面上科学认知所发生的事情，这也会让他们感受到内心的力量，有更多底气应对与天灾人祸有关的坏情绪。旁观或者是见证天灾人祸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一种并非必要但是很重要的经历。因为对整个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分享和解释我们对于死亡的感受、家庭的信仰，并且进一步加深彼此间的感情。也借此机会呢，提醒各位养育者，当天灾人祸发生时，千万啊，不要转发血腥的新闻图片，不要传播渲染细节的暴力场景，不要发表各种歧视性的言论，减轻社会戾气。为了让孩子拥有一个更加温暖、和谐、安全的社会，我们都是可以出一份力的。所以说，刚刚的那几个不要，首先我们要就是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做过啊，就是有则加勉啊、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好的，来看到红桃 K 说，周五晚上好，亲爱的芝姐，这个周末值班吗？这个周末不值班啊，因为上一次我跟陆队长调整了我们的值班时间之后呢，就是这个周日本来是我值班，但是我上上个周日我已经替他值班了，所以我们俩就相当于换班了。8月份的周末应该是我应该不会再值班了，但是9月份有可能要值2次。好的，那么刚刚呢我们聊到了在面对天灾人祸时，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到孩子。我不知道细心的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有这么一个关键的点，就是不管我们帮助孩子在哪些方面建立自信、建立自我调节的能力，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作为家长，我们首先要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所以呢，我想对家长们说，在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这件事上，你怎么做都不过分，前提是啊，你是能够通过一些方式方法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的。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

0: 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啊，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好的，朋友们，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后台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继续为大家开通，想聊聊天，说一说你此刻的心情，或者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的话，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来语音或文字就可以了。来，阳光大哥说八月份的周末没得听了，确实是这样的。1729说回到家里了，给我的笨手机充充电，今年第七次给笨手机充电，充电8小时，待机35天。那你这手机也不笨呢，电容量挺大的。其实我特别羡慕还能够用这样机器的朋友们，我现在特别想要用回那个最原始的，像一个座机那样的电话机一样。

0: 智能手机真的一分钟都不太想用了。
1: 你听见风里的低吟吗？
0: 好嘞，那么我们就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来说一说如何处理跟电子产品有关的坏情绪吧。这个首先呢，就是电子产品真的是啊，现在我觉得就是用电子产品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有很多资源你可以在网上获得，而且呢就是全世界的很多名校的资源你也可以去听他们讲课，我觉得这个对于智能产品来说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然后几乎没有一个养育者不头疼孩子和电子产品有关的坏情绪问题，哪怕是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很有可能目标明确的就直奔手机过去了，甚至在不被允许看手机屏幕的时候就瞬间崩溃大哭起来。等到了3到6岁的时候，养育者们有可能纠结于到底要不要给孩子看手机，毕竟呢他那里面有不少有趣的东西可以拓宽孩子的眼界，帮助孩子学习新知识，但是呢电子屏幕给儿童发展带来的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权衡利弊之中，养育者面对孩子的讨价还价或者是胡搅蛮缠也经常感觉力不从心。等孩子上了小学，养育者会考虑是否要给孩子配备电话手表甚至是手机，孩子也有可能时不时的明里暗里的玩大人们的手机。当他们驰骋在虚拟世界中时，现实世界中养育者的管教要求经常让孩子感到沮丧。那么围绕着电子产品产生的冲突会让孩子和养育者面对各种新型的坏情绪。所谓的新型就是指这些坏情绪背后有一些非常特别的脑回路是跟电子产品有关的。也许我们会发现当孩子在玩屏幕的时候往往就非常专注，很少走神儿。这是因为电子屏幕花花绿绿的声光特效会让大脑处在一个接收高度刺激的状态之下，仿佛像一块吸铁石似的牢牢吸住了孩子的注意力。当这些高度刺激被突然撤走，比如说当养育者让孩子停止玩手机，大脑那种看似平稳的状态就像是被切断了电源，瞬间有一种失去平衡宕机的感觉，外在表现就是沮丧哭闹。如果一个孩子使用电子屏幕过多，他的大脑就会习惯于吸收各种令人感觉高度兴奋刺激以及合胃口的信息。传统学校中老师讲授知识的方式以及通过安静阅读获取更多资讯的方式就再也无法满足一个被屏幕所塑造的大脑，进而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专注时间过短这一类问题。手机中的 APP 以及游戏的设计方式都蕴含了大量让人类成瘾的元素，也不怪大人孩子一旦玩起手机就无法停止，而这种成瘾行为的背后也隐含着潜在的情绪发展危机。如果一个孩子长期依赖于玩手机来调节情绪，每次难过无聊哭闹的时候都要通过玩手机才能停止下来，那么他的大脑就无法发展出健康的自我调节机制。当身处无法刷手机的环境的时候，比如说上课的时候，那孩子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那些时不时会出现的不舒服的情绪体验了。那么各个年龄阶段啊，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你比如说1到3岁不建议使用，3到5岁每天的时间不要超过1小时，6到17岁每天的这个视频时间不要超过2个小时。那么应对我们刚刚说到的有两种过度使用电子屏幕所导致的坏情绪，养育者们需要经由帮助孩子建立更多的现实世界连结来发展出健康的自我调节功能。比如说因地制宜让孩子有东西可玩，不管是动手动脑的玩具游戏，还是学会买菜做饭的生活技能，或者是在大自然中感受探索，这些都是帮助孩子的大脑建立起健康情绪调节回路的必经之路。而每个养育者都可以做到的另一件事儿，就是多和孩子聊聊天儿，不为说教评判，只是带着温和好奇去聊天儿。当孩子有机会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时，他的大脑也会发

展出健康的情感回路，知道并做到君子动口不动手，在坏情绪出现时可以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体验，并且学会寻求帮助。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

0: 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把关于这个围绕如何使用电子产品本身出现各种各样的坏情绪该怎么办，我们就来聊个清楚啊。那么对于一部分的养育者来说，电子产品似乎是个十恶不赦的存在，巴不得他们永远不要出现在孩子的生活中。但是呢，这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态度。对孩子来说，手机的确拓展了他们的现实世界，使他们除了可以拥有现实世界中的存在之外，还可以拥有虚拟世界中的存在。手机呢，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外挂的身体器官了。所以当养育者在思考究竟怎样应对孩子跟电子产品有关的坏情绪的时候呢，实质上啊，是需要思考如何善待孩子们那些包括手机在内的外挂电子器官，要像呵护眼睛一样去呵护孩子们的这些电子器官。然后1729就说了，不建议给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你知道吉尔吉斯斯坦国家为什么禁止未成年人使用抖音吗？因为抖音内容会误导未成年人。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分辨能力不是很强的情况下，确实是很容易产生误导这样的结果的。所以关于孩子几岁可以拥有自己的电子产品，我会建议啊，观察孩子所在学校和班级的趋势。比如说呢，班上不少于2/3的同学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手机或者电话手表，那么给孩子配备自己的通信工具是利大于弊的，还可以避免他失去在虚拟与现实世界中的集体归属感。那么从养护电子器官的角度，那我会建议养育者们根据孩子的具体年龄以及家庭情况来分级管理电子产品的使用。比如说6岁以内的孩子不要超过30分钟，因为呢这个阶段使用电子产品是为了促进父母的陪伴，而不是为了把父母从陪伴中解放出来。6到12岁的孩子，他们要养成把

作业做完才能玩手机的习惯。我们需要对孩子使用屏幕时感兴趣的、想要看或者玩的内容保持温和的好奇，鼓励孩子把虚拟世界中有趣或者困惑的东西跟养育者分享。小学阶段的孩子呢，每天玩手机的时间啊，不应该超过一个小时。当然呢，有些家长说，我家孩子周一到周五是不允许玩手机的，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这个因为我们每一个家庭对于孩子管控手机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以及玩手机的时间，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规定啊，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时长只是作为一个参考。那么小学生玩手机，手机里面装哪些 APP 以及游戏是需要经由父母同意，父母需要知道孩子的手机密码，并且保留查看孩子手机使用记录的权利。而对于12岁以上的孩子，除了依旧需要限定孩子玩手机的时间之外，建议父母适当的可以放宽管控，为孩子划定网络安全的边界，但是不要过多的干涉他的使用方式。孩子当然还是要报备手机密码，但是原则上不要随意查看。等到了16岁左右，就可以把手机使用的自主权，就是可以更多的让渡给孩子，不再强行规定使用手机的时间，但是可以设置家庭无手机日，全家人每周至少2个小时的固定无手机时间，可以进行阅读、户外活动或者是谈心聊天。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不是一个标准的做法，只是给到养育者们一个参考，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和孩子一起约定符合自家标准的做法。而另一些养育者的困扰就是，即使有了规则，孩子玩到兴头上不愿意好好遵守约定，因为时间到了需要放下手机而闹脾气，这又要怎么办呢？如果已经了解了屏幕对大脑的作用机制，那么就可以从两方面下手，去减少孩子在转换过程中的坏脾气。一个是提前给足过渡时间，比如说呢，时不时的提醒孩子5分钟后手机时间结束，让孩子的大脑提前呢有一个预备的过程。第二呢，就是安排一些后续活动，让孩子在放下手机后可以迅速给大脑建立起新的任务回路，尤其可以安排一些涉及身体多部位的活动，比如说洗澡啊、体育锻炼等等。当孩子因为养育者限制自己使用电子产品的方式而有所抱怨时，我们可以用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向他解释为什么不能无止境地玩手机，并且将分年龄段的管教方法介绍给孩子。那么这些尝试呢，会向孩子传递这样的信息，那就是我希望帮助你逐步建立起使用手机的健康方式，最终呢，你会拥有使用电子产品的绝对自由。如果一个孩子的生活已经完全在围绕电子产品打转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就说明孩子的生活中没有比电子产品更能令他感觉愉悦的东西了。无论是人际关系层面还是自我享受层面哈，对孩子来说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些事儿能比过这个手机了。与电子产品有关的坏情绪并非是由电子产品本身导致的，养育者能看到孩子的无聊与无助，并且身体力行多跟孩子共同创造愉悦的现实体验，这些都是对治理电子产品相关坏情绪的良药，所以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说，哎，反正我也没时间陪你，你也不能玩手机，你就在家干坐着，你都不能玩手机。对，这种状态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所以如果我们要这样管理孩子的话，真的对孩子的创伤还是比较大的。阳光大哥说了，借手机不容易，现在都像借手机了。确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让我们全家都行动起来，一家人共同来为这个目标而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努力。好的，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8点半到9点之间为您播放点播的歌曲，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5: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4: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0: 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怎么办啊？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嘞，时间来到20:35，看到阳光大哥说今天点一首真心英雄，再听就到2天以后了。是的，基本上就是快3天以后了。1729说很多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是没有数字童年的，他们上的贵族学校，在学校里面社交媒体 APP 都是打不开的。但是他们的安排是非常丰富的，他们还有一些体育呀，或者是一些文艺类的活动。你比如说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给孩子报了很多的就是其他的课程，比如说钢琴课呀，还有就是马术呀。他们为了让孩子学马术，专门为孩子养了两匹马，这两匹马基本上一年下来就需要60万的开支，所以他们的生活是非常丰富的。那这个部分除了家长有一些经济的收益之外，还是需要家长能够有一些智慧，有一些时间可以去陪伴孩子。我们不是说我们都要去给孩子报个什么马术班，打个高尔夫球什么的，但是至少在时间上，每天我们要有一定的时间安排来亲自的陪伴孩子度过幸福的童年。

好嘞，朋友们，时间来到20:40，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那么咱们这次呢，在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会准时出发。目前呢，仅剩少量名额，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家庭要抓紧这最后的黄金报名时间了。后台回复“研学”了解详情。仍然是5天4夜的沉浸式科技成长研学，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一站式解锁5大王牌研学站点，每一站都干货满满，体验感拉满了。河南省的科技馆，还有上汽超级汽车工厂、蜜雪冰城 4A 级茶饮梦工厂，还有这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以及去了解航空知识，走进通用航空机场，每一个都是王炸的目的地。好的，全程5天4夜，包含观光研学、手工创作、团队竞赛，全方位的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理、动手实践、团队协作的综合能力。针对咱们听友，专享价格2280元，一价全含。8月17号，下周一准时开营了，各位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回复“研学”了解详情。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

0: 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别让快乐走了，我们第二趟的遇见韩国品味韩味即将出发，8月21号运城首飞首尔，6天的行程3680元，6天行程3680元，1019主播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好嘞，我们有景儿，有好吃的，还有购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精致舒服，特别的出片呐、限量招募，仅有30席，爆满即刻封团，而且不追加名额。8月21号3680元就可以完美解锁了，朋友们，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详情链接打开了解一下就好了。好，记住我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21号啊，现在呢赶紧报名，那可以赶紧就是去办理一下，就是现在你直接你是有这个护照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如果你没有护照的话，好像现在报就有点来不及了。好了，在快乐指南的旋律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了，朋友们，希望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晚上7点半不见不散喽，拜拜。

子给我们力量，饼子让漂泊的运城人有了新的希望。我们要传承美食文化，让河东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家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下雨未

0: 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都闪闪发光，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去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3: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2: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3: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1: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战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爸爸。
3: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

0: 800-3300。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5: 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间，晚上11点半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

0: 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是北京时间夜里十二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十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

着天山放下山路，等海浪拼战物，义无反顾地跳一跳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着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我等闲成去了秋来出一见三言五载，此去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保剑锋从磨砺出，而梅花香自苦寒来千秋，不服输，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在辛苦中磨砺，酸泪会得意，酸言越偏锋利，风雪的洗礼黯然了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

说如果可以，那些零碎的回忆让我真的喘不过气，可不可以要让我停止想你，我会消失的得体，从此绝

看喜剧电影仍会埋怨，多凌乱的房间布满灰尘。

你和他的爱

不与共当歌一曲，把杜鹃花不赠予，可却无当年打赏的你含泪你归心里。那我爱上什么？这台下人满无座，寂寞让你是我听可一杯穿肠而过。你像春水难了，这风吹游子心头，是我此刻思乡的愁，恰巧问你个好。只我一首情话，撩开蒙面哭纱，我一几许伤悲归家，几多日夜思考。可家中怎能黄土，他埋着爱人尸骨，大雪求你避开事物，能懂我心的苦。可万一几步寻路，我该身在何处？我还迟迟不想醒悟，迟迟都在看悟。流年闪亮一道，入骨相思难嗅，君若难在，难以看破，就解开我红袖。这词里句句相思，那心上人你可知？

0: 时间早上六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0: 问问自己吧。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

0: 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
1: 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1: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徐主任，高级别宫颈病变做完手术后，是不是就代表着彻底痊愈了呢？
2: 那我们宫颈锥切手术呢，可以切除我们病变的组织，阻断癌变的一个进展，但是呢，无法彻底清除 HPV 病毒，依然存在复发的一个风险，因此呢，术后规范复查至关重要。术后两年是复发的高风险时段，术后三个月首次复查，主要检查高危型 HPV 和 TCT， 必要时呢，加做阴道镜。若 HPV 转阴且 TCT 正常，以后可每6到12个月呢，我们复查一次就可以。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5: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4: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5: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可梦啊！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3: 妈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5: 妈，
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孔茂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4: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5: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4: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5: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4: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啊，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北京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孔茂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5: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北京时间的8: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